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0: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不要客气，不要等待，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各位啊，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来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把问题能够解决啊。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要想不占线，电话早点打啊。咱们八点半之前呢，基本上是随打随能接通。八点半之后呢，可能比较扎堆儿，大家等的时间呢，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啊。如果是有问题，大家不要等，也不要客气，马上打电话就可以了啊。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马上拨通电话。
1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4: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我们先来反馈一下济南天桥区立高兰湖郡小区的居民袁先生打来电话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呢，他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啊没有电信手机信号，记者联系了中国电信济南分公司，工作人员的回复呢是，目前呢已经和小区的物业签署建设协议，预计2月之内基站呢就能建设完毕，到时呢信号就能正常了。我们节目当中啊接到了很多朋友反映的啊，各大运营商啊，移动、联通、电信等等等等啊，就出现这种地下车库啊，小区的地下车库信号比较弱，甚至有的没有信号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这类问题是处理比较多的啊，就是它主要问题就是因为基站嘛，就有它需要安装一个像这种信号增强的这么一个设备啊。其实很简单，这个事儿呢解决起来真的是非常简单，主要一个是物业，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运营商达成一致啊，在你地下车库里安一个设备，这个事儿呢就解决了，真的是不是特别难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你也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啊。小区的地下车库应该是有信号的。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有朋友反映，也是因为某个运营商啊，在这儿没有安装相关的设备，导致呢地下车库没有信号。经过我们的节目介入之后呢，很快有信号了。节目播出之后呢，甚至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啊，一直以为地下车库就是没有信号的，实际上是不对的，地下车库应该是有信号的啊。这个大家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来反映。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来重复一下啊，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来。有请打进热线的一位听友，你好。
16: 哎，你好，雷哥。
15: 你好，季先生是吗？
16: 哎，对对。
15: 你有什么问题？
16: 麻烦您了，就是我有一个关于我对象，他在济南的方正驾校。
15: 方正驾校。
16: 对对对，他报名了，就是在大概在2024年报名学驾照，后来因为生二胎或者各方面原因吧，一直连科目一也没有考。现在呢，就是说， 也联系上他想退费，办理退费，但是他这边呢一直没有给退。今年五月份我们也联系上他，加上他一个微信，当时他要我们提供当时的一个就是付款收据，但是那个收据因为
15: 找不着了，
16: 找不着了，
15: 那就很麻烦，真的很麻烦。
16: 但是我们把那个付款记录，当时的付款记录都找到了，也发给他了，他也承诺给退，但是需要查账。但是现在他是在五月份，我们把这个资料都给他了，到现在为止呢，一直也没有给退。
15: 啊，就是五月份，你把那个当时那个打款的记录什么的都给他了，他说要查账，查一下账之后，他承诺给你退了吗？
16: 他当时说的是反馈上去了就给退，然后，我们也通过这个一二三四五，当时给打电话了，一二三四五这边呢说他说给退，但是说就是说需要时间，需要查账，
15: 需要等是吧？
16: 对，需要等。
15: 嗯，
16: 然后他们这边也联系我了，联系我，我感觉是他需要回一二三四五的工单，需要给我打个电话
15: 啊。对对对，得给你说一声啊。
16: 对，然后
15: 他打电话怎么说的呢？
16: 他打电话是说，就是说需要会计查账。我说您这边查账我也不着急，毕竟那个就是有这么要求，我们也没有学，没有可能就是说你比方退费有一定的比例，是吧？您产生了多少损失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他这边一直就没有处理。
15: 是这样，季先生，他有没有说就是退你多少？
16: 没有，
15: 他没有，也没有说就是全退，也没有说按比例退，只是说退，但是多少没有定。
16: 对。
15: 啊，
16: 还没有到谈到这一步，
15: 还没有谈到退多少钱的事儿。
16: 对对，
15: 那他查账怎么给你查？就先查你有没有这个交这个钱，这个费用是吧？
16: 对。
15: 那你说现在查账，你五月份到现在这不大合适，现在就9月18号了，今天都4个月过去了啊。
16: 对，所以说我感觉他有点不是想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中途通过两次一二三四五了，这个两次一二三四五这边应该是历城区交通局这一块都给我回复了，然后交通局这边说就是说他们是监管这个学员培训的质量这一块
15: 啊，对，
16: 退费这一块呢，就是说
15: 应该是市场吧，市场监管吧。
16: 对，所以说我说能不能联系一下相关监管的部门，他说他也不了解，然后就是说他们这边在查账，他给这个交通部门反映呢，交通局这个部门反映呢也是查账的一个，也没说不给退，所以说就是说当时他给我打电话第二次那个方正驾校这边联系我的时候，我也给他讲的很清楚，我就说您这边查账有没有周期，您比方说退费，比方说不管任何比较晚不要紧，您就是说比方查需要多长时间查，因为您上次
15: 对对对，是应该有个时间节点是吧？您这样啊，季先生，一般的这种情况是交通运输监管12328，它是其实比那个市场监管其实还要更主管，市场监管是另外啊，市场监管其实也有一定责任，它其实是一个交叉管理，就好多部门其实都应该管。你像这个驾校呢，最主要是交通运输监管。这样您那边能不能提供一下这个方正驾校的联系方式啊？
16: 他最早的时候给我有一个座机给我打过，但是我现在我不确定那个，当时我没有给他备注。我也不敢确定，但是他是
15: 就你现在手头没有是吧？我本来想在节目当中就是跟他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我们想问问他，就替您问问他，就什么时候能兑现，什么时候能退款，就大概我们需要等多长时间。你现在如果找不着的话，您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再只能帮您问了。
16: 那行。
15: 行吗？
16: 行，没问题。我估计这个点给他打过去，他那个
15: 这个点可能也没上班是吧？
16: 对，也应该没上班。
15: 这样咱们就是两步走吧，您那边也打一下那个咱济南市的交通运输监督的电话12328。
16: 行，好嘞。
15: 12328。然后呢我们也帮您问问，咱们还其实还有个小程序叫济南驾培，我不知道你当时手机上有没有，其实也是有投诉的。这样我们也帮您问问方正是吧，叫方正驾校是吗？
16: 对，方正驾校，我们是在他那个驻店校区报的名。
15: 在驻店校区，是方正驾校历城区的是吧？
16: 对对对，
15: 好嘞，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啊，也帮着催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只能是帮您催啊，但是他那个什么时候给钱的话，我们还是驾校那边来做决定哈。
16: 行，好的，
15: 好嘞，季先生啊，先聊到这儿，好，再见。

0: 和咨询电话1815352200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和田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最近呢，这一周之内，我们接到了两位朋友关于这个驾校啊，交了钱之后没有学习然后退费的这么一个问题哈。前段时间呢，是有一个听众打来电话，是孩子哈，假期的时候在那儿学驾照，然后光考了个科目一，其他还没培训呢，钱不退。刚才呢，就是广告之前，季先生打来电话说，爱人呢是报了这个驾校之后呢，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没有去学，没有学之后，现在也没退款，五月份就把相关的一些这个付款的凭证什么都给对方了，但是一直说查账查账查账。现在这个都已经是高科技时代了，是不是？咱们用电脑查账，我觉得分分钟能搞定的事儿，或者是你再慢点，3天之内应该是能查着吧？那我觉得，人家有这个转账记录给你，他有这个转账的时间节点啊，有相关的这个账单号等等等等，应该是理论上来讲很好查吧？那你说你拖了3-4个月还不给人兑现的话，那可能你就是不得不怀疑你一直在拖着这个事儿了哈。那遇到了驾校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我们有几个提醒吧。第一个就是您报了名之后赶紧去学，因为这个行业的流动性它其实也挺大，有的时候这个驾校它经营不善，可能有这个关门的不干了，也经常会有哈。所以说大家要报了名不要拖，不要等了你报了名可能10天半个月赶紧去学啊，然后1-2个月就考出来了。现在考驾照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儿，关键是你得靠上，你靠上之后能请个假什么的你赶紧去学啊，快的1个月是吧，慢的可能2个月也就拿出来了。你不要去等，不要拖，因为好多朋友可能有拖延症，拖着人家驾校关门了。其他城市我不太了解啊，像济南呢它会有一个每个月啊或者是每个季度它都会有一个驾校的一个通过率的排行，这个排行榜还是挺权威的，就他第一名是谁，你找前十名，找你所在区，比方你历下区了，你看历下区排在前几名的，你找这种靠谱的驾校，这种大的驾校，他一个是他的这个教练呢都是比较成熟的，教了那么多学员了也比较有经验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大的驾校呢它相对来说信誉上要稍微好一点，那种小驾校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你找驾校呢其实也要就是深思熟虑一下，就看咱们济南的那个排行，我觉得那是挺好的，你又找那排名前三名的驾校就应该是不错的，通过率也高，信誉度也高啊。 遇到了这种纠纷怎么办？我们给大家有这么几个步骤和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要先去沟通，要跟驾校去沟通一下啊，拿着那个交费的凭证。刚才季先生就说他那个凭证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就相对比较麻烦。你要拿着那个收据啊、交钱的那个单据的话，它就相对来说简单一些，上面有年月日啊、什么时候谁办的这个事儿啊，都非常一目了然的啊。你找不着这个收据了，它就会有点困难啊。先去找驾校沟通啊，如果是能沟通的，咱们就先沟通；沟通不了的，咱们就你节目当中我经常会说嘛，有些事儿呢，咱们沟通能解决就尽量沟通，千万不要一上来咱们就开始去起诉什么的啊，也麻烦。先跟他沟通一下，然后呢，沟通不行，讲理讲不通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讲政策，讲政策讲不通呢，讲法律哈、啊。那第一步是先沟通。找到这个驾校负责人跟他聊一聊。第二个，如果是沟通不畅的话啊，压根就没法沟通的话，刚才给季先生也说了，咱们可以找一下交通运输监督啊，他们是专门负责驾校的管理的，是驾培行业的一个主管部门，是交通运输这一块啊。电话呢是12328。12328是交通运输监管的这么一个电话，他们直接负责驾校的监督和管理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市场监管12315，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12315，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您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他们也会把您的这个诉求转办到相关的职能单位。济南的话，就是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直接来管这个问题啊。刚才我刚查了一下这个济南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2026年上半年的报名和投诉情况，也进行了一个公示，也是咱们济南市的这个城乡交通运输局公示的啊，在7月份公示了上半年的一个报名和投诉的情况。咱们济南的朋友想学车的话，您用上网去搜一下这个投诉举报的一个情况，它有一个汇总，就是哪个驾校啊被举报了多少回儿，招生人数多少，您看。这个一目了然，我觉得现在学车啊真的很好。你看排在第一的，我就不念他的名了啊，排在第一的那个驾校在天桥区，招生人数呢是4409。你就想吧，这上半年就4000多名驾驶员从这儿就走出去了啊，招生人数是4409。你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高新区天桥区也有，历城区也有，有三个驾校招生人数为零啊，说明什么？说明可能就不干了，也可能就说明口碑太差了啊！招生人数为零，人家好的驾校4000多人，招生差的零啊，再少点招俩。你看这个数据就非常能说明问题。所以说，大家报考驾校之前，一定上网去搜一下咱们这个相关的单位啊，这个公布的相关的情况，一定要去看一看啊。你搜一下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发布的。上半年咱们济南的驾校的一个举报投诉情况的一个公示啊，还有他的招生情况一目了然啊，招4000多人和招俩人、招零人的驾校，你闭眼选就能选了吧。

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好，咱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遇到了什么问题？
1: 我投诉了，山东省日照市安泰名贵小区六楼，有四大烂件的问题，投诉了三年多了。
0: 您先别着急，您这位朋友，咱俩得沟通一下，你别着急哈，就是您投诉了什么？就是违建。
1: 对。
0: 啊，怎么回事？你简单说一下。
1: 他是六楼在楼顶上边避难所这个上楼上边打了这一个四大烂件，我投诉了很多次了。
0: 您稍微等，咱俩得对上话才行啊，咱不能就是你自己在那说，我得跟你对上话，我得了解情况啊，就是在楼顶是吧？楼顶。
1: 对。
0: 楼顶他四大烂，他建了个啥？
1: 建了个阳光房。
0: 六楼的楼顶建了个阳光房。
1: 对呀、
0: 啊。嗯。然后您打了1、2、3、4、5。
1: 对、啊，我打了很多次。
0: 打了1、2、3、4、5，怎么回复的呢？
1: 我就是1、2、3、4、5回复也是承认他是违建。
0: 啊，也承认他是违建啊。
1: 也承认违建，他属于这个小区属于。清吉楼街道，日照市清吉楼街道，清吉楼街道行政执法也跟我说他是违建了。
0: 行政执法也跟您说是违建。
1: 三年以前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说已经立案了。我每次打电话跟进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立案了。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立案了，你们需要多少时间？需要70年还是80年？
0: 您这样，您不要激动，您打您电话来之后，咱们就有事说事，有理想理，咱不要激动，好吗？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咱们毕竟是面向全省正在直播的节目，而且呢，有些问题呢，我们还是需要核实，对不对？咱不能说你打您电话来之后，你就先给他定性了啊，他都不作为，什么等70年、80年？那这个事儿我是真的假的，我得先核实啊，对不对？您先不要激动，就是我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咱们因为我们接你热线的话呢，只能是听您的介绍，是不是？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也没有问一问当地的这个行政执法部门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没核实，咱不能说在节目当中就给他定性了，是吧？这样的话，您提供一下当地的行政执法单位给您的回复电话有吗？现在？
1: 我现在找不着了，他回复。
0: 你找不着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想跟他就当面，我们帮您问问这个情况，是吧？最好的最公正的一种方法就是咱们三方通话，是吧？您还包括那个部门。
1: 我那个什么，我有他那个行政执法，有这个录音，我现在不方便找我呀。
0: 您是有录音，但是电话您得找，有是吧？但是您得找一下是吧？
1: 我现在我不会找，我年龄大了。
0: 不会找哦。哎呀，
1: 你说
0: 最好是能找到，就是给您回复电话，能够就是当时给你说已经立案了，我们这个事儿已经立案了，能找到那个人是最好的。要不然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要找某个部门某个人太难了，就是他需要打很多电话。你看我们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您是日照的是吧？
1: 对。
0: 日照哪个区啊？
1: 日照东港区。
0: 东港区是吧？
1: 对。
0: 叫什么街道呢？
1: 秦家楼，秦朝的秦。秦家楼，家庭的家，楼房的楼，
0: 秦家楼街道是吧？那您现在能提供的职能单位的电话有哪个？街道办的电话有吗？
1: 街道办我没有，我就有那个什么，我就是，我打这个便民热线，他们秦家楼街道行政执法主动的跟我联系的。
0: 我知道你像类似这样的情况，咱们打了哪个电话之后，然后职能单位肯定是有回复是吧？那这样的话就建议呢，把这个号码稍微存一下，这样的话沟通起来也好沟通，因为他一个是工作人员比较多，你找过去之后，你当时一接电话就说啊，不是我接电话，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再重复。你看我们办公室很多记者，为了就帮助一个听众解决一个问题，最多的打了40多个电话，找不着合适的人，你知道吗？打过去之后，我们得把你这个情况给他说一遍吧，对吧？全都介绍一遍，说哦，这个事儿我不太了解。那当时谁接的电话，谁回复的？他说我也不知道啊。那这个事儿他有的时候就会卡在这儿了，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为了解决问题更好解决，就一定要找到那个对接的人，谁跟你说的立案了，谁跟你说的马上解决， 咱们要找到他，你知道吗？
1: 那我谁？我打的便民热线，我一能打过去，他我12345，我一能打过去，他们说就立案了，立案了。
0: 那行，这样这个事儿的话，我们帮您来问问情况啊。既然三年前，咱当地的行政执法部门就确定它是一个违章建筑，那为什么三年了这个事儿依然还存在啊？这样我们下了节目帮您问一下，您如果是能找着合适的电话，您也再给我们说一下，也方便我们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好嘞，陈先生，我们先聊到这儿啊。
1: 好，谢谢你，
0: 哎，
1: 你添麻烦了。
0: 哎，没有，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好，再见啊。好，那先进到广告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为什么让大家在节目当中要提供一下相关的部门的联系方式，就是为了刚才已经跟程先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找到直接了解你这个事儿、对接你这个事儿的人很难，因为工作人员比较多啊、可能有的这个班次上可能还有调整。就是我们的记者，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边能经常会听到我们的记者在打电话，一上午打电话打到这个部门之后，你可能要把情况介绍一下吧，先说一下我们是交通广播交广帮忙节目，然后有一个听众打来电话向这个程先生反映说楼顶上有一个违章建筑阳光房，要把这个事儿介绍一下啊，几号楼几单元什么情况，那边说哦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是谁找的你啊，或者谁给你打过电话，那我们这边也说不上来。所以说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提醒各位，如果是你遇到了一些问题，像这位朋友啊，我们就以这个程先生这个事儿为例，你看他投诉了三年前，据他说相关部门受理之后呢，已经立案，已经是判定他是一个违章建筑。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他拨打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啊，热线呢也把这个问题呢转发给了相关的职能单位，职能单位呢也给他回了电话，告诉他已经立案。那么当你接到了12345转办的案件的回应之后呢，首先上来给你打电话之后，他如果是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街道办或者是我是某某执法局，那么你就先问您是哪个单位啊，他肯定会告诉你他是哪个单位的，是吧？然后您再礼貌地问一句您贵姓啊，姓张啊，姓李啊，姓王啊，最好是能记下来，就是你记到手机上。比方说他这个是秦家楼街道办事处，或者是当地的东港区执法局、城市执法局等等，记下来啊，一个姓张的工作人员，他的电话号码，给你回电的那个电话号码记下来。这样的话您下一次啊，等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有，您自己首先可以打这个电话打过去啊，问一下啊，您是某某街道办吗？或者您是某某执法局吗？那个姓张的那个工作人员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个事儿你就好找他，明白吗？朋友们，就记住啊，你一定，要不然你打过去之后又得一遍一遍。有的时候我毫不夸张啊，就是我们为了解决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儿，打了40多个电话，找到了该找的那个人，太难了，朋友们，就是打一圈电话。找不到合适的人，他说啊，这个你找某某办公室吧，我们打过去了。你像他这个违章建筑啊，你打到这个东港区这个城市执法局，他说这个归什么什么科室来管，打到那个科室啊，这个是应该是谁谁谁来管，那你又把这个事儿又要介绍一下啊，这个事儿我不太了解，你又得再讲一遍这个事儿，他就会效率比较低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也很头疼啊，找一圈打一遍，打了一圈电话啊，找不到合适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所以说呢，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打12345或者是打职能单位的电话，那一定要把它记到你的手机上，他贵姓怎么称呼，哎，最好是能记下来，最好是全名啊，你叫张什么，哎，你给他记下来，是不是？这样的话咱们一个是给他施加压力，你不要觉得我不知道你是谁，是吧？你给他施加压力，你姓王，王什么，你姓李，你叫李什么，你记下来，或者你的工号是多少都记下来，这样的话我们方便，我们再去追问，我们再去跟踪这个事儿，避免出现呀，我也不知道是谁回的电话，我也没他电话号码。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问，我们需要在节目当中需要核实，因为我们是媒体，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我们的底线就是客观公正，这一定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这个大家都能懂，是吧？打进电话来之后，不能是你说他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需要核实。那么我们核实就需要第三方，第三方就是你投诉的那个部门，对吧？我们需要跟他聊一聊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像这位听众说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您打进电话来求助了，然后我说你提供一下这个部门跟你对接的那个人的电话，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自报家门，我们是山东交通广播，然后我们会跟他 还有你，咱们三方一起把这个事儿聊一聊啊。像刚才那个驾校也是，如果能提供驾校的电话，我们现场就打过去，打过去之后就问问他说，你们查账从五月份开始查，查到了九月份还没查着吗？还没查着吗？那如果你有这个执法局的这个电话，我们现场就打过去，就问问他这个六楼楼顶的那个阳光房，你们当时三年前就说是违章建筑，为什么三年了他还在那儿？谁来解决？谁来处理？问题卡在哪儿？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在节目当中，一个是能找到合适的人跟他来核实一下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事儿我们也问一问，也催一催，你到底是怎么？你给我们个解释，是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有利于咱们这个事情的往前的推进。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来到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了。今天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的正装加眼霜的小样三个哈、啊。今天这个价格很划算啊，尤其是什么呢？经常盯着电脑屏幕的，经常看手机的咱们的女士朋友，长时间啊，如果你长时间盯着屏幕的话，你的眼睛周围会干涩啊，会暗沉，细纹啊，黑眼圈啊就有了，看起来呢明显的要比同龄人要老，人老先老眼，你的眼睛很重要啊，能看出来。雅诗兰黛的眼霜呢是专为蓝光损伤设计啊，早晚涂一点，这眼周围的肌肤啊就会变得非常的饱满紧致，黑眼圈啊明显就变淡了，整个人呢就看起来有精神啊，也年轻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专柜15毫升，有点贵啊，那一小瓶500多，很多朋友可能得掂量掂量，哎呀舍不得买，500多块钱这么一小点儿哈。我们交通广播的双节福利呢，同样是15毫升的正装加上三个5毫升的小样，你看看三个5毫升的小样又是一个正装的量，对不对？那相当于就是买一送一了，只需要多少钱呢？199，没有听错啊，199，专柜价格的三折，非常香了。现货不多呀、啊，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啊。那么错过了今天，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是买一瓶，相当于再送一瓶的量，就是15毫升再送三个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买一送一，199啊。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9，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9，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正装加小样啊，199，太划算了啊，发送9，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了。有朋友可能担心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这儿有一个正规有一个郑重的承诺啊，都是正规的渠道，而且呢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您收到货之后呢都可以扫码来看它的真伪，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运费险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购物完全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大家呢如果是想买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买一瓶再送三个小样的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给力啊，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9，赶紧下单。

另外还没有买到我们大闸蟹的朋友得抓紧了，这大闸蟹不等人啊，到这个月底就开湖了，就开始捕捞了，过两天呢就能品尝到了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阳澄湖的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啊，显著特点，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几个特点，您可以一一对照哈，我们不怕比。今天大闸蟹的长势特别好，现在呢大蟹多，小蟹少，而且呢是饱满鲜美。咱们这个蟹黄蟹膏呢都是满满当当的啊，金黄油亮的色泽，关键是什么呢？肉感这个口感非常紧实啊，这个非常鲜甜。好的大闸蟹，大家一口就能尝出来，好吃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规格呢是公蟹是三两，母蟹呢是二两，四对八只是一组，这一单呢是328块钱，这还没完啊，328块钱，我们现在下单的朋友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整整两单，是不是？两单的话就是16只螃蟹，只需要328块钱，每张蟹卡低至164，一只大闸蟹低至20.5块钱啊。咱家里三口之家的话，一人一只啊，60来块钱就能品尝到啊，那真的太便宜了，20.5块钱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么便宜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才能有这么低的价格啊，而且都是去绳净重，说三两就是三两，它不是不加绳子啊，朋友们。大家有些朋友担心啊，说买到这个螃蟹不新鲜啊，死了怎么办？我们给大家有一个郑重承诺啊，专门卖螃蟹，专门就是卖大闸蟹的，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个物流呢，它有专门的这种生鲜的物流啊，6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这全都是包赔的，而且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我们都会抓紧时间找客服啊，咱们是秒处理秒赔付。记住了，阳澄湖开湖大概快了啊，9月底。想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想买这个蟹卡，现在你收到的不是螃蟹啊，因为还没开湖呢，你现在如果是能收到的都是不正宗的啊，现在没开湖，你收到的是蟹卡，自己留着，或者是把这个蟹卡送给你的父母，送给你的朋友啊，你的合作伙伴客户等等都非常好啊，把这个蟹卡送给他，非常有面子，也非常好啊，高端有诚意，走进访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哈、啊。大家如果是想这个国庆假期啊，走进访友、中秋啊什么的，你就买个蟹卡送给他就挺好。现在是328，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整整两单，送人一单，自己留一单啊，也得尝一尝阳澄湖大闸蟹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刚才看到有个朋友发的是大螃蟹，不行哈、啊，发“大闸蟹”三个字，“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0531-8292-6060。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北京时间8:49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广帮忙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麻烦事儿啊。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明天呢是周六，暂时呢没有交广帮忙的环节，但是呢周日哈，这个周日咱们是正常上班工作日，大家别忘了啊，我们的交广帮忙呢周日也会跟大家见面啊，大家如果是今天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不方便打电话，那么大家周日8点到9点照样可以来打我们交广帮忙的热线啊，把电话打进来。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下阳澄湖大闸蟹，有个朋友发来信息说，雷哥不是199吗，怎么成了328了呢啊，我们从来没有过199啊，我们最早的时候是299，最早的时候是299哈，然后呢后来就是因为随着这个马上就要开湖嘛，你越早买越便宜，现在呢是328啊，现在是3

328，最早是299，也没有卖过199啊。想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啊，过两天就开湖了。如果是家里边海参也快吃完了，准备再买点好海参的朋友，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呢，你也可以多囤一点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团圆佳节了，是不是看望家里的长辈啊，还有你的亲朋好友啊，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这个精心准备的健康好礼是非常不错的啊。齐和大连海参，咱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红色的保温礼盒，非常好看，非常体面，非常有面子啊。咱们选的海参呢，都是大连的冷水海域底波辽刺参，是那种生长比较缓慢的啊，慢慢长，没有投喂什么人工干预的那种，就自给自足的那种啊，肉质非常厚实，非常饱满，身筋呢也是非常完整，口感是那种筋道 Q 弹的那种，没有腥味啊，你就那么开袋吃它也不会太腥气，挺好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即食海参，不用化冻，没有什么复杂的一些过程啊，您从冰箱里拿出来化了冻就能吃了。煲个汤啊，熬个粥啊，蒸个蛋呢，都是非常方便的。葱爆海参也是非常好吃的，好海参怎么吃都好吃，适合全家长期来调养啊。搭配的这个中秋红色的保温礼盒，真的是喜庆又大气啊，拎出去也是非常的大方啊，送给父母，送给朋友，祝愿他们身体健康，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份健康好礼。那么原价呢是499，因为这款海参的它的这个品质呢相当高，499。那现在呢我们是买一斤也是批发价299啊，一斤是299。最划算的是那个囤货的套餐，是买五斤我们直接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是1495，六斤到手是1495，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全程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速发货啊，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别的不要发，就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月圆人团圆，好礼送安康，送海参准没错。咱们的公众号都是山东交通广播，想买大闸蟹的就发三个字大闸蟹，想买海参的就发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欢迎大家来看一看啊，买不买不要紧，关键是来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来看一看。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啊，非常受欢迎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备货不多，朋友们，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给您提醒了啊，错过了这一次的介绍，您可能需要等很长的时间都不一定能遇上这样的一个机制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的正装加上三个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买一送一，只需要199，尤其是长期盯着屏幕的咱们的女士朋友啊，你的眼周围呢容易干涩，容易暗沉的，细纹黑眼圈都已经有了的啊，看起来有点显老的，咱们这个眼霜呢必须得用起来啊。雅诗兰黛的眼霜呢专门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的肌肤呢就会变得非常饱满紧致，黑眼圈呢就会明显的变淡，整个人呢就看起来就年轻了啊。挺贵，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呢，你到专柜去看看，15毫升一小瓶，500多，朋友们，今天我们是199，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双节福利直接给你拉满了啊。买一个15毫升的正装送三个5毫升的小样，那加起来就相当于是买一瓶又送了一瓶，是不是只需要199，算下来呢只有专柜的3折，这个价真的是太香了啊。现货不多，最后一次推荐，大家想买的抓紧冲啊。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呢都是来自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想买的朋友，如果是还有现货的话，抓紧冲，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9啊，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下单了啊，只需要199块钱，咱们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买一个正装送三个小样，合着就是买一送一，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下单了。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新疆、九寨、西藏、云南还有泰国。想去新疆的朋友，9月份、10月份都是比较合适的啊，一个是价格呢相对来说不是很贵啊，风景非常美
啊，价格不贵，风景很美，都是交广的独立成团，带您呢去赛里木湖啊打卡看了四天天池，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而且主持人带队，让您躺着看风景啊。想去新疆的朋友，咱不要错过9月和10月份的团啊。另外呢，九寨也是到了90月份啊，都是它最美的时候了，称为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啊，您就能感受到为什么很多朋友从九寨回来之后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太美。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这个九寨的金秋啊、禅意，还有这个佛运山水，全都给你打包好了，就等你报名啊。想去九寨的朋友不要错过。很多朋友呢都给自己定了一个旅游计划，很多朋友把西藏呢就写进了自己的旅游目标当中，哎，某某年啊，我得去趟西藏啊。有些朋友呢想去但一直没敢去，怕自己高反太严重，我们也给大家想到这个问题了。确实有很多朋友他担心这个事儿，这个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我们帮您想到了，就是看风景的时候呢，从低海拔慢慢慢慢到高海拔的地方，让您呢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样的话呢您的高反就没那么严重了，你不用担心啊。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全都给你安排上了。云南是非常适合带着家里老人家小朋友一块去的啊，全家游啊，非常的性价比高，5699全家出游的首选。这次呢咱们是去普洱、西双版纳还有昆明，9月27、9月30两个团的同时招募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想去云南看一看，感受一下慢生活的朋友，那么欢迎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去。想去泰国的咱们也要抓紧了，9月26一个团，9月28一个团，5699，性价比也挺高的，包含了大皇宫啊、格兰岛等等等等啊，还有这个海鲜大餐都给你准备好了。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的护照啊要在2027年3月之后，你就可以完全可以放心报名。刚才推荐的这五个路线都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您旅游过程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主持人沟通，所以说您出去玩就放心就行了，省钱省心开心玩就可以了啊。大家想了解具体的行程的，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旅游两个字来获取行程。想报名的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两档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明天呢是周六，我们交广帮忙的节目呢暂时没有啊，大家是8点到9点来收听一路畅通节目。周日刚才说过了是法定工作日啊，我们的节目还是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在8点钟的时候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咱们明天的8点钟一路畅通，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和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新旺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3: 威海、烟台 FM94.4，
4: 临沂 FM104.5，
3: 青岛 FM105.4，
4: 聊城 FM100.9，
3: 淄博潍坊 FM106，
4: 日照 FM105.2，
3: 菏泽 FM106.6，
4: 龙口 FM96.6，
3: 诸城 FM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寻找一座心灵栖息的旅地，在这里，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在这里，我们与广袤的世界相遇，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和城市里的灿烂灯光，遇见生命的辽阔和内心的自己。旅行是生活的诗，让我们的热爱不被城市磨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一起旅行吧。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5: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怎么样，今天又到周五了，是不是又开始计划着周末的一些行动了？欢迎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唱游天下栏目，这也是一档陪伴了你17年的守护哈，每天9点到10点整都会在这里与您轻松相伴。不知道你今天收听我们唱游天下节目是第几次呢？无论您是跟随我们走过不少地方的老听友，还是刚刚锁定频率的新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呢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也不管是您分享您的旅行故事，留下出行的疑问，还是参与我们推出的各种活动哈，都是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通过关键词的回复来找到我们的。比如呢，你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呢是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156-0640-1011，都是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18号，也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日照天气呢是局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是晴间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济南的北部呢是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会出现在聊城、德州和济南的北部，温度呢会在32度左右，沿海地区呢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9度左右。19号，也就是明天周六啦。那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温度呢是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温度呢会在33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根据我们最近的一些观察哈，其实这个气温啊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回升的这个节奏哈。你比如说20到21号，那好多的地方呢也都是晴间多云的，其他地区呢也都是哈。所以下周呢不怎么会下雨，但是今天呢好多地方呢就要记得带把伞再出门。当然呢，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好多非常丰富的这个行程哈。那你看，马上呢中秋假期要来了，再接下来呢就是11小长假哈，会看到呢我们几乎是连着要有大概啊1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好多最近的新闻啊也是说不让请几天假，那么连着休啊或者怎么样的。看到我们网友诺西，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滕州的听友，麻烦你辛苦把我拉进我们滕州的听友群，非常欢迎哈。这是比较知道我们暗号的小伙伴哈，你也可以搜一下 SDTV1011， 打开你的手机啊，找到微信，微信右上角的地方呢点开会有一个添加好友，加好友的地方呢你输入4个字母4个数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的小管家加上您之后呢就会问您，您是要进哪儿的群，就跟我们这位滕州的听友一样哈，我们按照鲁 A 鲁 B 鲁 C 鲁 D 哈，把大家分到各个群里去，会给大家发福利，有时候呢还会邀请你来做家乡的声音代言人。
1: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 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9点到10点与您准时相约的节目。给大家盘点一下啊，我们在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真的好多呢听友是没有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十一假期，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其实呢，跟着我们这个靠谱的旅游搭子，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哈，就是可以去看不同的风景，在旅途当中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留下温暖的回忆。其实好多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哈，对某个地方种草很久了，迟迟就没有动身，就是因为想趁着这个时候啊，就是哎给自己放一放假。那我想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些行程呢，是给大家准备好了非常细致、非常周到、非常贴心的服务。您只需要收拾好随身的行李，然后呢揣着满满的好心情，跟着我们痛痛快快的快乐出发就够了。有一天又跟我们说，他说我就是在8月18号跟着咱们去了泸沽湖，感觉服务太贴心了，比平时去参加的那种多了不止一个人。他说的是服务人员哈，一般我们出去除了我们主持人带队之外呢，像我们的全陪还有我们的这个在地的地接导游都是给大家配备好的。所以你想想，每个团我们也都是限额招募20或者20多一点点的这个人数哈，是一定能够服务好大家的。说了那么多，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安排的行程。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加我们小管家哈，随时问他156-0640-1011，你就问他，你说最近有什么行程啊？啊，我想去哪儿？有几天假期？你给我安排安排。相信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服务呢，一定能找到您心仪的想去的地方。那我们国庆的这个线路啊，还真的是很多的。你看现在都已经是9月18号了哈，那你像临近国庆，你要再去订机票、预订酒店，不光价格会涨上去，还很有可能订不到合适的这个票和房间。所以呢，如果有这个国庆长假出行的计划呢，就可以准备起来了。我给您推荐几个哈，你比如说这个金秋九寨禅意之旅。这个呢，最近啊，咨询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叫金秋九寨呢？因为九寨归来不看水，说的就是九月的这个九寨哈。这个时候的水是特别漂亮的，童话般的世界哈，拥有奇幻彩鳞的黄龙，还有世界闻名的乐山大佛、峨眉山金顶、报国寺。总之呢，是一次把这个川西南经典的美景全部都给您逛遍了。而且呢，作为行程核心景点的九寨沟啊，这个秋天去啊，绝对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份体验。相信呢，您去了之后啊，就会看到哈，就这个景区里面2000多种植物哈，渐变的那种感觉。它这个时间就在9月下旬到11月上旬，而且呢，好多这个山林泛黄，呈现出来这种红橙黄绿，非常层次，很丰富的那份景观，您真的是要去了才能知道。86版的《西游记》就在这儿取景呢。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如果你想入到专属城市群哈，也可以加这个 SDTV1011。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2: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1: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时间来到了9点17分。畅游天下呢，每天的9点到10点都会与您准时相约。我是露露。那今天在节目里呢，跟大家主要去做介绍的就是各地在11哈、就是能够占着11的那么一点点的假期哈、给大家安排的一些好去处。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金秋九月哈、九寨之旅，就好多的听友已经发过来了哈、一看就是我们的老听友，直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呢发来了旅游两个字。发旅游呢，您不光是可以看见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九寨的行程哈、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好多的行程。比如说你想去新疆吗？新疆我们最近安排的是三湖的行程。想去泰国吗？泰国啊，这次安排的也是非常的丰富，海鲜大餐随你吃。还有包括西藏，还有包括尼泊尔，还有包括云南的普洱西双版纳，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也有朋友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啊，那今天呢还是我们好车主这个开奖的这个时间啊，你发好车主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呢也要抽奖，周奖呢是价值200块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到了月奖的时候呢就是上1000块，那最终大奖就是10000元的大奖啊，10000元的充电或者是油卡，还有10000元的摩托车，是不是很诱惑呀？看到有朋友啊给我们发消息哈、说上午好，我打卡650天，哇，650天快2年了，这真的哈、给你的这份毅力点个赞。还有超哥发来好车主，还有这位维马，他说四川好吃的特别多，是不是一说到四川就有好多的朋友就想起来去吃个火锅吃个麻辣。你真的去到四川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辣你是能够接受的一种辣，而且它会配上很多像什么红糖的糍粑呀，或者呢是配上冰粉啊，甚至是有一些自己做的一些小甜点啊哈，就是给你解辣用的，所以不是特别辣，不用特别的担心。 我在四川吃到最好吃的是蹄花，我真的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蹄花，而且呢是一大早的时候哈，就是那种摊儿的那种哈，你就觉得那个蹄花一吃到肚子里以后，满满的全是满足感。除了这个蹄花呢，还有脑花，那个脑花呀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样子哈，咱们平时会看到一些烤脑花，它其实就是在做麻婆豆腐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些。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咱这儿麻婆豆腐最多就给你放点这个肉末，它呢就是用了这个脑花。你想想那个豆腐呢是嫩嫩的，脑花又是嫩嫩的，再有一些麻辣鲜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吃。哎呀，我都忍不住流口水了。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去到这个川渝哈，你随便进一家馆子都会感觉有它自己的特色，有这个好吃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更是了哈，就是我们每次去都去必打卡的一些特色的美食。而且呢因为四川的这个路程啊可能会有些颠簸，我们呢也是特别安排了双飞双动这样的行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就是给大家节省时间，也是我们去过多次之后哈总结出来最好走的路。好了，想要在十一期间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哈，那就赶紧的给报名啊，156064011，还有一个呢就是 SDTV1011。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101 我们路上见。
1: 跟着我们主持人快乐出发呢，我们每一团呢都是独立成团，也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所以呢，你想每天在节目里听到的主持人，哎，也就像你的娘家人一样，跟着你同吃同住。除了四川的这个行程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大美新疆哈。四川呢就是10月3号有一个团期，9号返程，也是刚好避开国庆出行最高峰的时间哈，也算是一次错峰的金秋之旅吧。你也可以去比较一下哈，你看看3到4天九寨沟短线的拼团淡季哈，淡季的这个价格都800到1500了。那我们推出的哈住呢都是住4钻以上高评分的酒店，用餐的标准呢是1桌500，而且呢我们也是一价全还没有额外的这个消费哈，你可以进行一下比较，我们真的是不怕比。再来说说新疆的这个路线吧，刚刚呢在8月份的时候我就去过一次哈，但是去的时候呢人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的，因为是暑假。9月份刚刚好呢也是一个小小的错峰出行，并且呢我们在9月26号给大家争取到特别优惠的这个福利价格哈，原价是7899元，现在仅需要6999元。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搜一搜同类型新疆的这个行程哈，只要是在这个9月底10月初哈，哪怕稍微有点错峰，不完全是在这个国庆假期，也已经这个往返机票需要3000多块了，而我们整个行程只需要6999元，从出发到返程吃住行玩全部费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呢这次的行程也恰好就是新疆最美的这个时间啊，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一晚当地的特色住宿哈，全程行程都是入住携程4钻标准的酒店，特色入住呢就是让你感受一下哈，就是一推开窗就看见美丽的雪山，看见远处的花儿，还有有羊群啊这样子的那种情景。吃的方面啊，新疆也是有非常非常多好吃的，去了之后呢很多人都说要多吃点当地的这个牛羊肉哈，味道确实不一样，真的就一点膻味啊腥味啊都没有，做得特别好，因为它几乎一直在做，所以它就做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有这个经验吧。就说这个新疆特色抓饭哈，红萝卜、黄萝卜，还有葡萄干，各种颜色的葡萄干，还有鹰嘴豆啊，非常丰富，那个口感在嘴里迸发出来的时候哈，是你想象不到的。还有就是像红酒晚宴啊、瑶池盛宴啊，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波尔津的冷水鱼宴，这个要说一说哈，就是很多新疆我们这次要去的这个三湖嘛，包含了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呢就是喀纳斯，还给大家去特别安排了一个乌伦古湖，它还有一个名字呢叫福海。为什么他们的这个湖呢都有一个叫海的这个名字呢？因为你站在湖边的时候呢会一眼看不到边，就它非常非常的大，可能除了天山天池呢它的海拔在1900多米哈，周围都是山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是能够看见对面的山的。像赛里木湖它的海拔其实也是1000多啊，将近2000，但是呢你是看不到它的边际的，它的湖非常非常的大哈，而且天空映下来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在这样的冷水里面，这个雪山融水里面之前呢是没有鱼的，我们呢是在俄罗斯引进了一些这个品种，长得非常慢，才让它慢慢的有了这个鱼哈。那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冷水鱼宴。好了，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可以唱出不同的旋律，感受大自然的心跳，用眼睛记录无数个炙热滚烫的瞬间。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来到了9点35分，这里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今天周五了哈，对于很多老听友来说，今天周五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因为咱们山东的好车友主们要注意了，已经有22万多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现在呢正在火爆进行当中。你只要保持了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因为今天呢又是开奖日哈，稍微等一等，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之后哈，11点新一轮的抽奖，会有30个幸运儿、幸运听友将在直播当中产生哈。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啊。那根据你的需求哈，您是油车还是电车，都是可以满足的。那开奖的直播呢，也是由我们交广的主持人武红，还有我们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那大家呢，就只要是锁定收听啊，您现在正在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都可以观看这个视频的直播开奖哈。而且呢，离着我们的这个月奖的开奖日啊，也是越来越近。即将送出的是1000元的这个大额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呢。我们的终极大奖呢有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的打印机都在等着你。只要你100天没有车辆违法的记录，就能参与活动的抽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发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赶紧加入，也欢迎你的加入。那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听友了，发来了中奖名单。中奖名单这几个字哈，您在11点开奖之后发一下，您就知道你有没有中奖了。 每周的这个开讲哈，也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这个时刻哈，也是在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发好车主赶紧的参与一波。刚刚呢还有听友问我们有没有这个出境游，出境还真的有哈，出境游呢是带着大家度假游，这个度假游哈、跟观光游还是很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主打一个体验感哈。你比如说观光游呢，我们一般是到一个地方看景色呀这个样子的，但是渐渐的那大家好多地方都已经看得差不多了，那我们呢就进入到这么一个度假游的行程安排当中，并且呢是出境出国度假游。现在呢一共开放了9月26号9月28号两个团期出发的泰国度假游，报名的价格呢仅需要5699元，哎，是不是咱们感觉上比国内还便宜啊，而且呢你会感受到去到泰国之后有一些服务也是在这个国内哈、感受不到的。从2024年咱们春节国内长线游的这个市场数据来看呢，国内定制长线游人均的花费呢已经达到了大概5300，这个出境游的报价哈、你比较一下，其实和不少国内的长线游价格差不多呢，但是能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非常完整非常舒适的出境的度假体验。那这次去泰国呢，我们会带大家游览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景点，包括曼谷的大皇宫，还有玉佛寺，还有格兰岛富贵黄金屋，以及人气夜市，人气的这种网红打卡点都不会错过哈。而且住宿方面呢，也是全程安排入住5钻以上标准的酒店。听好喽，我们这次呢出去之后的这种度假游呢，就给大家安排这个酒店升级，你比如说一些游泳池啊，有的有温泉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健身房就更不用说了，而且早餐的标准也特别的高哈，正餐用餐的标准也做了升级，升级到1桌500、1桌800的这个标准哈，能帮您缓解一整天游览的疲惫，让整段的旅程体验更舒心更惬意。那说起来哈，你要去泰国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泰式的 SPA， 也就是按摩哈、你去感受一下还是很不相同的。还有包括海鲜大餐，去到那边啊，你在这个吃海鲜的这个时候，你真是感觉吃的自助，大螃蟹大虾，各种我没太吃过的一些东西啊，在那儿都是活的，鲜活鲜活的，还包括一些热带的这个水果哈、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还有如果你要是喜欢一些水上的或者是水下的项目哈，也真的是推荐大家去泰国哈，因为它非常完善，它比你在国内玩还要完善，但是它那儿的海是很不一样的，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它那个颜色哈真的是非常的清澈非常的透亮。那个沙滩，我们这边呢会说金沙滩银沙滩，它的沙滩啊你可以称之为是白沙滩。为啥这么说呢哈，就是你踩在上面的时候啊，都像踩在面粉上一样，你想想那个沙是细到什么程度，干净到什么程度。但是也有一点哈，像在沙滩上捡的什么小贝壳小石头都是不允许带出这个境的哈，它都有一些比较那个严苛的这个规定。好啦，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的话呢，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打电话156-0640-1011，这是我们节目用了17年的一个号码哈，加这个微信也可以。那如果加不上的话呢，您就加这个 SDTV 1011。

0: 享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

0: 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段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48，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潮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每天9点到10点我们不变的约定哈，就是跟着我们一块儿吃喝玩乐，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那当然呢，加我们群哈，还有很多短途的这个行程，比如这个周末呢，我们就有去两个方向哈，去东影探寻一下这个怎么样见证这个一滴油的诞生。还有呢，跟着杨洋啊，也是去感受一下哈，这个车哈，这个新车新款车的这个感受，在路上的这种感觉哈。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好车主哈，百日零违法，只要你100天没有违法的记录，就可以哈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今天呢11点还是一个开奖日。还包括我看呢，有朋友发来了大闸蟹哈，也确实是到了吃蟹的这个时间了。还有一些朋友哈，在这个中秋越来越近的时间呢，是每逢团圆佳节都要看望家里的长辈，当然也要带上尽心准备的这个礼物哈。我们的一些老身友有经验的就开始囤货了，因为到这个时间呢是越早囤货心里越不慌啊。咱们的齐和大连即食海参这个品质啊，是让您吃的放心的。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呢，还特别贴心的给您配了这个红色的保温礼盒，海参选的是来自大连冷水海域的这个底波的辽刺参，自然缓慢生长，它的这个身刺呢就非常的挺立啊，你看着的时候啊，就会感觉它这个肉质也厚，也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个身的这个身筋，就是里边的那个身筋啊，都非常的完整哈。口感啊，咬一口更是非常筋道 Q 弹的，它有淡淡的这个海水的味道，但是呢是没有腥味的，所以呢长辈吃起来呢是更容易适应的，而且呢是即食的这种成品哈，省去了这个复杂的这个泡发，你解冻之后就直接可以食用，口感一点都不影响。早上呢切上一点，搭配这个小米粥啊，或者是煲个汤啊，或蒸个蛋羹，都是非常方便的。入秋了，这个昼夜温差很大，很多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哎有点小毛病，感冒啊什么的哈，而且呢要是一家人的话呢就会容易这个轮着来。海参啊是一种温润滋补的食物哈，它不燥不火，就适合全家人长期调养哈。我们搭配的这个中

秋的红色保温礼盒，也是非常喜庆的大气，还能保鲜哈，拎出去走亲访友可以说是倍儿有面子，又体面又大方。那送给父母啊，送给长辈啊，都是一份祝愿身体健康的祝福，对吧？送给亲友的话，也正好能捎去我们中秋的暖心问候。咱们交广商城专属的福利价格呢，单斤是299元，日常轻补刚刚好，囤货的套餐价格呢是买5斤送1斤，1495元，到手足足6斤，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哈。我们的这个运输呢，也是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速发货，收到呢可以冰箱冷冻，用的时候装保温盒就可以了。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直接下单，月圆人团圆，好礼送安康。很多听我们节目哈比较久的小伙伴就知道哈，我们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东西啊，您试过一次就知道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了哈。我们都是主持人选品哈，给大家都已经安排的明明白白妥妥当当的。那我们直播间特别的热闹哈，后台好多听友的留言都快挤爆了，大家都在兴致勃勃的聊哈，周末去哪玩。其实啊，打开收音机有一种松弛的好心情哈，也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哈。那不管您是我们潮天下的老听友还是新朋友，都欢迎大家呢通过官方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哈。您可以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丰富的行程，去四川九寨沟黄龙，去新疆的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乌伦古湖，当然中间呢还会带大家去到好多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可以跟着我们去到云南的普洱和西双版纳。哎，真的，您如果要是要带孩子出去的话，我还真是推荐这个线路哈。我是在今年2月份去的，去到那儿之后的感觉呢是，你不去真不知道我们这个生物有多么的多样性哈。怎么说呢，我们安排的这种探秘之旅哈，真的是围绕着动植物的科普体验去设计的一个亲子的路线哈。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那种神奇的跳舞草，还有呢去这个哀牢山体验原始热带雨林的这种风貌哈。这地儿很多这种团是很难带大家去的，还有包括大象保育员、大象学校、野象谷，近距离观察大象，而且呢体验人跟大象友好互动的一些温馨的时刻哈。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象餐孔雀宴，听名字就很特别是吧。我们有这个听友哈，小听友给我们回来录的这个游记哈，就特别说他都没想到象餐是这样的，大象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孔雀宴就更漂亮了哈，整个的就是像一个孔雀开屏的样子，并且呢它都是铺在那个叶子上的，就那种芭蕉叶直接铺在上面啊。你可以选择手抓，也可以选择用筷子。他们那儿的米呢是被染成各种颜色，而且就算是烤鸡烤鱼，我们觉得比较普通的这种东西哈，你去尝它的味道很不一样。它提前腌制，而且呢用一种叫香茅的这种香料，它那儿的香料跟咱们差距还是蛮大的。你不用担心口味不适应哈，它会给你一种特别的感受。咱平时吃个糯米饭最多就吃个菠萝饭对吧，各种颜色的饭，红的、蓝的、紫的、黄的，各种颜色都有，真的就像孔雀开屏一样啊。而且去到云南的话呢，像一些菌子呀，还有包括米线啊，都特别的好吃。兰花谷，你去到那儿之后呢，会感觉我们精心培育的兰花在人那儿就像野花一样。还有蝴蝶谷，也是会看见各种各样漂亮的蝴蝶。怎么说呢，这次的这个行程啊，您是可以哈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的。
而且呢9月26号9月28号也都是有这个假期的这么一个时间嘛，泰国也是哈，都是有这个假期。

这个假期的时间又给大家避开了这个一号二号这么的一个时间，错峰那么一点点，但是呢让您体验感升级。 真的要提醒大家哈，报名一定要趁早，虽然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不同方向的路线，但是不少的热门线路呢是马上就要爆满了，有的甚至就只剩三四个名额了。如果是几个家庭相约出行，比如两家五六个人，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剩余名额了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直接加我们微信也可以哈，我们会把对应的16地市的这个群都给您拉进去，微信右上角 SDTV 1011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是 Smart42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0: 大家好，我是耿潇。现在我们的生活似乎都被手机所充斥，工作、娱乐、生活，甚至是购物都离不开手机。时下很应景的一首歌，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暂时的放下手机，跟着复古的 disco 旋律一起享受一段离开手机轻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呢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大家好，我是魏晓。来到了本周第五个工作日了啊，有没有就是哎，好像再忙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的那种感觉呢？还是说真的已经是有一点累了啊，感觉呢就是周末还是早一点来吧。尽管这个周末只有一天的休息，那么在本周五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哎，你的心情状态如何啊？又看到了哪些新鲜有趣的事儿啊？路上看到的即时路况信息等等啊，以上的内容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发一个微信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及时的沟通，及时的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语音图片文字都行啊，更推荐直接是文字信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我这一看见啊，我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了。当然节目呢不光是可以听啊，不光是可以听广播这一个渠道了，我们还可以看直播。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或者呢搜索1011排行榜，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点击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可以留言评论啦。等待大家发信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照例啊，先来看一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计未来3天，全省呢大部分地区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吧，中东部地区局部还会有一些小雨，南风短时北风，鲁西北和鲁中的北部地区气温呢比较高一些，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之间。那我们具体来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情况，潍坊临沂和日照天气呢是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晴间多云的，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济南北部呢是20度左右，算是低温里面较高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呢都是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呢是32度左右，沿海地区呢比较的舒适啊，最高温也就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反正济南这两天明显的感觉，无论是晚上啊，还是这个中午的时候，整个气温比前几天都是有所回升，这个秋老虎要发威的那种感觉。但是比较起真的酷暑的那种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现在主要这个中午的出来是那种晒啊，阴凉地儿的那种清凉感还是有的，就提醒大家继续的做好防晒呀。 如果说这个中午的时候温度比较高哈，大家做好防晒

0: 防暑啊这样的一个准备了。好的，那说完了天气，接着我们就来说一说车方面的最新消息了。前天啊，我们说一说这个智界汽车，它宣布呢，说智界 RX 啊这款车是获批了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的一个测试牌照。随后呢，这个余承东就转发这条博文，表示说目前已经在城市快速路等公开复杂道路开启常态化的实测。就是不同于就是常规那种高速路的测试啊，这次实测呢聚焦的是城市通勤的核心场景，涵盖拥堵跟车、汇入汇出、复杂路况的避让、非机动车与行人识别等这样高频出行的场景。同时呢，这个车已经完成了全套模拟仿真和封闭场地的严苛测试，七大核心驾驶场景的能力呢是得到了一个全面的印证，距离真正落地商用呢又近了一步。此前呢，在鸿蒙智行的新品发布会上，智界 RX 啊，这是一个轿跑 SUV 呢，是正式的开启了预定，预售的价格区间呢是29.9万到39.9万之间。那么结合此前官宣的新规 L3 啊，这个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在明年的7月份将会正式的落地实施啊，明年的7月份就有这个国标了。现在呢算正式进入一个倒计时的阶段。那么问题就来了，朋友们，现在买车到底要不要死等这个 L3 全面落地呢？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发微信就可以了啊，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好的，那欢迎大家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啊，也有我们活动的一个非常棒的消息呢给大家这个汇报一下啊。本周咱们汽车排行榜呢非常的热闹，因为呢明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自驾游了，尽管咱们就是一天单休也不闲着啊。这一站呢，我们邀请车友们来化身山东好品的品鉴官，一起走进石油之城东营，去探访一滴汽油的诞生，看黄河奔腾入海。咱们这个报名非常踊跃啊，是早早的就满员了。还有很多青岛、日照、威海、烟台的朋友啊，也想报名，但是考虑到这个路途确实是太远了，这次我们就给大家圈住了。因为本周日呢还是工作日嘛，就是你要双休的话咱们来一趟没问题哈。所以呢真的是谢谢大家的信任，谢谢大家的踊跃的参与。下一站咱们去海边的时候，咱们啊这个海边的朋友再约起来。那这次的活动呢，我们会通过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各个视频平台，包括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公众号啊、我们抖音快手号啊，同步啊就是视频给大家来直播，欢迎大家到时来观看啊。现在这些平台您就关注起来。明天呢这个活动现场的最新情况在咱们广播端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胡明啊也会给我们来交代一下啊。先来说一说现场的情况，欢迎大家啊关注这个活动，观看视频直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0:18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也是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车圈的最新的消息，然后呢有一个话题，虽然不是说特别的老生常谈，但是呢也是有一定的讨论度了啊，就是买车到底要不要等这个 L3 落地。因为前天时候呢，智界汽车宣布智界 RX 啊这款车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牌照，目前呢是在城市的快速路啊，就是市区里边高架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公开复杂道路开启常态化的一个实测，也就是说距离它真正的商用落地又近了一步。而结合此前官宣的新规， L3 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将会在明年的7月啊就正式的落地实施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了，也现在呢是正式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阶段。现在呢有意想买车换车的朋友，这时候估计可能心里都会琢磨一下，哎，买车到底要不要等这个 L3 全面落地呢？或者有一些人就会问到的就是更极端一些啊，我要不要死等这个 L3 全面落地呢？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啊？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不光是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可以互动节目的内容，节目直播之外的啊这个1个小时之外的更多时间，我们在群里面也可以有更多互动，及时的沟通。加群也很简单，您就发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哎，二维码推给您，您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群啦。来看一下大家的观点啊，放学别走说等等呗，等等等，永远不吃亏。你看吧，这个就是性格不太一样啊，你像我这种急性子，我是遇到大事儿小情的时候吧，我不太愿意等，要是有什么事儿呢，我要是特别感兴趣，我有点就是那个狗窝攒不下干粮的那种感觉，我要是想干嘛我立马得去干，但是我3分钟热度，我可能过了这个热度突然觉得事儿没意思了，但是我一旦是哎对一个事儿感兴趣啊，对一个东西感兴趣啊，我可能真的是很难等，我可能劝自己说哎呀等等吧等等吧，哎呀，万一咱成小白鼠了，那就等不了。这心态真不错啊。带虎啊，这朋友说，如果明年落地的是 L4，那确实可以等一等。别说 L4了，这个 L3啊，也只是明年一个国标的一个落地，并不是说 L3在明年的7月咱们就可以全部的铺开了啊，说大路上咱们就可以随处可见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 L3 型的这样的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车了，也不是啊，那确实您的意思是不等了，对吧？那关于这个买车啊，到底要不要等这个 L3？啊，我看到有一些业内人士的观点还是非常有趣的。有一位这个汽车博主呢说，关于这个问题啊，说很多人都搞混了，说得记住最关键的区别。L2啊，就是目前呢比较多的这样的这个辅助驾驶呢，就是开车出事啊，责任到人还是你。那 L3 呢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合规限定的场景呢，系统来承担驾驶责任，这是真正的一个分水岭。那说国内这个 L3 的强制国标呢，明年7月才能实施，但就算这标准出来，也不是说所有路都能开啊，主要是先限定高速场景啊，什么下雨啊、修路啊，照样是不能用的。说还有一个大坑啊，老车靠着OTA 很难升级升级成这个合规的 L3。 那 L3 呢需要的是整车架构安全备份的全套硬件，不是光有激光雷达就行了，硬件预埋不等于一定就能解锁 L3 这个功能啊。因此呢，这个博主的观点就是说，简单分一下情况，如果近期说你要用车不用死等，
啊，现在的这个 L2 加城区的NOA 啊，日常家用是完全够用了。如果呢你就是不着急，并不是特别着急的用车，打算说明年之后我再买车或换车，这个是完全可以观望一下，等真正合规的 L3 啊这个车型大批量落地的时候再换车买车。包括还有这个汽车博主的这个观点啊，说 L3 不光是传感器和算法变聪明了，转向制动供电等系统都要考虑故障之后的安全保障，不能默认啊我今天买一辆 L2 的车，我明天升级软件就变成 L3 了，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呢买车要不要等 L3 呢？啊，能用个5年以上你就可以买 L3 的车，那将来软件升级了就能用。如果你一年换一次车的啊，你就可以别考虑这个了。我觉得咱们老百姓也很少说一年换一次车哈，这种情况。好的，关于这个话题您的看法如何，别忘了继续的来告诉我们啊。发微信是最快的，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虽然说 L3 啊距离我们还有不近的一段距离，但是呢有一个这么好的活动，有一份幸运就在我们身边了。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那就抓紧时间，就是我们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是持续火爆的进行。只要是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咱们就能参与到活动的抽奖里面。你看今天是周五，又到开奖日了，稍后啊11点钟，现在还有半个小时多一点，新一轮的周奖30个将会在直播当中产生，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开奖直播呢依旧是我们的开奖主持人武红和我们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卢警官共同主持，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频率啊这个来收听。当然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不光是今天要开的这个周奖，我们月奖的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即将呢送出的是1000块钱的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大家一直特别期待的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以及万元摩托车呀、精品打印机呀等待各位来领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真的是不要错过，发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好车主3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赶紧来加入喽。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1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点35分了，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 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一通忙活啊，因为呢，再过25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百日灵威法的开讲就要开始了啊。这个一周啊，我们有这么一次开讲日，这个大家都还是非常的期待啊。不少的朋友呢，也是直接发“好车主”三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报名啊，这个可能是知道信息比较晚的朋友，但是好饭不怕晚呢，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参与这个活动，对吧，你现在就可以发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只要保持100天之内没有违法的交通违法的记录啊，咱们就可以参与到抽奖当中。不光是每周五我们有这个周奖，送出每个人200块钱的加油券啊充电券，咱们每个月还会有月奖，送出的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哈，包括我们的终极大奖，直接送1万元加油卡，非常棒的活动啊！希望各位自信的好车主抓紧来参与。不光是这个发好车主的，还有一些一看就是老朋友发中奖名单的。咱们开奖还没开始呢，11点才开始抽奖啊！你现在的这个中奖名单，你发过来只能查询到我们之前中奖的那些信息。你到今天啊，我们11点结束之后，你再来看中奖名单这四个字的话，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啊全新产生的幸运车主了。微信公号上还有一些这个非常明显的关键词，三个字儿：大闸蟹。这一看也得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老听友了，因为呢发这三个字就可以触发我们交广商城最近给大家找到的这个好物，就是强力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因为现在大家不会买这个，就是说哎，买螃蟹直接寄到家里没有了，就是有蟹卡，我甭管是自己吃什么时候想提啊都方便啊，然后呢或者说咱们这个走亲访友拿着啊也很方便，所以呢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首先呢这个螃蟹得是特别的好，咱们呢是阳澄湖啊这个基地优质水域的这样的一个自产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个色泽呢是金黄油亮的，口感一吃它鲜不鲜啊，甜不甜，好不好吃，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关键是价格一定要划算，对吧，咱们给大家推荐的那就是得外边没有的价咱们才能给大家推荐呢。咱们这个蟹卡是什么样的呢，是8只啊，4对都是这个四公四母啊，都是公母来搭配的，公蟹呢3两，母蟹2两，是这样的一个规格。现在我们的尝鲜价这一张蟹卡328块钱，但大家说这就完了吗？肯定不是的，因为现在下单我们是买一送一，328块钱到手2张蟹卡。这个蟹卡的规格我们再说一下啊，是3两公蟹2两母蟹各4只，这2张加起来咱们就是16只啊，这个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只要328块钱，合下来的话这一只啊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的价格才20块钱出一点头啊，全部呢都是去绳净重，到手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呢就是真的啊，大家有这个售后保障很重要嘛，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通通包赔，只有这个自有的大闸蟹的养殖基地直发才会有这样的价格，因为没有中间的那些加价的环节嘛，这边捞起来啊你这个直接啊就快递过来了，就中间没有那些加价环节，甭管说是自家人就喜欢吃啊，我们这个过节了尝口鲜，或者说囤点货啊，这个双节了给这个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啊，当节礼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个活动价哈，估计就这2天，因为今年的大蟹多小蟹少，你想要这个规格可能真的是手慢无，所以抓紧时间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大闸蟹三个字下单啊，大闸蟹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和大家来回顾我们经典的榜单主题。本周呢又是我们经典回顾周啊。那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呢是也非常有趣的一期选题了，就是谈油不必色变，最期待的燃油车换新。这个也是有大半年时间之前啊做过的一期主题，就是在新能源啊大行其道的今天，每一款燃油车的换新都是值得鼓掌的。毕竟能继续为燃油车的更新换代、驾驶体验投入研发和生产成本精力的车企越来越少了啊。那当下存活的燃油车当中，他们或是曾经的销冠，或是经典的爆款，也或者说某个细分市场啊，它是一个开拓者、引领者，或者是它就是永恒的传奇。那有没有哪一款燃油车是你当下特别期待的？就是它能推出一些新动作、革新啊、新的技术突破，再次迎来大改款或者是更新换代的吗？也欢迎您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参与我们这一期回顾榜单的讨论，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我们的专业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回顾榜单主题。今天上线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有请石老师上线。您好，石老师。哎，石老师您好。石老师，
15: 嗨，微笑好，各位车友好。
14: 我说再不出来，我就要跟您拜个早年了。哎，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啊，就是我们先问一下，就如果要是你再换车的话，会啊选燃油车吗？应该是不会了。
15: 首先会考虑啊，但是可能还是我和我工作本身有关系，本身我是做这个二手车行业的，是吧？啊，
14: 嗯。
15: 如果我可能换油车的话，会考虑是可能更多的考虑是二手车啊，但是新车这个纯燃油车的话，我是不会考虑的啊。
14: 嗯。
15: 但是我觉得可能过去的一些经典的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一些燃油车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整个这个市场行情来看的话，我觉得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挺高的啊。那如果考虑一辆二手的燃油车的话，我会考虑，是这样的。嗯。
14: 哦，你看，就是从这个情怀加性价比来讲的话，可能还会考虑，二手的燃油车，但是新车的燃油车就不会考虑了，对吧？
15: 对对啊，可能我还是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个新能源的。嗯，
14: 蛮好理解的。嗯，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燃油车是真的过气了吗？还是它有底牌没打出来呢？您怎么看？
15: 嗯，其实我觉得可能作为普通消费者，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关心的就这台车的话，就是它的整体的，我们说的它的一个性价比啊，或者一个经济耐用性啊，甚至后期开起来是不是省钱省心啊？那其实和这个油车或者电车也好，其实这个本身的话，可能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啊。
14: 嗯。
15: 但这是我们只是我们个体消费者的一个想法，但实际上从国家这个宏观层面来看呢，可能国家更多的考虑的还是一个我们长期的一个可持续发展，另外的考虑这个能源安全，是吧？啊。
14: 嗯。
15: 所以从目前整体的市场态势来看的话，我觉得啊，还是这个新能源车。或者具体我们说的电动车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的话，可能这个优势更明显一些。这种情况，一个是我们国家的这几年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啊，都我们说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发展，包括充电桩的一个普及，是吧？啊，另外的话，确实我们说从这个个体体感上来说的话，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新能源车或者电车的话，这个使用成本各个方面会更经济一些了。最起码我觉得从一些行业用户啊，包括大家看的一些出租车、网约车，是吧？啊，
14: 嗯，
15: 因为这个我觉得，因为他们是高强度使用，是吧？这方面我觉得可能会更明显一点。他们对这个成本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更注重、更计较一些这种情况啊。
14: 嗯，
15: 我觉得这些方面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说用车啊，所以我觉得整体从这个市场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这个电动车来说的话，可能这个趋势更有发展前景啊。而说到这个燃油车来说的话，我觉得除非这个市场出现一个大的这种波动，或者如果说的话有一个这种技术爆发啊，才会我们说可能燃油车的话是否能重拾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市场。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这样的一个迹象并没有，是吧？
14: 嗯，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油车所谓的过气哈，它也是个大势所趋，也不是一件坏事儿。毕竟这个技术它的这种产生推动着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发生着改变，对吧？那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带给我们更多便利，咱们也没有必要非得去拉着这个旧的东西不放哈。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当时我们做的这个榜单啊，因为您也是当时的这个推荐嘉宾，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这个榜单上您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啊，就是比较期待啊这个改款的或者说有新动作的这个油车。您当时选择的两款车，一个是奥迪 A5L 和奔驰 S， 那如今看来的话，这两台车如果做这个榜单主题，还是您会推荐到的吗？
15: 实际上可能我觉得这期这个选题的话，我印象里面应该是很长时间之前了啊，
14: 很长时间，
15: 不止一年了，可能是一两年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选题这种情况啊。
14: 哦，那我可能我还以为是这个大概有个一年左右呢，看来是更

0: 比较就中规中矩的这么一台车型，而奥迪 A5 的话，可能整个车风，可能我们说在国外这种原型车或者原版车的话，是一款这种轿跑风格的车型啊。但是国产 A5 的话，我觉得可能那种轿跑风格的话被稀释掉了，可能更多的也是偏商务啊。可能作为一个奥迪 A4 的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的一个升级版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对整个国产这个奥迪 A5 这台车的话，不是特别满意啊，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可以在，那个轿跑风格啊，再去那个，我们说的改款或者这个，这种再升级一下，我觉得还是轿跑风格可能更符合这台车的一些气质这种情况啊，当然是选择这个奥迪 A5 这台车型了啊。
1: 嗯。
0: 但其实当下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燃油车不要说奥迪这个 A5L 了，包括奥迪 A6。啊，这类车型的话，可能整体这个销量的话已经是下降非常多了，是吧？啊，对于一台燃油车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看它的这个整体前景来说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在这个市场慢慢的沦为这种小众，不管是这个原装进口的奥迪 A5， 还是我们说国产的奥迪 A5， 是吧？啊，整体来说的话，市场上可能这种影响力啊或者存在感已经相对是比较偏低了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型的话，我觉得。啊，还是顺其自然吧，是吧？这个情况啊，
1: 就是现在再来看的话，这个推荐它上榜，您个人也会觉得
0: 太多的期望，
1: 已经没有期待了。
0: 对对
1: 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推荐。那奔驰 S 呢？这台车现在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我们说今天在做这个选题的话，我们可能说对于传统燃油车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期待和想法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奔驰 S 的话，我还是会选它的啊。
1: 嗯，它还可以，还能上榜。
0: 之所以选它呢，我觉得可能整体的这个，特别是这个奔驰 S 级吧，一直是传统燃油车的，我们说豪华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代表，或者它是一个风向杆的一个车型。其实，包括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整个这个奔驰 S 级的话，就它整体的话，我们说在这个技术研发方面的话，还是在我们说不懈的在努力这种情况啊。其实这点上发现的话，我觉得很多传统燃油车，包括一些豪华品牌吧，啊，一些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躺平了啊。其实在这个技术研发或者这原创性的一些设计方面的话，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这种亮点了啊。但是作为一个传统，豪华燃油车的一个代表，奔驰 S 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它去发展呢，我觉得主要是还是希望它和当下的这个新能源的豪华，我们大家来正面去 PK 一下啊。到底我觉得可能这两种，我们说是本质上来说的话，一款是传统燃油车，另外一款是我们说电动车，是吧？他们的这种豪华的呈现或者技术呈现的话，肯定会有差别啊。这种差别到底会有多大，或者带给消费者怎样的一个这种驾乘体验啊？所以我希望奔驰 S 的话还是能继续的不断去进步啊，这是我选它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啊，主要还是和新能源的这种我们说的豪华做一个对比啊，是这样。
1: 好，那就这辆车的话，就是现在如果在做这个榜单主题，您还是会推荐它。那我们就再问一下，如果咱们现在要重新做这个主题了啊，就是期待的燃油车的一个改动啊，那您会有新的推荐吗？一般咱们推荐两台车嘛，那如果说奔驰 S 算一个的话，那另外的您要现在在想的话，会更期待哪一款燃油车呢？
0: 可能没有其他车型了。
1: 已经没有，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是吗？
0: 或者我们说没有什么特别期待的燃油车，可能还是希望这种升级改款这种情况。确实我们说从当前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新能源或者电动车来说的话，最起码它从这个功能性，还有就是性能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啊，确实已经是这种功能性的丰富多彩，是吧？确实是已经超越了我们说这个燃油车啊，就是这些功能性方面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要是看这个所谓的一些发展方向态势来说，或者从具体的驾乘体验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新能源车或电动车的话更有看点。
1: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主题咱们要重新启动，你就推两台车的话都有点难推了。
0: 我个人觉得就很困难啊，是这样。
1: 好，那我们就简单再说哈，当时上榜的其他的车型，你还有没有能选出一款说现在也还能凑合着上榜的吧？啊，有高尔夫 R、 宝马 M2 啊、奥迪 A6L、 坦克300的柴油版、标致508SW、 起亚嘉华，还有现代的帕里斯蒂，这些有一些车现在都是真的是不太提了哈。还有没有哪一台车还能在这个榜单上能成立的吗？
0: 现在在看这个榜单啊，我觉得最起码因为可能每一个嘉宾的推荐的这个观点或者角度不太一样，是吧？可能我不能深入的去理解。但整体看来车型呢，我感觉会很奇怪啊。
1: 很奇怪是吧？
0: 会上榜，
1: 会上这个榜哈，就是期待的点在哪儿没理解。
0: 对，可能已经 get 不到那个点了，是这样的。
1: 好嘞，那行，那我们回。

0: 布了这期榜单，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上线的嘉宾啊，石山平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榜单主题呢，是一年多接近两年前了一个榜单主题，就是最期待的燃油车换新。如果现在在做这个榜单主题的话，可能嘉宾老师推荐的时候都有点挠头了哈，所以呢真的就是不到两年的时间啊，这个车市就发生了如此大的一个改变。好，回顾完了这期榜单之后呢，我们看一看时间，最后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这个说一说旅行的事儿啊，就是金秋时节如果想去旅行，那跟着我们山东交广可以说走就走。我们把九月份十月份最适合的线路最棒的线路都给大家整理好了，我们招募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们，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线路啊，详细的图文的行程介绍了，包括我们很多这个精彩的推荐，像去新疆啊，这个三湖这一团，咱们是独立成团，吹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这些都是北疆必游的景点。这路上呢，咱们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这个豪华大巴，它是可以135吨半躺着，躺着咱们就把路上如画的风景尽收眼底了。而且九月份咱们是多个出发团期，非常的自由啊，而且是一价全含，每人只要6999块钱，这个是一个极致性价比了。再就是去九寨沟的这个线路，目前呢人气也是非常火爆，这是一个纯玩团啊，双飞双动7日游啊，7天6晚的时间纯玩。9到10月份呢，可以说是九寨风光一年当中封顶的封神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候呢，你去看完了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而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也会把川蜀的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的打包给您。而第三条线路呢，咱们是去往西藏啊，有一个圣境寻踪的专线，这个海拔呢是从低到高，这个线路设计非常科学，让您不用担心高反的情况。而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啊，这也都是必去的，咱们去一次顶很多次。再就是去云南的行程呢，也是受到了很多这个家庭出行啊，带老人或孩子出行的朋友的喜欢，因为相对来说非常的舒适啊。去到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这个是27号和30号两团连发，是可以覆盖到国庆小长假的。大家这个国庆要想出去玩，又想省心是吧？又想省钱，跟着我们去就可以了。咱们去曼听公园、野象谷、南恩瀑布等等，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机酒价格呢，国庆期间大家都知道呢是要飙涨的，那这样我们的一个吃住行玩都非常好的一个配置，我们也是一价全含的，每个人啊只要5699，是全家出游非常适合的一个线路。包括就是如果你说这个11啊，趁着假期比较长，我去远一点，我出境去玩没有问题，咱们有一个泰国的行程，这是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这个是出境游嘛，也是涵盖了国庆的小长假，不是国庆小长假，是国庆的长假啊，包括这个大皇宫啊、格兰岛啊、泰式的 SPA 还有海鲜大餐，也是一价全含的，从机票到落地之后啊，吃住行玩，每人5699块钱。好的，那我们的这个线路呢都是非常的精彩，只是咱们都是精品小团制，所以呢它的名额有限，不要等到最后咱们想报名了说啊放不下了，这个就非常的遗憾，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啊！稍后的11点钟，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啊周奖的抽奖直播就要开始了，希望大家呢锁定收听啊，也可以到时候啊这个来中奖，各种查询啊，就是祝大家好运吧。好嘞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州礼盒里什么都有，
1: 鸡鸭牛肉样样齐全，样样齐全，
2: 轻轻松松就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希望礼盒咨询电话18153522010，
3: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5: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6: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5: 威海、烟台 FM94.4，
6: 临沂 FM104.5，
5: 青岛 FM105.4，
6: 聊城 FM100.9，
5: 淄博、潍坊 FM106，
6: 日照 FM105.2，
5: 菏泽 FM106.6，
6: 龙口 FM96.6，
5: 诸城 FM103.1，
6: 通达齐鲁，请。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4: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报名就有礼，
4: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3: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4: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3: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4: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5: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一起来到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第8周的周奖开播现场。我是武红。自我们活动以来啊，我们经历了月奖之后再来周奖，很多的幸运的车主，我们致敬把手法刻在心底的每一位平安守护者。今天呢，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卢琴警官做客直播间，把第8周的周奖幸运30位幸运的车主啊，不知道是哪些城市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待会儿请卢琴警官为我们开奖，一起揭晓。卢琴警官，你看开学也开学了，而且最近的马路上明显能够感受出来，我们这个出行啊，明显车流量是大了，因为过节走亲访友的需求也比较的大哈。
6: 是的，
5: 那跟我们大家先来说说看，在本周咱们交警总队汇总全省交警的一些信息，出现了哪些在交通方面可以给大家提示的呢？
6: 近期呢，我们除了我们常见的一些你像酒醉驾呀、超员超速这些常规的查处，我们特别着重的一点是在务农务工面包车方面会有一个比较这个专项整治。
5: 重点因为你看哈，我们说了这个秋收的时候，可能大家呢把这个车一车多用。
6: 对，是的，
5: 是吧？不光呢，我们觉得哎，这个人可以带的多一点，是吧？
6: 啊，
5: 这个整个的粮食可以多装一点吧，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其实上周的我们有奖互动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这种客货混装实际上都是非常不可取的，
6: 是的，
5: 而且是我们法律也明令禁止的。当时呢，我们给大家出了有奖互动啊，很多朋友这个斩钉截铁在互动当中啊，都非常的斩钉截铁。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不仅仅是大家的答案要非常的坚定，其实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
6: 对，
5: 就是在我们平时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上周的时候就有人问一个问题，他说每周都要再报名吗？你看他上周没抽着他急了
6: 他就以为咱们的这个活动是要每周都要进行报名，但其实只要一次报名，你保持这个零违法的状态就一直是有效的。
5: 是我们跟大家一个约定嘛，就是咱只要报名好车主了，咱就相当于是自愿的能够坚持100天。咱们先来一个友好约定哈。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很多朋友特别特别关心那个中奖名单，上次咱还没开完奖呢就开始点赞啊，呼 唤咱，在微信上说中奖名单怎么查看。其实方法还蛮简单的，我们一个呢是在接下来的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要待会儿卢清警官跟大家说完之后，马上呢都会跟大家呢一起再去做公示。奖品是什么呢？马上要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尤其是新朋友不知道的，我们每周此刻卢清警官给大家开的第八周的周奖，将会有30位幸运的车主每人获得的是
6: 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5: 是的，同时呢我们还有月奖，你看八月抽完了咱开始九月了是吧，
6: 下周
5: 是
6: 咱们10月1之前要把这个月奖抽出来。
5: 是非常开心啊，我们要会一起迎来的是我们10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因为有新能源车是吧，我们也方便大家啊。如果说您说这个咱现在换电的了啊，咱要电卡没问题，我们可以给您换啊，调剂一下这个奖品。最关键的就是到我们的大奖时刻，咱要是100天，差不多是10月底11月初哈，100天了就，那这100天我们请交警总队的警官为我们抽取的是
6: 10000元的加油券，
5: 还
6: 有我们3个10000元的加油券，还有一位特别奖是摩托车，
5: 对，
6: 万元摩托车，
5: 钱江那个踏板大摩托啊，
6: 对，
5: 非常方便，大家平时买个菜呀 接个玩啊，那都老好用了，特别的实用，真的，一看就是过日子的车啊，非常非常贴地气的车。但是钱江因为是老品牌，大家都明白，谢谢 BK2， 谢谢中石油，谢谢平安保险为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些这么多丰富的奖品。同时，我们在那个1000元的月奖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是那个激光打印机。上次我们采访了一下那个收到打印机的朋友，他说他孩儿正好上出。
6: 刚好用上，
5: 你看把家里那个淘汰掉换成激光的了，哦，全家都可满意了，特别特别开心。你看遵章驾驶咱们还有奖能拿，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客气哈，空手来嘛，咱不能空手来，只要报名好车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警，只要回复好车主就可以，一键报名之后呢都没有空着手的，咱有20元的打底的中石油的加油券哈。你看这不是近期抽奖活动怎么参加呀哈，各种各样的。来，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请卢警官给大家有奖互动问答了，我们先给大家热热场子，待会儿呢请卢警官给大家抽30位幸运车主之前，朋友们，咱还有个200元的加油卡啊！此刻、
6: 这周还有，
5: 这周还有。此刻，卢清警官马上要出题了。这个有奖互动问答就是刚才他跟咱说的，全省近期的交警的有一个重点行动，围绕这个重点行动给大家出一个特别简单的有奖互动。来听听题目，只要知道答案的，请记好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准备好啊，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咱们请卢警官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
6: 咱们近期的工作重点刚才也说到了，是关于务农务工的面包车。那么我们的问题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咱们的面包车啊，这个装载能力特别强，大家都知道这个实用性非常强。那么能超员吗？怎么样来界定它是否超员？比如说我多拉一个小朋友小婴儿算超员吗？能不能超员，以及它怎么来界定这个超员，请大家来回答一下。
5: 一般面包车哈，那个面包车上很多人把那个座儿会有改，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对吧？
6: 是的。
5: 我们先来有请一下热线上的朋友，等候一下啊，马上我们来看导播示意了是吗，已经有人在热线上等候，来我们来有请一下。你好老师。
7: 你好，
5: 这么快的打电话，您这手速真的是太利索了。能跟我们来说说吗？刚才卢警官的这个题目。
7: 我没听见。
5: 光打电话了，
6: 光抢占这个热线了。
5: 您怎么知道打进电话来，兴许咱就一定能答对呢？这么有自信啊？
7: 你们那不是题目比较简单吗？
6: 有经验，之前是不是拨打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7: 没有，一直听。
5: 第一次听，那就说明什么？
7: 不是一直听。
5: 一直听，那就说明您知道哈，我们从来没有这个好像
6: 为难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5: 从来没有，其实都恨不能都开卷考试，想给大家有这个能赶紧来把答案答出来，把这个200元加油卡拿回去的样子啊。那想问问您，这样卢警官再来重复一下问题，您先说一下您知道答案啊，来卢警官再给他说一下。
6: 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有奖问答的题目啊，就是针对于我们近期的工作重点务农务工的面包车。那么请问我们的面包车能否超员？这个超员您是怎么样来界定？比如说咱们多拉一个小朋友，让我们的小婴儿坐在我们爸爸妈妈的这个怀抱里面算超员吗？您怎么界定一下啊？能超员吗？不能超员。啊，不能超员。您知道为什么不能超员吗？
5: 12周岁，但是现在小朋友很多都长得很高，所以说他到达一定的高度，跟咱们成年人差不多高的时候，是可以坐在副驾驶上。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咱们安全带的一个设计问题，如果他身高很矮的情况下坐在副驾驶，用着我们成年人的安全带，那么一旦发生这个我们的轻微碰撞，哪怕是轻微碰撞，我们的速度很低的情况下，一个几十斤或十几斤的小朋友他瞬间得给你带来的这种冲击力相当于几百公斤，你是抱不住的，所以是非常危险的。恭喜您。另外我给您上一点难度，这个奖一定给您啊，不是故意的，副驾能坐多大的孩子呢？你觉得？
7: 12岁以下的吧，还是10岁以下的？
5: 以下还是以上？
7: 以上。
5: 我这个题其实有点坑，我这个题其实问出来的时候就是埋着坑的，所以您看您这个，我知道您其实反应过来了，但就是这 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把这200元加油券兑给您哈，您放心，谢谢您，
6: 恭喜、哎、
5: 恭喜，谢谢，非常好，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那我们接下来30位幸运的车主到底是谁呢？卢警官做好准备了，我们的小编也做好准备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第一轮，在第8周的第一轮，30位准备好了吗？
6: 今天好巧，今天是8月初8，咱们第8期的周奖开奖、非常好。
5: 那就看看车号里有没有几个在8的。对，我们来期待一下啊，卢警官靠你了，来。
6: 好的，
5: 我们准备好。
6: 我们第8周的周奖第1期准备开始。
5: 大屏幕现在已经切换画面了，如果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就能看到此刻全部号码已经开始滚动了。待会儿我们来看看幸运的会是谁呢？第一轮
6: 停。好，我们来看一下，
5: 来恭喜5位，
6: 来自烟台的鲁 F116YH、临沂鲁 WXZ528、 济南鲁 A978FT、 烟台鲁 YRF123、 德州鲁 NP16B0。
5: 之前老说怎么德州没有的那朋友，来来来，德州来
6: 了，
5: 上周就呼唤我的那车友朋友们啊，来，鲁 F116YH、 鲁 WXZ528、 鲁 A978FT、 鲁 YRF123、 鲁 NP16B0。 恭喜第一轮5位，接下来我们来开始第二轮，请准备。
6: 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准备开始。大家如果想期待哪一个地市啊能够抽到奖，我们以往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后台多多评论留言，在我们直播间留言也是可以的哈，把你所在的地市啊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
5: 之前的时候真的是哇塞，屡试不爽，
6: 说到哪里我们就抽到哪里，
5: 我们都真的非常震惊啊。就比如说聊城的朋友说，哎，怎么还没有聊城的，结果下一轮就是问怎么还没有菏泽的，结果下一轮就是，就是每次我们都很震惊，真的这个配合度感觉老高了，但实际上完全完全是真是随机。大家现在看啊，视频直播
6: 完全随机，
5: 你现在看这么快的速度，你说这些号码我们谁认识谁，完全不清楚啊。
6: 好，我们第二轮准备停。
5: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位分别来自哪个城市呢？
8: 我一瞟了一眼，好像海边的同志们好多呀。
5: 是
8: 潍坊鲁 V 勾 2D85， 威海鲁 K787U 哥，青岛鲁 BFE1792， 烟台鲁 FE855T，烟台鲁 F5112， 哇，这个烟台这两轮都好多呀。
5: 我们上次说是不是开海了，开海了运气怎么这么好是吗？
8: 是的。
5: 来，鲁 V 勾 2D85， 鲁 K787U 哥，鲁 BFE1792， 鲁 FE855T， 鲁 F5112， 恭喜五位。哎呀，其他朋友咱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咱稍微互动一下，您报名了吗？如果您报名，您是哪个城市的？我们真希望内陆的看看还能不能多一点啊，看下一轮。
6: 好，我们第三轮是吧，
5: 第三轮
6: 开始，来看一下第三轮是否还是我们的沿海城市呢，还是我们的这个内陆城市能多一点。
5: 其实在报名的这个车主当中啊，如果说某个城市偏多，就说明其实是
8: 它基数比较大，所以抽中的概率就会高一些。
5: 对，就是报名特别踊跃。在这儿也呼吁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听到了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这个公益活动，也欢迎啊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您比如说家庭群啊、同学群啊、邻居群啊、
6: 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转发一下。
5: 是因为您只要报名至少有20元打底的加油券，但同时我们更希望大家是什么，互相之间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嘛？
8: 对，互相之间做好监督。
5: 对，
8: 比如说咱们家庭聚会完喝了酒的，就不要让再开车了。
5: 是，昨天其实在济南，然后我就看到，其实就是这个不定期的交警的夜查，他真的是有人说，哎，有规律吗？我跟你说，你问问那个大队有没有规律。我跟你说，你放心吧，人叫机动大队，好吗？对吧？
8: 我们就是24小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一直在路口等你。
5: 那天济南交警专门录了一个短视频嘛，那个他们不信交警叔叔早上起来5点能起来，能去查，
8: 要挑战一下。
5: 对，是，结果真在路口碰上。说这个点儿你们居然起来了，居然还能执勤了，已经开始。
6: 对，因为我们的班次是24个小时轮班制的。
5: 嗯，我们来看这一轮啊，
6: 来停，
5: 来看这一轮有没有其他地市的朋友，我们来看看。
6: 我们第三轮的中奖名单是来自菏泽鲁二九 E V 九九，烟台鲁 F E 八 V 七七。烟台鲁 YUW 九八七，潍坊鲁哥 H 九七三六，济宁鲁 HF 零八八三三，又来俩烟台的，
5: 哇塞，这中奖几率啊，真是鲁二九 E V 九九，鲁 FE 八 V 七七，鲁 YUW 九八七，鲁哥 H 七九三六，鲁 HF 零八八三三。也有济宁的，也有菏泽的了啊！我们鲁西南的朋友们已经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四轮啊，第四轮有没有鲁北的，或者是鲁中山区的等等，我们来试试看啊，我们来试试第四轮。之前有这个平安幸福是吧？刚才就问说怎么样才能进入报名页面呀？来，朋友们，到山东交警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就这六个字儿，微信里随便搜哈，山东交警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来进入到微信页面之后，只需要三个字儿叫。
9: 好车主，
5: 马上你就能收到链接，点击那个链接，它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报名，一个就是什么中奖结果查询。来，您先填报名哈，先填报名。
6: 好，我们第四轮准备开始，期待一下我们第四轮中奖的名单是。
5: 你看刚才有鲁西南的，海边当然多一点哈，这次咱看看鲁中有没有，鲁北的有没有，鲁南的有没有。
6: 那还有人在后台评论大闸蟹又想让海边的中奖。
5: 这个黄河口是吧，点东营的了，我懂了。
6: 好，准备停，
5: 我们来看这一轮。
8: 我第一个又是烟台的，
5: 哇，开海了运气这么好的吗？
6: 啊，这里有聊城的了哈。
5: 嗯，
6: 第一位来自烟台鲁 FSX
8: 876啊，鲁 FSX876， 青岛鲁 B2K99M， 济南鲁 A4D08C， 聊城鲁 PDX8036，聊城鲁 P6ZZ23， 有两位来自聊城的朋友了。
5: 对，我说鲁北的来了，你看烟台鲁 FSX876， 鲁 B2K99M， 鲁 A4D08C， 鲁 PDX8036， 鲁 P6ZZ23， 恭喜。我们来看第五轮了啊，
8: 咱们一共是
5: 六轮，
8: 我们来看第五轮花落谁家准备开始。
5: 在滚动大屏幕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各位正在听广播，也欢迎大家同步可以收藏一下视频号，同样的名字叫山东交通广播，而且呢它是支持直播回放的，所以朋友们你有任何你觉得哎，它这是不是真的没关系，我支持大家把以往的我们的抽奖大家都可以有空来看一看啊。好多朋友就会这个每次还没抽完呢，恨不能就会问我们中奖结果在哪儿呢？
8: 生怕有黑幕是吧？
5: 对，上次那个就是咱们1000元的月奖的时候，我每一个打电话，我就清楚的记得2名以上的车主，我后来就说
8: 都不相信自己中的这么大的奖。
5: 他说武红，我告诉你吧，就是你要不给我打这个电话，我绝对以为你们是内定的
8: 诈骗电话。
5: 对，不
8: 哦，以为咱们是
5: 内定
8: 的黑幕是吗？
5: 对，他说你打了我就信了，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你，他说也根本跟在交通台没关系。
8: 是的，是的，是的。
5: 所以放心，朋友们，这个后台的数据全部都是公开透明的，欢迎大家喊着所有人来监督。
8: 对，因为咱们这个在场工作人员都报名了，但目前为止我们在场的工作人员
5: 没
8: 有人中奖，
5: 我们都没中过。来看这一轮，
8: 好，准备停。
5: 好，我们来恭喜，这是第25位了。
8: 我又看到俩烟台的，
5: 哇。今天这运气啊，
8: 怎么回事？第一位来自济南鲁 A2C3H9， 济宁鲁 HA91819， 淄博鲁 CU011M1， 烟台鲁 YDZ879， 烟台鲁 FS016N。
5: 我们来恭喜一下鲁 A2C3H9， 鲁 HA91819， 鲁 CU011M1， 鲁 YDZ879， 鲁 FS016N。说实话啊，我觉得真的是感慨了一下，海边开海了之后，这个大海带来的运气啊，真的
8: 猛猛的往上窜，
5: 真的太牛了，
8: 上涨了，
5: 最后五位了啊！今天30位，最后五位了。我们看卢警官，
8: 好，我们看看咱们这个第87周奖的最后一轮，准备开始。
5: 不过也能有鲁北的，你看聊城的也有了，是吧？菏泽的、鲁南的、济宁的，
8: 宁
5: 还有淄博的，
8: 淄博
5: 对济南的，看看能不能有临沂的。
8: 对，这周还没有抽到临沂枣庄、
5: 临沂枣庄、东营、
8: 滨州。好，咱们最后一组准备停。
5: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位幸运的朋友。哦，有鲁中的了，有鲁北的了，
8: 有临沂的了。咱们第一位是来自聊城鲁 P781B8， 泰安鲁沟哥 U530。临沂鲁 QF15607， 淄博鲁 CD22191， 烟台鲁 F9117H。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第一次抽奖这样，每一次都有烟台。
5: 是的，非常精准啊，真的再次恭喜了所有中奖的以上30位朋友。我们会回头待会儿呢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给到大家公布，欢迎持续关注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咱们下周周奖见啦。
8: 下周周奖加月奖。
5: 对，周奖加月奖，欢迎大家持续报名。非常感谢卢青警官做客直播间，让我们下周的时候一起来期待一下大奖会是谁呢？期待了。
1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 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0: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4: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拔，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新老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周周五上午的这个时段里面，我们都会迎来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周奖，或者是月奖，或者是终极大奖的开奖时刻。那今天呢，已经累积到第八周了。刚刚山东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卢青警官直播间里给大家抽取了30位幸运的周奖车主。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应大家的强烈要求，我给各位公布一下刚刚产生的30位幸运的车主，他们分别是：恭喜来自鲁 F 烟台的朋友，鲁 F 幺幺六 YH， 鲁 W XZ 五二八，这是临沂的。鲁 A 九七八 FT 济南的，鲁 Y 同样是烟台的 ，RF 幺二三，鲁 N 德州 P 幺六 B 零，鲁 V 潍坊勾二 D 八五，鲁 K 威海七八七右哥，鲁 B 青岛 FE 一七九二。同样还是烟台连着哈，鲁 FE 八五五 T， 鲁 F 五幺幺 ER， 菏泽鲁 R 九 EV 九九，烟台鲁 FE 八 V 七七，鲁 Y UW 九八七，这是潍坊，这还是烟台的，应该是鲁哥潍坊 H 七九三六，鲁 H 济宁 F 零八八三三。鲁 FSX876， 鲁 B2K99M， 鲁 A4D08C， 鲁 P 连着两个疗程哈， DX8036， 鲁 P6ZZ23， 济南鲁 A2C3H9， 济宁鲁 HA九幺八幺九，鲁 C 淄博 U011M1，鲁 YDZ879， 鲁 FS016N， 鲁 P 还是聊城 781B8， 鲁沟济泰安哥 U530， 鲁 Q 临沂 F15607， 鲁 C 淄博 DR2191， 烟台鲁 F9117H。哇塞，再次恭喜30位以上幸运的车主。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是有史以来啊，有史以来海边可能中奖几率最高的一周。截止到现在，报名已经超过20万车主，20万车主当中能够把大家来抽中啊，所以真的是可见幸运。也希望大家呢，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也要坚信自己可以有这样一份幸运。同时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因为各位报名的时候呢，之前我们遇到过一些小的插曲啊，比如说自己把那个手机号填错，我在打过去的时候就变成了空号，特别的可惜。上周呢是有这个特别特殊的情况，是因为老人家报名，他呢是电话可能平时就不太能接通，然后我实在没办法，我就给他发的短信。后来呢是他的女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哈，是烟台的一位。最后所有的我都通知完了，都能够认领了，只有他一直一直那个电话就没有办法能连通。然后最后是他的女儿看到了老爷子给到他的那个短信，给我来联系，打通了我的电话。那我现在是这样的啊，如果我在给到大家联络的时候，我的办公电话，你看你可能会觉得呀，它怎么是个固定电话，你不敢接，你觉得是诈骗电话的话，如果第一遍我通知仍然是没有办法接通，那么我就会换我自己的私人手机号。如果你看到我的私人手机号，请你相信，第一，我不是机器人，不是录好的，第二，我绝对不是骗子，请你相信，只要你报名了百日临危法好车主，你要坚信啊，你要坚信。我同时为了让大家能够相信，我都会说，来，请你扣下我电话之后，一步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我只要星期五开奖，12点以后最新的当天推文，一定会把所有的车号给予公示，请你对照一下，你看看有没有你的车号。如果确信是你的车号的话，来，你相信一下我好吗？我不是骗子，你赶紧来找我，我们来对一下奖哈。 当然之前的时候还会出现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家把车号填错了，或者手机号填错了，这是我联系不到你哈。还有一个是上次的时候，我们交警总队在所有公布中奖的时候呢，会去库里面核实，核实的时候发现在临沂有一位车主那个车号多写了一位，怎么在车管所的数据库里都查不到这个车，所以交警总队给我们的反馈是没有这个车号，这个车号是个错误的。那我们跟这个车主联系之后更正过来了，他自己输错了。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朋友们，来，我来解释一下啊。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重新报便名好吗？你重新登录报便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警都可以，直到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你回复三个字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了，一键报名。只要报名之后马上就能够先来领取20元中石油打底的加油券，在现在的这个油价时代哈，20元我们来送给您一个小的见面礼，希望咱们这100天不违法的约定能够成为好朋友，接下来我们就看月奖的开奖了，期待一下啊，9月份最值得期待的月奖开奖，10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同时还会有额外的激光打印机，20位的幸运月奖和一位特别的激光打印机的这个周奖的车主哈，非常感谢。还有朋友在后台问我武红中奖名单呢，我刚刚给大家念完，如果现在想查的话非常的简单，我告诉你个方法好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请你回复好车主，在点击链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上面写着报名，对吧？旁边那个就叫中奖结果查询，来，你点，你现在就能看到中奖结果，好吗？这是自助查询哈，朋友们，这是最最简单的方法。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请你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回复完之后，你不光能查这一周的，还能够把前七周的全查一遍，包括月奖的开奖结果公示，所有都给大家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进行公示啦。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3: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跟大家对一个暗号。刚才那个车主问我说报名报错了怎么办，我说吧，我说你那个填的时候啊，它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留下你的电话，你是谁，你的名字，然后你的车号，驾驶证都是可选填的，你也可以不填，一共三个，你给我还填错。刚才后台还给我截了个图说怎么办怎么办，别着急，那我们后台给你设置，只能是人工帮你来解决了。当然我在这儿解释一下啊，大家如果想中奖的话，这里面是有一个小窍门，你能不能咱先做一个最简单的功课，请你把你的违章处理一下。上周呢，我跟我的同学是参加这个，因为教师节嘛，我们去请老师，每年都去看望我们的班主任啊。那么我们的同学说，说武红我就报不了，我老公有一个违章，用开的是他的车闯了，他说他还有一个之前大概是停车还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我说我告诉你方法，就是你抽空把你的违法记录来先去处理掉，任何一个交警中队哈，只要他有这个能力来处理违法的，那你先把它处理掉，然后你就再报名就可以了。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了吗？那你就是中奖几率就挺高的了，你想想看啊。我刚才告诉你的是什么，就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说我报名了，我上个月报名的，你说我是七月最早那批报名的，我是八月那批报名的，但是我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个违章怎么办？来，我告诉你以周为单位你把它处理掉，我说的够清楚的了吧，你先处理掉好吗？你要保证你在抽奖的时候你是没有违法记录的，你是能够自觉给自己一个约定，坚守咱们能坚守一百天不违章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各位一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待会儿的时间里面说说看，因为临近我们中秋佳节，很多的车友朋友们最近呢在路上啊，明显感觉车多了，为啥？咱都得去看看长辈啊，看看自己的老师，看看这个之前帮过我们的领导，是不是也给大家准备了中秋礼物，齐和的大连海参，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海参来先看一看。

0: 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每人获得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欢迎大家一起想办法。刚才呢有朋友说怎么样能够查询自己报名啊，是这样子啊，就是在你提交报名的那个页面当中，你只要提交了就是报名成功了。 你想着了吗？就是你回复好车主，然后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马上能够收到那个链接，点击进去之后你填立即报名，那么报完名之后你点提交，对吧，他就提交上去了，你就能够查到自己确实是已经提交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提交完了之后你别忘了领那20块钱的券，好吗？有朋友说呀没领，我说那这个报名有点可惜了，我们都有见面礼的， 20块钱中石油的加油券啊，报名人人可领，随便用，没有任何的限制啊，不是说还有这个之前的车友说哎呀我那个没领到你退回去，退回去你再重新领一遍好吗，就是在那个页面里报名，页面里报名完之后它马上就有一个领取嘛，你要这个稍微可能手机大小是不一样的，就是有那个屏幕显示不是特别全啊，因为现在有人换那种大屏了，有人可能手机的屏幕 可能还是那种4.5寸的，不是5.5寸的那种，没关系，那个页面显示不全的话你往上稍微一滑马上就能看见。又一个名字填错的，我今天是砸了，刚才就问我这又出来一个名字填错了，重报名吧好吗，重填一回，你再重填一回。 因为之前有车主问我家里面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车，但是呢自己跟媳妇儿都是车主，对吗？我说好呀，那你报名一个车是限2个人啊，是按车号来的，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出租车呀网约车呀是有主副班的，我们的大货车呀，我们的客车啊，是吧，我们其实都非常非常欢迎职业驾驶员报名，因为职业驾驶员平时在路上蛮多的，时间一天可能都超过10小时啊，工作确实非常的辛苦，我们真心希望能够奖励能够在路上遵章驾驶的好司机。 报名的话别填好司机，报名的话填好车主。那个网友叫爱睡觉的那位网友，请你重新来，好车主，咱这暗号能对上了吧？好车主，好吗？你这好司机肯定啥你也收不着，那个一定没有链接，你肯定报不上名，重新来啊，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了。 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在这个金秋的九十月份，我们给各位呢一是中秋的好礼准备了大连的七和海参，这也是我们3万多车友连续复购过的好产品。只要你这个时候你说哎呀送什么呀真费脑子呀，咱别费脑子了，我给你准备好了，山东交通广播给到大家选择的是大连冷水海域海底波自然长的辽参，就在长海县那个最地道的产地，它呢自己慢慢的长，就是小的时候就在这海底上溜达，它看见啥 好吃它自己吃去，想吃海带吃海带，想吃海藻泥吃海藻泥，吃的自己是膘肥体壮，那个肉啊特别的壮实，金白又亮，那个刺儿呢又特别的支棱，浑身你别看海参，你觉得它是软的对吧，它身上有2000多骨骼，你可相信啊，其实它吃的时候其实有那个脆感的才是好的。而且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直接海上活海参捞起来之后2个小时之内马上给到大家呢是工厂加工的，非常好的保留了它原有的营养，尽 可能的给到大家能够24小时保证原味直接上桌，这个时间里面如果大家想吃咱们省区泡发，我们推出的是这种即食的极品啊，就是你只要解冻之后马上早上起来小米粥啊，或者是给孩子现在上学的时候咱们给他下个面条啊，现在老爸老妈上了岁数之后你给他剁碎了包个饺子你也不用他心疼，哎呀别心疼哈，你要是每一只吃起来的话其实也没多少钱，因为咱便宜啊， 299一斤，日常呢如果是补货的话刚刚好，咱可以稍微囤一囤，趁着过节有优惠，买5送1斤，到手整整6斤装，家里面有岳父岳母是吧，有自己的公公婆婆，包括呢还有一些咱自己留着吃给孩子的给自己的，这不全家齐了，6斤。

方，哎，各家一人留两斤，挺好，挺合适。我特别希望有家里面马上要天津进口的孕妈妈，因为坐月子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儿啊，其他你担心不能吃啊，补得过多，燥得慌呀，是吧？秋天都知道本来就比较容易肝火旺，那这个时间里面不燥润润的哈，海参呢特别适合长期调养，放心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而且我们给到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是团圆好礼红色的大礼盒，出门的时候那真的是有礼有面，你也不用担心拿不出手，真是太拿得出手了，大大方方的送礼。咱给大家准备了好的礼盒，你想要几个给客服备注，你说节目里武红自己说的，客服备注要几个红盒子，咱们给大家准备几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把它们打包带回去啦。马上呢，在这个九十月份是很多景色特别美的金秋，比如在新疆，新疆的三湖，在这个最温柔的季节里，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赛里木湖，去喀纳斯，去天山天池，因为那里呢是王母娘娘的后花园，你想神的后花园，它的景色能差哪儿去呢？是不是？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从来没有去过北疆的话，这次北疆的限定秋日份的景色给大家可算是打包了啊。我没去过，我家的亲人去过，所以就跟我讲说禾木真的美的不真实，那一片胡杨林啊，那个小木屋啊，你想的小的时候看童话是啥样的，你就会觉得这不就是童话了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不用担心，我们给到大家是2+1的陆地头等舱，咱可以躺着，哎，旁边就是那个手机的充电口，旁边呢是各种美丽的新疆的景色，充电呢也不耽误你刷手机，都给大家想齐全了啊，不累的话不用担心。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在这个金秋十月有一个九寨沟，如果你既喜欢看山水，同时又希望能够看自然文化历史遗迹，这次的成都跟到大家一起，这个线路安排的非常的周到啊，我们带着大家呢成都之后去峨眉，然后去黄龙，去乐山大佛，去九寨沟。我带队去过九寨沟，毫不夸张的说，我小的时候哪怕是学美术，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就是要调色嘛，对吧？学过画肯定要调颜色。我跟你讲，但凡是颜料能调出来的那个颜色，绝不及九寨的那个五彩斑斓。你就会觉得它是打翻了的调色盘，一点也不为过。那个绿可以有不同的绿，草绿、祖母绿、翡翠绿，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那种颜色，而且那个乳白色的那个海子，你就会觉得说呀，怎么会有这么样的神奇，它是大自然千百万年的钙化而成的湖泊，真的非常神，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九寨归来不看水啊，真的不是一个虚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儿，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在这儿特别说一下，我们还有出国，比如说在泰国横跨了我们的国庆假期9月26或28启程，只要你不用担心那个签证啊，是落地签，在明年3月之前签证有效期到就 OK。非常的简单，西藏不用我多说了啊，每年呢趁着封山之前能够进藏的话，真的不用多担心，我们给到大家是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一个渐进过程，随队带有医生，我当年是带着我老爸老妈去的耶，都没关系，你不要担心，真的不用担心，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因为我也带队去过了，此生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我觉得西藏必去，一点一点都没有任何可后悔的，不去就会觉得后悔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如果孩子有秋假，或者是说咱们自己想错峰一点点，趁着这个假期时间，你想7天长假，咱得好好充分利用，没问题，直接打电话来约吧。每一队都有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带队，而且是我们旅游部的主持人一起来接电话，不管是 Alice 还是 Lulu 还是英荣，都会给到大家提供各种服务的。刚才有
有朋友问我说，平时老公在山上班的时候他不方便接电话，报名留我的手机号，但车在老公名下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啦，你们是两口子，你们自己家怎么说了算，你来决定好了。这一看就是中国好媳妇儿啊，是吧？你看看我们上次的时候采访遇到了中国好女婿和中国好岳父，临沂的这位车友中奖了。他呢，这个平时老人家年纪大了啊，那个手机经常不接，我怎么打也打不通，我很着急，我就给他发了短信。老人家呢，这个拿着短信去找自己女婿了，没找自己闺女，找女婿，可见平时跟女婿关系有多好。他说：“你看，哎，交通台给我发的。”然后他女婿就去查了一下那个中奖结果，一看还真是，那个车是他老岳父的，他把那个家里那个老车给到自己的闺女女婿去置换了一辆新车，但人家女婿也特好啊，人家女婿说这是老丈人原来的那个车，所以又把这个车新车继续挂在了老丈人的名下，所以那个车其实是老丈人的，但没关系，中奖的时候是女婿带领的，领了之后还是要归老丈人。哎呀，我说你们一家子可真是，你们家这日子怎么能过不好呢？这日子必定越过越好呀，是吧？你看看中个奖，中出来了五好家庭，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好司机、好车主，大家能又有好运。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某某是吧，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老公的这个手机平时不太能接电话的话来留你的，中奖之后你就去兑奖就行哈，祝你下周就中奖。下周不光有月奖，下周哦对，下周有1000元的月奖了，九月了嘛，有月奖了，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能够有这个幸运拿走这1000块钱的我们的月奖。欢迎各位，正好趁着马上要临近中秋过节了，回家里之后呢，可以跟家里的亲朋好友，会跟自己相熟的同学，或者是在邻居群里谁中奖的时候快嘚瑟一下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好运一起带回家，重要的是平安才是第一位的，对吧？七路守护平安相伴，也希望大家呢持续有好运，我们下周开奖时刻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

0: 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

0: 断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段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发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金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2: 来到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又到了我们的幸运开讲日周五，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里，我们又迎来了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张律您又把一份好运气给带来了，
3: 非常荣幸。
2: 每到周五的时候，今天中午我们已经开奖了哈。新一轮的周奖30个，在抽奖直播当中已经产生了，奖品为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目前这个奖品正在发放，只要是各位参与了这个白日林违法活动，那只要此时此刻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您的中奖结果。所以说好运好运千万不容错过。所以各位，您用规范的驾驶树立齐鲁交通文明新风，我们用惊喜大奖为您的自律生活锦上添花。这个活动的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和充电券，以及我们的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即将迎来它的开奖日，后续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候依次各位来抽取。所以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想要参与这个白日林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就赶紧发送3个字过来吧，叫什么？
3: 好车主，
2: 好车主这3个字哈，来吧，您看这个山东之东给我们发信息了，主持人为什么每天这个视频号直播总是慢几分钟呢？我们有延时，只能给您这么说。谢谢啊，谢谢山东之东，每次看到你这个名字之后，我们心里感觉到特别的亲切哈。还有很多朋友发来像风一样自由，发来银河2个字，哎，什么意思？当然如果在这个节假日当中想要购买优质好物，别忘了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取优中好品哈。今天上节目之前，刚刚在电梯里我和这个张律还聊哈，张律说您看广东广州又发生了一个典型案例是吧？
3: 对，
2: 这个典型案例3000万元的房子拆迁，目前女方突然之间就发现这个户口本上非常意外啊，多了一个16岁少年的名字是吧？
3: 对，
2: 是丈夫的
3: 婚外生子，
2: 是婚外生子，所以现在目前掌握这个情况之后，就立马的立遗嘱为自己的女儿来守财。
3: 是，
2: 哎，这个事儿你看总归是两个人觉得过得挺好，突然之间在外边有一个私生子都不知道。
3: 对，是的。
2: 那母亲所采取的这种立遗嘱这个方法，对自己的这个婚生女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保障呢？
3: 其实啊，这里边大家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婚生子和非婚生子，它是一个在继承上面有一个平等的权利，
2: 是
3: 考虑到继承，所以说他去立遗嘱。但是我觉得这个母亲如果仅仅是立遗嘱的还不够，对于自己的权益保护，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漏的。
2: 哦，
3: 因为立遗嘱呢， 母亲可能考虑的是如果自己去世的早，然后她的这个份额可能里面会有这个由丈夫来继承的这么一个方面，如果要由丈夫来继承之后，那丈夫来去自由支配他的这个钱，有可能就会到这个不想给的这个人手里。那所以说母亲立了遗嘱，这是一半，但是如果一般的家庭出现这种问题，我觉得大家首先先把这个婚内财产协议先立好，因为毕竟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讨论孩子继承权是不是平等的问题，你毕竟在婚内有个非婚生子，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过错。
2: 是，
3: 所以在这种严重过错，无论是婚内还是离婚，他分割财产都不是平等对半分的，所以说这时候那犯错的那个人他就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一个代价，双方呢约定一下这个财产分割的比例是多少，然后呢也可以约定这一部分钱由谁来保管啊。
2: 所以您看，专业的婚家事律师总是从这个专业性上给我们的当事人更多的法律上的保护和保障哈。刚才说了，与其那个立遗嘱的重要性，更远远不如这个婚内财产约定，
3: 是的，
2: 更为实际。
3: 是的，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发现的方式，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让大家也有一个自查自纠的机会啊。您看那个这户口本儿，咱说它非常重要，但是它又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角落。怎么说呢？你说咱平时谁把户口本拿手里反复看？而且户口本它有一个滞后性，也就是说，我即使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录入到我家户籍里边，但是户口本上我不一定放呀。这个页它都是一个活页，我可以抽出来。所以有时候在办一些业务的时候，咱们大家也不妨到这个登记处啊、户籍管理的地方、派出所里边去查查自己户籍上究竟有哪些人。我原来还知道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是丈夫的这个属于丈夫的亲戚的孩子落户到自己家里，然后占了这个上学的名额，然后导致这个妻子不满意。所以有时候自查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2: 所以作为婚家事律师，见证的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家事案件特别的多哈。
3: 对，
2: 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可是您说这个婚姻啊，我们说彼此都要讲究这个忠诚，是吧？谁好的能想到这么一出啊？
3: 是，而且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重男轻女的问题。
2: 是，
3: 这个事儿吧，尤其我觉得
2: 老大是女儿，这个婚外生的这个孩子是个男孩，
3: 对，
2: 十六岁，
3: 就有一些人就有这种老观念，咱们这个观念就不拆开说了，但是觉得这种观念现在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毒瘤吧，大家尽量能摒弃就摒弃。
2: 来继续看下面这起案例哈。所以此时此刻呢，大家在刚刚打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个节目呢叫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的宗旨是一起想办法，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也就通过一些听众朋友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典型案例，包括您所反映的这种问题，我们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的在线嘉宾律师各有所长啊，用自己的专业和司法实践经验给大家指点迷津，为的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有效的防范风险。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张璐律师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围绕着财产纠纷、家事争议，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敞开了沟通和交流哈。
3: 对，
2: 直播热线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发送您的文字内容过来，看到之后，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案。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您看山东之东给我们发来信息，周五有张律，好运伴你来，非常喜欢张律对法律问题的这什么解疑答惑。
3: 是的，
2: 哎，真好，
3: 非常感谢。
2: 你看，受到这个表扬的张律也是哈，
3: 非常开心，
2: 非常开心，真的是。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节目有的区别在哪儿呢？我觉得大家遇到的都是生活当中的困难、困惑，甚至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但是真让人上头啊。
3: 对，
2: 身边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 资深的法律顾问再给你提供一些对应性的帮助，这就如同您私人的法律顾问一样。
3: 是的，
2: 是吧？
3: 有问题随时都可以问我。
2: 你看我们张律这态度，给您点赞啊！来吧，继续。如果大家今天周五上午、中午的时候，我们刚开过了这轮的这个周奖是吧？月奖我们很快就开了，已经四周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如果中奖的这个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有没有在这轮当中获奖？刚刚公布了30位啊，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查询”这四个字就能够获取到。看看有没有您啊。说到了这个民间借贷，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合理的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
3: 对，
2: 前提一定是三个字，合理的为前提。现在我们说的这个 LPR 这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现在规定的是多少？
3: 一年期的是3%，因为它是一个随时浮动的哈，
2: 是，
3: 这也是允许就是自然人之间拆借的有一个限，原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讲它这个利率哈，它跟民间借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目前我们法律规定你不能超过这个 LPR 一年期的4%，咱们现在简单一算就是12%，你往外借贷的时候，如果你们俩约定1年15%的利息，那超出去的那3%，它就不受法律保护。
2: 是
3: 你去主张的时候最多主张到12%，但是呢它是一个浮动的，我们就以我们出借前的时候这个 LPR 是多少，就以它为确定。那如果说以后 LPR 再去涨的话，比方说我们现在是3%，以后涨到5%，我们不能说哎我以后我要按照这个4-5-20去主张，这不可以。
2: 另外说到了这个利率在2020年之后是改为这个，在这之前呢，
3: 在这之前呢它是有一个自然之债的这么一个局限啊，
2: 叫自然之债，
3: 对，20%以下它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如果你要是出借是约定的这个利率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如果20%-36%，这个利率它是属于一个自然之债，你如果自愿去偿还，那法院它也不去管，法律不会规范你们之间自愿的一种约定，但是如果超过了36%，它就是高利贷，现在这个利率在现在看来明显就是非常高的。
2: 是，但是有一点，如果是在2016年左右，这种情况远在2020年之前，那么发生的这种借贷关系，那么日后如果诉的话，那种情景应该是按新的标准还是按原来的老旧的呢？
3: 这个其实在实践里面会有一定的争议，要看他具体究竟还了多少钱。我原来见到过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他借钱一共就借了10万，由于呢约定的这个利率特别高，也是自愿给的，那么给完了之后他这个给的利息就已经远远超过本金了，那么过了2020年之后，当这个人再去主张这个本金的时候，法院并没有支持他。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当时约定的虽然高，但是呢，这个人还利息还的并不多，所以说有可能就按照这种老人老办法，按照老的法律去给他计算他应得的这个本息的核。
2: 还要看你当时这种和解的协议是怎么签署的，是吧？
3: 是，走到和解的话，那就是已经到执行程序了。
2: 所以说到底是分期给啊？你后面如果留了口子，这难免会留下些，是吧？
3: 对，如果说是到这个执行的话，那他前面一定是有一个判决。判决啊，其实有时候和这个执行和解他可能不会完全一样。比如说我判你还5万，然后偿还利息2万，咱就举这么个例子吧。但是到和解的时候，由于这个双方一看，你看经济条件真是不行，那咱们不行就还个5万再加1万利息吧。然后呢我分期还，那个还到哪儿算哪儿，后边我就是分期还或者说超过一定年限我就不再主张了，大家随便。因为和解协议嘛，都是看双方这个各自的情况啊。但是如果说当时我就说那个我实在是还不了这么多，我就还完6万就算了，剩下1万我不还了，那么这个钱一旦还完，这个判决它就结束了，整个流程就结束了。那如果说对方留了一个活口，像您刚才说的，我现在可以先还上6万，等我以后有钱的时候我再还你那1万，假如说双方协议里边有这种约定，那你将来账上进钱的时候说不定还会被人强制执行。
2: 所以这是作为张律接触的这种案子多，把这个前后果都给大家说到了，说到位了哈。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法律困惑，那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 方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想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如果查询中奖名单，那就输入四个字。
0: 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还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我们着重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婚家事所带出的继承啊、抚养啊、赡养、财产分割、民间借贷，包括房屋拆迁等方面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我们的视频号一笑而过发来信息了，是吧？
3: 对，他是问婚前男方买的房子登记在女方名下，婚后男方在外欠债了，请问房子会被法拍吗？这里面信息不是特别全哈，我就是简单跟你说一下，婚前男方买的房子登记在女方名下，那么这个不动产它是要以对外公示来产生效力，那么房子现在它就是一个女方的，我们不包括如果离婚的话哈，或者说是分手的话，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判？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房子它就是女方的一个财产，男方在外欠债，你得看他是欠的什么债，他究竟拿这个钱去做什么了？是夫妻共同债务吗？如果明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话，那么女方名下的房子它不可以被法拍，现在我也想知道这个房子有没有被冻结。如果房子现在没有被冻结的话，其实应该我觉得离法拍还是相对很远的哈。即便是将来房子真的被冻结被保全了，走到执行那一步，我觉得这个朋友也可以去提起执行异议，因为这个首先，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房子确实是登记了女方自己的名字，那么再一个就是女方她没有参与这段债务，那你就可以合法的提起执行异议。
2: 执行异议，再不行就执行之诉，是吧？
3: 对对。
2: 另外说到这儿，一直说执行哈，我突然想到，你看在整个法院整个体系当中，这个审判法官和执行法官，他 他是各干各的，还是也会像有些单位一样，我们会轮岗
3: 啊？啊，据我了解到，看到一些法官自己写的材料哈，跟他们交流，他们是会轮岗的，就是并不是说一个法官他只干执行阶段或只干审判阶段。
2: 嗯，
3: 因为我上一周刚刚开了一个庭，这个案子呢，就是法官他说他是刚刚调到这个审判庭，他原先一直在做这种执行法官。执行法官他判案子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不管怎么样判，他都要考虑你的这个诉求有没有可执行性。
2: 嗯，
3: 你像我们那个提出来是一个离婚案件哈，我们提出来这个抚养费要3年增加一次，或者说当时我们说这个夫妻有一些债务，它是夫妻的共同债务，我们要求对方来承担，离婚后也要一起承担。那么法官他就要求你得把这个证据你得拿来，我得看看，不能说你们两个人达成协议，在我这儿就达成了，那我执行的时候遇到困难怎么办？
2: 哦，
3: 嗯，
2: 但是作为如果前期作为这个审判法官可能考虑的就不会，
3: 如果没有干过执行的话，可能有一些案子到执行阶段确实会遇到困难，这个我们案件里面是经常见到的，
2: 所以各类法官他都有所偏重是吧？
3: 对，是的。
2: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够轮起来，对各个你所的管辖的这一块区能够深入的了解，透彻的了解，才能真正的为当事人全方位的提供法律帮助。
3: 是的，其实在各个领域里面，很多重要的岗位重要的地方都会有轮岗，因为大家知道的越全面，那么你做事情也就越周全。
2: 嗯，哎，相比较而言的话，我突然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高利贷哈，严格，我们说还是前提这个合法的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如果你这个数额高出去，那这个事儿是不被法律所保护的。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在这个前期呢，可能有很多刚才我们提及到的这个2020年之后，这个我们现在国家一个新的一个规定，不能超出我们的这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吧？
3: 嗯，
2: 刚才我们前面也大幅度的介绍了，但是对一些前期已经执行过的，那么后期又发现了这个贷款人有了进项了，那么我们再去申请执行，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我们的法官，执行法官，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他的审慎的义务也更强，是吧？
3: 对，因为这个他会有一个自由裁量权，但是呢，这个自由裁量权他可能会建立在双方的和解协议的基础上，所以源头的源头还是大家去签协议的时候，千万不要为了解一时燃眉之急，然后去许下一些不好实现的承诺。
2: 嗯嗯。所以也希望我们无论在哪个层面都要用好自己手中的这个权利，是吧？
3: 是。
2: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来吧，青岛的张先生在线等候了，我天，又是个大额，来接听一下。张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有这么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老师啊。
2: 张律在，您讲。
4: 我是2013年借给我朋友100万。
3: 嗯，
4: 这100万吧，当时分了3次，一次是50，一次是30，一次是20。这个我都有转账记录。
3: 嗯，
4: 就是到了2023年以前，他付给我的利息吧，已经是超过了本金了。
3: 嗯，
4: 就从23年以后吧，他就不给我利息了。
3: 嗯，
4: 不给我利息了，他想意思想耍赖，我不能这样，我想起诉他。我刚才听着你们一个节目，好像是利息超过本金了，法院不给支持。
3: 有这种判例。我先问一下，您当时借出去的时候约定的利息是多少呀？
4: 当时约定的利息是很高，是1.5%的利息。
3: 一个月是吧？
4: 啊，对，他是2013年，当时 RPR 是还没有 RPR， 是基准利率。
2: 嗯，
4: 不，这个绝对不会超的。
3: 嗯，他你这个年利息应该是18%是吧？我刚才简单算了一下。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嗯，
4: 18%，这个不会超，就是、那个、
2: 刚才说20，最高30%。
3: 对对对，是的，可以。
4: 啊啊啊。就这个样子的话，法院能不能支持
3: 我？你这样，我得问一下哈，你们当时还利息的时候有没有约定就是只还利息啊？他有备注吗？他是怎么样还你的？还现金还是转账？
4: 他那个，转账。
3: 转账后面有什么备注吗？
2: 约定有吗？
4: 没有，没有约定，就是，当时我们都有这个聊天记录，微信转账。
3: 嗯。
4: 我因为我都有录音。
3: 嗯。
4: 我说你这么多年了，你本金一分也没给我。你能不能转入点本金？
3: 嗯，
4: 他说先付着利息吧，这个我都有证据。
3: 是这样子哈，你呢不能拿这一次的聊天记录、
4: 啊、
3: 然后证明所有的钱都是还的利息。你们在这个借条上约定的是怎么样还款？有约定吗？
4: 没有。
3: 那什么时候？
4: 利息多少钱？
3: 光写利息多少钱？有约定这个还款时间吗？
4: 没有约定还款时间。
3: 嗯，然后那每一次转账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备注这是利息啊？
4: 没有。
3: 也没备注是吧？
4: 啊。
3: 嗯，这个事儿哈，其实还是得看你们双方当时对话的一些情况。
5: 嗯，
3: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争议，不能保证你完全这些钱就是能把这个本金再要100万的本金回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确定。
5: 嗯，
3: 因为他还的这个钱，因为你时间毕竟拉得很长，
2: 10年
3: 啊，你这十多年来他给的这个利息已经非常高了。那么如果现在你再去起诉的话啊，有可能会酌定一个公平原则。我跟你说是有可能。
4: 哦，
3: 因为这里面在时间里面它是有一个分歧的。
2: 是。
3: 嗯，它会考虑到你的借款本金的大小，会考虑到你实际偿还利率的多少。
2: 嗯，能理解张先生这个事儿。
4: 我能理解。
2: 嗯，
4: 但是我们每次打的利息时候啊，他跟微信跟我说这是几月几月的，
3: 几月几月的利息。
4: 但是利息没有，光说几月几，我打电话吧都有录音
3: 啊。
2: 关键词没有，
4: 关键词没有。当时我这个，这个催了好几次了要本金，他说先付的利息吧。
3: 嗯，
4: 就是这个样子。
3: 嗯，行，你可以以这个理由去起诉。嗯，但是呢，我认为哈，真是走到法庭上之后，你的举证责任应该相对是比较重的。
5: 嗯，
3: 你得找到那种明确的，每一笔钱都明确的说这笔钱就是还哪一笔的利息。
5: 嗯，
3: 如果没有的话，很有可能会酌定它是。一部分是利息，一部分是本金，有可能哈。
4: 哦。
3: 嗯，
4: 但是他给我转利息的时候也没说是本金呀。
3: 那对呀，约定不明的时候，可能就会按照这种交易习惯以及公平原则来酌定。你想想哈，咱们这么想，如果双方都没有明确约定的时候，完全算作是利息，肯定是对你有利的，对不对？
4: 啊，对。
3: 完全算作本金是对他有利的，那么对你们双方谁单方有利，他都是不公平的，不够公平的。
5: 嗯，
3: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会基于公平原则给你出来一个平衡的点。
2: 能明白，
4: 写个招就是个了。他现在我的要求吧，你不要还100万，50万也行。
3: 嗯，
2: 能协商
3: 可以，
2: 协商不了的话，那么诉的这种情况之下，刚才张律一直说嘛，就是兼顾一个公平原则。
3: 对，而且呢，
4: 哦，
3: 你现在跟他可以达成一个新的债务约定，然后去明确你们现在两个究竟还有多少本金没有偿还。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这样举证责任会轻一些。
2: 但是对方能不能配合你呢？
3: 对，是的。
2: 明白吧？
4: 对方没有证据说的还的是我的本金。
3: 现在不是说证据的问题，因为现在讨论到是一个协商，你达成一个新的债务约定的问题。你现在直接去起诉这100万本金，我们谁也不知道你能拿回来多少，因为时间里面确实对这个问题有分歧，要看你的举证能力。现在没有人能跟你判断，但是呢，你可以跟这个朋友达成一个新的债务约定，双方都是诚信的，对不对？你们私自去达一个协议的时候，它是基于一个诚信原则。你们说说里边还了多少，你们认为哈能接受还了多少本金，还了多少利息。你达成新的债务约定之后，那再去起诉的时候，你这一方举证责任就要轻很多了。
4: 哦，那现在老师我应该怎么办？
3: 就是我刚才说了，你应该先达成协议啊，跟朋友去达成协议，看看你们双方的履约能力究竟是多少。
4: 他肯定是不能配合我。你考虑
2: 那你就不用这个事儿，我们不能白说了，车轱辘话咱别绕来绕去了，张先生。
4: 嗯，
2: 好吧，你仔细品一品。
4: 啊，
2: 方式方法我们都给您说了，好吧。既是朋友，能协商协商，协商不了那就走诉讼，诉讼兼顾的就是一个公平原则，因为大大超出了你的本金了，明白吗？
4: 那个公平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折中还是怎么着？
2: 来，公平原则再给他说一下。
3: 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它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它就是民法典的一个原则性，
2: 不能完全站在您的这个角度，
3: 是的，
2: 也不能纯纯的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
3: 咱们刚才分析了，如果我全都算本金是对他有利，全算利息是对咱这儿有利，对不对？那对任何一方去单独算有利，它都不算公平，要兼顾双方的利益。
2: 嗯，好嘞，也希望张先生您这个事儿左右衡量一下怎么去处理好它。有些事儿啊，方式方法不是教的，您得慢慢的把这个方式方法领会之后，结合您的具体情况和对方的实际情况，是吧，
3: 是
2: 来结合来做下一步的这个决断哈。所以我们说这个高息贷应该每个人再次敲响警钟，是吧，慎重贷， 你还不上了之后，你带来日后。

0: 很多的麻烦。
1: 对，
0: 同样作为这个出借者一方，那你觉得这个事儿，我接着说，有的时候你能收回来还不错，那有的收不回来，本金都收不回来怎么办呢？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慎重又慎哈，慎之又慎。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半点之后我们立刻回来，还有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了，我们一会儿聊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了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效的防范风险比日后出了风险再去维权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吧？
4: 对，是。
3: 怎么讲，两者之间大家都能够权衡利弊，甚至是有效的避免，就不会再发生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希望我们节目当中常说的这些常新的这些问题哈，大家或者通过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所产生的这些法律困惑的解析，还有包括这些案例的解读，大家别光听热闹，兴许这个事儿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到底该怎么办，发生在亲近朋友身上，那您在沟通交流的时候还多一些谈资，给别人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慰藉哈。
4: 对，
3: 好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请到专业嘉宾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目的哈。来说到这个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这个问题哈，为了套取银行的这个贷款，在高利转贷他人，这个我们不言而喻，它属于违法行为，
4: 它是一个甚至涉嫌犯罪了，
3: 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是什么
4: 犯罪？
3: 犯罪。
4: 嗯，
3: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叫高利转贷罪。
4: 是的，
3: 头几年有这种情况、
4: 啊、有非常多啊，甚至在这高利转贷，它有的是银行的信贷直接去审批放贷，然后呢它转贷出去，这个就是典型的那种转贷行为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去套信用卡，这种情况也挺多见，尤其是那种小额的， 去套了信用卡，然后把这个钱出借。如果这个是严重的话哈，也可能涉及到这种信用诈骗呀。
3: 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刚才所说的法律后果可能是简单，就是民事这一块可以说民事层面的，这个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4: 它民间借贷是没有无效的。
3: 这个借款合同刚才张律所说了，它是无效，可以是无效的。另外，刚才刑事层面就可能构成这个高利转贷罪，这个要受到刑事，
4: 对，刑事处罚，这就是。
3: 所以这个我就想，贷出来从银行再高价贷出去，这个有人说银行有问题吗？
4: 它是一个贷款差。其实现在哈，按理说银行比较少会遇到这种问题，但是不排除有一些人会造这种上下游的假合同。
3: 嗯，
4: 因为银行它这个支付贷款的时候，它并不是支付给这个借款人，
3: 嗯，
4: 很少支付给借款人，它有可能会，你说你有一个买卖合同，那我把这个钱直接我就支付给这个收款人，
3: 嗯，
4: 但是我们没法排除这个收款人和这个卖货人之间，他是有一个串通啊，
3: 嗯，
4: 所以说如果是费尽心思去做这种假合同骗银行的信用的话，后果非常严重。
3: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把小气厉害给大家都说透了哈，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觉遵章守法，包括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自律，是吧？
4: 是，
3: 有很多问题就不会出现，有很多遗憾就不会产生了。
4: 是的，
3: 嗯。这也是作为婚家事律师，因为见证的这种案件太多太多件了，所以也是每每通过节目在和您沟通交流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再次给大家摸破嘴皮子，再次提示哈。说到了这个，最近看到的这些新闻啊，也内心里颇有感触哈。我不知道大家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某某地产生的这个新闻，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在这儿，我想在我们解读的时候，也特别想听听您的个人感受哈。最近我不知道在这个广西有个案例，张律听没听到？
4: 嗯，
3: 老人儿子发生车祸去世了。然后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吧？
4: 是，
3: 本身就是人生的一大，怎么说呀？太苦难了，这个事儿是吧？
4: 是。
3: 结果又发现8岁的孙子非亲生，这种情况之下起诉儿媳，要求返还抚养费、精神损失，剥夺孩子继承权。这个案子经过了一审和二审，都败诉了。
4: 对。
3: 为什么？法院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4: 这是一个法律程序问题，因为有很多事情啊，可能一旦走到法院，它需要步步都是需要法院的符合民事诉讼法要求你出证，然后诉讼请求也合法的情况下，反而是我们民间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既然到法院走不通。他这个案子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老两口他提的是一个亲子关系的诉讼，他要否认这个亲子关系，但是在法律上有一个很严重的瑕疵，
3: 他不是亲生父母，
4: 就
3: 是，
4: 是吧？对，只有父亲或者母亲可以否认亲子关系，
3: 嗯，
4: 他们是爷爷奶奶。那么爷爷奶奶，而且他鉴定，他是自己私人去做了一个鉴定，鉴定他提的是一个亲子鉴定。咱们知道哈，亲子鉴定也只有父亲或母亲能提，那么作为亲属来说，你只能提一个亲缘鉴定。我甚至从这个报道上看到，法院对这个司法鉴定他是进行批评处罚了的，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这种父母以外的人去做亲子鉴定。我关注了一下时间哈，亲子鉴定它是在这个

0: 出发，它确实是存在一定的瑕疵，导致它这个败诉问题。咱们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个人的观点啊，老两口可以提起一个侵权诉讼。
1: 侵权？
0: 是的，侵权诉讼侵犯了我什么权呢？人格权、名誉权，甚至侵犯了我的财产权利。因为我不应该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去付出一个抚养费，那么我可以给这个儿媳妇儿去要回我付出的这部分费用。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亲子诉讼，这一刻你这些请求你没法提，并且呢它是一个殊途同归的关系。
1: 是，
0: 虽然我提的是一个侵权诉讼，但是我怎么样证明我不应该往外掏钱，那我们就可以提起一个亲缘鉴定。那么在这种侵权那个诉讼中，我完全可以去提呀。提完了之后，我认为它是一个殊途同归的问题。那么再有一个，它就是一个继承问题。现在呢孩子不是亲生的，那么谁能继承孩子父亲的遗产，是不是啊？这就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个人看了这个他们的这个视频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也能理解，应该是比较揪心。毕竟是爷爷奶奶亲手养大的孩子，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他亲情一旦付出去了，咱不能说他们觉得最为难的地方就是，虽然我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但是我还是舍不得。
1: 哎呀，所以说这个刚才，但是透视这个案子给大家又重申了一个，这个支诉的话，刚才说亲子这个走不通的话，应该是走的这个侵权之诉。张律所说是吧？
0: 对，可以
1: 侵权之诉可以尝试。
0: 嗯，
1: 这个事儿又告知大家什么呀？某种程度上，一审、二审都败诉了，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它大于实体了。
0: 是的，因为你看他现在是走到再审了，之所以这个事情是其实很多年了啊，之所以再度被大家关注，就是因为他现在走到再审。然后我看了一下这种再审的新闻，好像也不是非常的如意。他这个里面咱们可以这么说哈，目前在法律程序上，对于这个爷爷奶奶能不能跟亲孙子提起来这种亲子鉴定的一种诉讼，亲子的一种诉讼，它是有一个法律的空白的。你为什么做了这个亲子鉴定可能不被采纳？因为它中间隔了一层。你默认的关系是爷爷奶奶跟父亲他是一个有亲子关系的，但是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如果爷爷奶奶跟孙子没有亲缘关系，那如何证明究竟是父亲跟孩子没有亲子关系，还是爷爷奶奶跟父亲没有亲子关系？这里面是留白的，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去走这步证据啊。
1: 所以说这个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诉之前实际上就应该做好充分的考量，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切入，最终才能达到就像您所殊途同归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1: 不然的话花费了时间精力，白发人送了黑发人，又一审二审的这种结论，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抚养了一手带大的八岁的孙子又不是自己的，你说这个晚年，
0: 对，无论是金钱上还是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呀。
1: 所以啊，作为成年人一般都不犯错，犯错我觉得都是故意的，但您这个错有时候弥补的下对孩子上对老父老母都极度极度的不负责任。
0: 对，
1: 好了，在这儿我们不做更多的说了哈，继续看一下合肥，安徽合肥有一对年轻的这个夫妻，因为家事纠纷，法庭上竟然情绪失控，把襁褓中的婴儿留下，他们俩扬长而去了。这种情况也能做得出来吗？
0: 这个确实是非常少见哈。但是那新闻里面其实没有提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我估计很有可能就是这种离婚纠纷。这个比较常见，双方因为孩子的这个抚养问题达不成一致，有可能法院也不是，可以这么说哈，你只要是对孩子这个抚养权达不成一致，法院一定不会判离婚，有可能双方就因为这个事儿赌气扬长而去。
1: 对，
0: 虽然是我的个人猜测，但实践里面确实常见，不能，坚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个对孩子来说它是一个明确的遗弃行为，你有抚养和照顾孩子的义务，尤其是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如果把它放在外面的话，孩子面临的可能是一个生存问题，他的安危，他的生存究竟怎么办？那作为监护人，这是义不容辞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矛盾，不可能把这种风险转嫁到孩子身上。所以说法院对他们两个也是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种行为涉不涉及到遗弃罪。
1: 对，
0: 哎，目前
1: 追究刑事责任吗呢？
0: 对，如果是涉及到孩子的真的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让孩子就是健康方面甚至是生命受到这个损害了，那么他肯定就是构成遗弃罪，甚至是过失杀人罪。但是目前由于法院照顾的比较好，
1: 是，
0: 没有发生严重后果，所以说是。

0: 严厉的批评教育。
1: 您看我们的法官非常人性哈，取下法徽哄抱安抚婴儿，联合公安社区把孩子送回家，对两人也就是父亲母亲严格批评教育，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0: 是
1: 这个理由，我们说嘛，父母法定的监护义务，尤其对一个小婴孩啊，怎么能这样呢？无论如何不能够遗弃孩子哈。
0: 对，
1: 当然看来是一个冲动行为，但冲动行为您这个后果也挺烦人，你这是在哪个场所？
0: 不能对着孩子去冲动、
1: 啊、对对。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哈，您在听读这些典型案例的同时有什么个人的意见和观点要表达，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您的感言感语给我们过来哈。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好，时间非常快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如果大家有问题，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各位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哈。希望这档节目呢能够有效的帮助到大家解决困扰生活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有很多朋友遇到这些问题之后，哎呀，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有的时候钻死牛角尖是吧？有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但是达不到预期的这个效果。所以说有的时候多听听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哈，您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够有的放矢，或者能够从容一些哈。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怎么领百日零违章啊？零违章呢？您那领200元的加油券吧。这个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不是您发送过来吗？中奖查询这四个字您发送过来，今天开出的这30名的获奖名单都在其中了，看看有没有您。再就是如果对于这个还没有中奖的那些朋友，继续期待我们的这个月奖很快就产生了，奖励的是1000元的，说不定那个大奖就是您的哈。这个晚不怕晚，可能晚了更多中的奖，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还没有参与这个节目的，此时此刻您也在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也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3个字好车主，前提是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才可以参与这个节目。参与之后就报名成功，我们在这个下方框有一个报名成功之后有一个20元的加油券，您可以使用哈。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这个百日零违法同样幸运拿大奖，
0: 嗯，
1: 是吧？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8292-7070。刚刚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了一大段，您把文字内容是撤了怎么的，我们都没看到，张律平时印象再回复一下呗。
0: 行，我印象里面那个朋友是这样问的，他说
1: 我再刷新一下，
0: 在那个20年前，
1: 嗯，
0: 然后给村里干活，但是呢是和应该是
1: 挖掘机，
0: 买了一个挖掘机，跟朋友干活，但是呢朋友一直没有给他钱、
1: 哎、
0: 可能是我忘了是合伙还是什么啊，
1: 嗯
0: 嗯，大概是有一个4-5万，朋友的意思说是村里一直没给钱、嗯、所以说朋友没有给他。我就想其实我看了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
1: 前提是20年了是吧？
0: 对，为什么20年这么久了，你跟这个朋友之间有没有催要过，就是一直在催要吗、
1: 嗯、
0: 因为咱知道哈，一般来说你是有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
1: 哎、
0: 对吧？如果你要是不主张这个权利就过了，那如果说是最长的一个法律保护期限它就是20年。嗯，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你一直在给朋友主张 啊，朋友拒绝或者以什么理由搪塞拖延，
1: 嗯，
0: 这种情况是除外的。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你先一直主张着吧。但是像这个拖了那么多年，看来你们双方也自己解决不了了，尽快就起诉，因为很多证据哈，你包括施工或者说你购买的发票，甚至是给你提供挖掘机的厂家，这20年能不能再存在都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到时候你举证怎么去举证，谁能给你来作证？
1: 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吗，程序某种程度上大于实体啊。
0: 对，
1: 时效过了，你这个事儿再占理的这个事儿，
0: 对，假如说咱们说那种最不好的那种

0: 冻结对方的资产，是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又担心动错了，
1: 对，
0: 那这个事儿我投这个保险，那转化的就是这个费用问题，就可通过保险转化了，是吧？
1: 是是。
0: 但我就一直昨天也想问到一个问题，这个律师的诉讼费啊，还有法院的这个诉讼费啊，律师的代理费、法院诉讼费，这个应该是不在含其内的，是吧？
1: 对，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关系。诉讼责任险呢，就是如果你不做保全的话，它这个保全仅限于诉前保全或者诉中保全。如果你是走到执行阶段那种冻结，它是不需要买保险的，因为那个时候判决已经下来了，你能执行，它就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你别忘了，案子在判决前，咱谁也不能判定你就能赢，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你没赢最后，但是你还把人资产给冻结了，给人家带来这个资产上的损失，那谁来承担责任呢？如果要是说真的是发生了这种损失，人家来要求赔偿的话，买了诉讼责任险就由保险公司来赔偿。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没买，那只能是你给人带来多大风险，你自己来赔偿。其实保全冻结它也未必一定是去买这个责任险。原来也有人提出过，为什么一定要去买保险呢？这个保险是一个最优化选择，它同时还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有的人就愿意交现金押金。
0: 哦，对对，
1: 他愿意交现金押金，还
0: 同等的这个价值等量，是吧？
1: 是的，甚至你可以去抵押不动产，动产，它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选项，就是说，因为你毕竟交押金，咱是交到财政上。那么财政上再给你出个票据，你到时候再去退，我个人感觉哈，还不如这种以小撬大，就是我们去买个保险，你自己也省心了。
0: 所以这番解读之后，大家就能够听明白了哈，怎么还有一个诉讼责任保险，到底是什么？那通过张队这番解读，大家应该是都能清楚了哈。来继续哈，继续还有一个问题要说一下，这是深圳有一个白手起家之后，结果构成了一个重婚案的一个案件的宣告哈。我们说构成重婚案，我知道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你说这个事儿不大好定，我说为什么呢？这个事儿就是公然的生活在一起了。张律我还记着一直说，他是以一种什么长期生活对外宣称我们俩就是夫妻。
1: 对，其实重婚呢，它重点在那个名义上。
0: 明白
1: 啊，你就是真的说是这个有这种婚外同居的行为，它是不道德的。然后法律上分割财产的时候，它肯定也是不受保护，要惩罚措施的。但是呢，它未必构成重婚罪，因为它没有那么对公序良俗有那么坏的一个冲击力。那重婚呢，就是你明明自己有配偶，你对外、对老师、对学校、医院，你都公然称这个就是我的配偶。那这个影响力它是非常恶劣的。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做那个案子，就是怎么样？他其实这个行为就可以，如果追究起来，他就是一个重婚行为。他在这个婚外，这个人在生孩子的时候，在那个法院
0: 签名
1: 助力，住院记录上、病历上，他签的配偶的名字，而且呢，一系列授权书全都是以配偶的名义往外出。那么还有的家长，他就是给老师进孩子的微信群接孩子，给老师说。这就是我们就是两口子，老师邻居都认为你们是两口子。那如果说人家队友配偶想追究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可以追究他重婚罪的责任。像这个案例哈，他应该就是配偶自己去提的，因为重婚罪它是这样，既有公诉也有自诉。但是如果你想自诉的话，首先你就要经过这个去报案的这个环节。如果说派出所不受理，或者说他认为你的证据不全，他给你一个不立案通知书，那这时候你可以到法院去提取一个自诉了。
0: 明白，这个事儿发生在深圳华龙区人民检察院披露的一起案例哈。原配妻子陪丈夫从零创业打拼，丈夫却重婚生子。白某与王女士登记结婚，育有一名子女，女方在这期间放弃了工作，与白某来到深圳白手起家创办公司。然后此后白某与第三者同居，生下两个孩子，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检察院以重婚罪起诉，一审判刑一年两个月。这真正入刑哈。
1: 是的，
0: 实行。白某上诉，二审维持原判。通过这起案例给大家画的重点就是 不是单纯的出轨这个重婚，是吧？
1: 对对，
0: 只有以夫妻名义同居才构成重婚罪。反过来讲，普通的这种婚外情等于重婚吗？
1: 它是不相等的。而且这时候配偶如果想主张这种，一定要多收集一些证据材料。因为重婚罪它对配偶这个举证能力要求还是挺高的。
0: 所以这个原配可以另行起诉离婚，主张多份财产
1: 是的
0: 损害赔偿，是吧？毕竟对方是过错方嘛。
1: 是。
0: 来来来，继续看这样一个问题哈，北京房改房赡养继承纠纷案，大女儿这个当年出钱用父亲的工龄是买了房改房，约定这个房子呢给父母养老，父母过世之后呢归大姐。后来这个大姐和父母之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给闹翻了，不再往来了，老人又另立了遗嘱，卖掉了房子，把这402万的房款分别给了另外两个女儿。那么这个身为大姐就起诉索要这笔钱，二审是判决两个妹妹返还了这402万元哈。
1: 对，
0: 所以9月11号，妹妹一方表示已经向北京高院申请再审了。所以这个案子在申请应该还没有最终这个开庭，这个不算是一个结案哈。这个争议的焦点，一个是出资购房就能够等同于想当然拿到遗产吗？
1: 这个不是。他出资啊，咱们先说一下法院的观点哈，为什么这样子会这么判？大家会觉得奇怪，对不对？这个房子既然是老两口的，那为什么处分自己的财产不行吗？不，咱们很关键的一点哈，这个房改房是大姐一个人出钱买的。房改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不光要出钱，我还得符合条件。这个条件有可能就是我的工龄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我得符合了我就买。所以说呢，
0: 他借老人的这个，
1: 他借了一个名字。
0: 对，
1: 所以呢，法院的观点是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借在父母名下的一个财产。它实际是大姐的。
0: 是。
1: 所以说。认为这个房子呢父母只有一个居住权。你看看父母如果只有居住权的话，那当然了，依据这个思路来往下走的话，遗产他想把这个房子卖了给到这个女儿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据此把这个钱要求两个姐妹去返还。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遗嘱问题，一个继承问题。您刚才说到的那个是不是出了钱就等于遗嘱一定能拿到，它当然不代表了。我们只能拿到自己的财产。遗产呢它是这个父母名下的，它有自由的处分权，除非你证明这个房子它不是父母的。从目前这个案件里来看，这个大姐应该是做到这一点了。
0: 她完善自己的独自出资。
1: 是的。
0: 另外这个赡养义务与这个遗嘱效力冲突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
1: 对，是的。这个其实啊，遗嘱可以另立没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房子是父母自己的，你弟觉得大姐不孝顺，你想撤了这份遗嘱重新给其他孩子立，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哦，你看这刚才这个朋友这个维修中心发来信息了，是2020年跟他干活到现在。这是他接的村子里的活，我不认识村里人，同他干活到现在一分钱没给，挖掘机买的二手的，没有证据，我怎么起诉他，怎么个流程，把我拉黑了，联系不到，有他的地址信息。
1: 你看看这个，这就是吃了没有约定的亏了。既然是2020年到现在时间也挺久了，你跟他虽然是拉黑了，但是之前干活的时候应该有点沟通吧，是不是？微信有没有，或转账记录有没有，蛛丝马迹我不相信你这个活实际干了之后一点痕迹都没有。你那一点痕迹就是一个线头，如果真是需要起诉的话，就利用那种线头先去以合同纠纷起诉，诉上之后那么你再让法院去帮你调取也好，或请村里的证人也好。
0: 您看2020年这才看到，您刚才是发了个20年，少了个前面20年。
1: 是的是的，
0: 您看那么长了。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那线下大家有问题的话，周六和周日是我们节目的录播时间，我们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也非常感谢张律参与我们节目，期待下周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有礼盒里什么都有，
1: 鸡鸭牛肉样样齐全，样样齐全，
2: 轻轻松松就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希望礼盒咨询电话18153522010。
3: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北京时间17:05，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来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跟大家来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先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明天的这个活动，明天一大早呢，我们就要跟报名的我们的车主朋友们一块儿去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了。其实在这2天的时候，成功报名的车友们都已经陆续的应该是接到我们的电话，我们现在已经建群了啊，把大家拉到了一个群里，然后这个关于活动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报名了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关注这个群里面的事情哈。其实呢，在明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动呢，从一早就要开始直播了，大概是在9点左右，我们将会9点到9点半之间吧，我们将会开启直播，大家可以来继续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还有杨洋侃车的这个视频号啊，来进行一个有奖的互动。然后呢，我们这个活动其实报名非常的火热，大家应该说用抢名额啊来说这次活动一点都不夸张。从第一天开始，其实大家的报名就已经超员了，然后但是因为最后的试驾车辆是非常的有限，所以说我们对于人数的一个这个限制啊，相对来说会比较严格一些。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呢，最终是选取了大概将近40位左右成功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啊。另外，而且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其实也是想过来，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明天临时有事儿来不了的，还有一些呢，可能说就是距离相对来说远一些，然后出发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早一些，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也是优先的以济南或者说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一些城市为主啊。所以说这一次来了的朋友，我们明天好好玩，没有赶上这一次活动的朋友啊，我们下次再相聚啊。明天一早呢，我们将一起驾驶着吉利银河的官方试驾车去穿越都市，齐聚在济南长清的孝里镇，然后黄崖村，我们也会有这个吉利银河车型的一个深度试驾的体验啊，包含了比如说像吉利的星愿啊、星耀六、星耀七、星耀八，对吧？这是一个轿车的一个车型，然后星舰七的这个 EV 版本啊，这些呢都是会有给大家有留出时间来进行一个深度的试驾体验，当然还有红色的教育的打卡啊，一些这个红色教育的基地的一个参观，这些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带着小朋友去也是非常好。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想要去吃地道农家宴的这个午餐啊，也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在这次活动当中还有暖心的公益的爱心采摘的一个助农的活动，大家可以自愿的去选购当地果农的一个新鲜水果啊。所以报名了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期待起来吧，明天和大家一起出发，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来，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有朋友说这个直播间还是有回声，这个一会儿广告期间我来这个看一下啊。大家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有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已经全线开通了。然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另外呢，如果说你有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想来找到我们节目的话，都是可以啊，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进来。比如说车身的质量问题呀、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以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这个我们每天下午的节目直播期间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说大家呢就可以在这个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然后导播老师会非常详细的把您的问题来记录下来，0531-8292-6060-8292-7070。然后因为在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朋友说在杨洋老师上节目的时候，这个热线不太好打，所以说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被记录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比较宽裕一些，大家可以来就是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到您的，您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记录下您的问题，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这样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啊。另外呢，大家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来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来发送天下啊。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了，把您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啊，包括说您的联系方式啊，给他发送清楚，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就是在排队到您了，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啊。 另外有朋友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现在我们车友群的这个名额现在已经到了第九群了啊，九群当中还有名额，大家如果说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我们前八个群呢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已经都是将近500人了，所以说九群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啊，给大家新开了九群，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进群，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天下啊，来回复天下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了。千万不要回复九群啊，我看到后台有朋友在回复九群，这个是没有二维码弹出来的，您直接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很多好朋友们，然后笨笨熊早早就来了，然后还有像我就是我曲心下午好，然后知足常乐也早早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还有很多的老朋友啊，这个冉希，然后说不知道打卡第几天了，然后时光也来了句号，欢迎大家的一个点赞，同时也欢迎大家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着重跟大家来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啊。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高级工程师焦建刚焦老师上线。您好，焦老师。
1: 对，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焦老师下午好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来说一说最近啊，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集中上市的几款新车啊。首先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关注比较高的，包括说在节目当中也有朋友是问到的，像这个极狐的阿尔法的 T7 这款车型呢，其实它定位于中大型的一个运动 SUV， 然后现在给出的一个上市的补贴价格呢也是在13万2800到16万8800之间，尺寸呢也是超同级的这个比如说像小米的预期啊，这个尺寸也是超了这个级别的啊。然后另外呢，它的全系都是这个大空间长轴距，配备了有17.3英寸的中控屏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1.1米的 HUD 的抬头显示啊，车机是搭载了这个8676的芯片，包括说北汽元镜的这个 OS 啊，包括智驾版本的高低插配其实是蛮明显的，在这台车上面高配呢是搭载了华为乾坤的 ADS5 Pro 啊，提供了是1.5升的增程与纯电的双版本，然后对应了像800伏然后400伏的一个平台啊，全系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纯电的最高续航是达到了715公里。那么是对于这个极狐的阿尔法 T7 这款车型，然后在这个目前来说上市，我们看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也有朋友在最近节目当中也问到了，像这个红旗的 H7 的 PHEV 版本，这个车型呢，在也是同一天。是上市了，中大型的行政的插混轿车啊，现实的一个价格是在16万8800，然后到20万8800之间，然后外观呢就是非常的红旗，它很稳重，同时呢它也有一点这种兼具运动的感觉啊，车长是超过了5米，然后呢轴距是差不多3米，然后有可变的悬架呀，底盘的一个配置啊都是相当来说厚道一些的。同时呢搭载了这个 8295P 的顶级的车机的芯片，包括说零息座舱5.0系统，然后视觉的这个思南高阶支架啊，包括说它有单双电机的版本，然后运动的性能它的跨度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的，然后搭载的主流品牌的电池，然后纯电续航是在180公里到240公里，然后比如说城市通勤啊，这个来说的话你都可以纯电行驶都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的。其实对于这个上市的这个车型来说，大家这两款车型关注度是在节目当中比较高一些的，我们先简单说说这两个车型啊。焦老师，对于这两款车型来说，你觉得它在当下市场当中跟同级别，就是他们各自对应的同级别车型的一个对比来说的话，你觉得他们的竞争力怎么样呢？
1: 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竞争力吧。因为前者大家看到就是说它比较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车内的配置，
0: 对
1: 啊，包括它整车的续航里程也挺不错的，而且这个啊灯整体的外观也非常
0: 亮眼，
1: 怎么说呢，非常耀眼吧，
0: 对，
1: 就比较吸引人。后者的话我认为从红旗的角度来讲，它给人带来的话就是庄重稳重，然后整体的我认为买红旗这款车的话，如果说真正买新能源的话，一定要去买这个插电式的这种混动的车型，因为本身它这个车型的话它车辆说它整个骨架或者说它的安全系数非常高，那首先讲这一点，所以说从它整个车的用料来讲非常的扎实，所以它整体的车的重量自重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款车如果说你买纯电版的话，那可能到了冬季有可能会受限于它的续航里程，
0: 会有一些折扣，
1: 电耗的会比较高，但是作为一个 插电混动版的话，
0: 一会儿回来，焦老师，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5: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跟大家来见面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么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着重来帮助各位来解决，包括说一起来探讨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想要来找到我们，想要有一点小小的建议的话，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另外呢，如果大家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有这个汽车维权方面的难题的话，比如说你有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地方啊，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什么这个车身的质量问题呀，然后什么以次充好啊，二手车野蛮车况呀，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关于汽车的维权方面的难题，可以来找到我们，也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这个登记您的信息啊，这样排队到您了，我们也是来跟您主动取得联系啊，0531-8292-6060，8292-7070。然后呢，另外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刚才后台很多朋友说这个发送了天下之后，我们的二维码过期了，现在我们这个同事啊正在帮助我们来换这个二维码啊，所以大家稍后啊，稍后可以来继续发送天下，大概半点之后吧，来发送天下继续进群就可以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继续邀请焦老师上线啊，把这个问题说完，然后我们来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来跟大家解答这个关于刚才的这个选车方面的问题啊。您好，焦老师。
1: 刚才提到这个红旗，它主安全系数比较高一些，车辆的自重比较高，所以这款车的话，我想对这部分这个购买这款车的人来讲，肯定是注重了它的一个商务范儿了，也是它的外观，还有红旗自身的品牌。但如果说买的话，其实我还是推荐，一定去看它的这个，去看它的这个，说咱们这个混动版本吧，差点是混动。
0: 对，
1: 纯电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说我个人建议，就是说不建议咱北方的朋友去买这款车。你纯电的话，你到了冬天的话，可能其他三个季节都没有问题，冬天的话，它可能续航真是会打折的。而前者的话，刚才其实也说了一半，我认为就几乎这款车的话，它比较让我这个动心的话，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它这个HUD 的这个抬头显示吧，这个确实是，它确实是比正常的车大了太多了， 从咱们这个车辆驾驶的角度来讲，虽然说它取消了咱们常规的这种仪表盘，但是它用的这种更先进的这种类似于飞机驾驶舱的这种 HUD 的抬头显示的话，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它可能更加吸引年轻人的眼光吧，包括它整体的外形的设计吧，可能更贴近于年轻运动。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20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更钟爱这款车型。
0: 所以对于这台车型来说的话，其实对于这两台车型，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在问到啊，所以说现在上市了，正式上市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根据你各自的一个喜好呀，包括说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啊，可以来多方看一看啊，这两个车型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再观望观望啊，对比一下。来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嘛，对，我们现在那个车友群啊，现在可以大家继续来发送天下了，我们后台已经换好了啊，新的二维码已经更新上了，大家可以在那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啊，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车友九群。刚才没有进群的这个朋友们辛苦各位再重新发送一下啊，我们的新的二维码已经更换好了，然后这个名额呢也是比较稀缺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进群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继续发送天下就可以了。然后另外看到有姜问到了，说华境 S 和别克的致敬E7纠结了很久了，平时就坐3到4个人上下班，城区通勤50公里左右，哪个会更加划算一些？首先这两个车它的座位的那个数量，就是座位数它是好像不太一样的吧，华境应该是它是一个6座的插混 SUV， 然后这个别克的那个 E7 啊，它是5座的，应该是5座的插混。然后如果说你平常就是3到4个人，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个座位的数量，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去追求它那个多大的尺寸，因为6座对您来说它应该不是一个刚需的需求。那如果说你未来几年你要看得长远一些，你有这个6座的计划，6座人口的计划的话，那是另说哈。当然咱说回这两个车来说，华境的 S 的话，它的优势在于比如说你看中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空间，然后你比较注重那个华为的辅助驾驶，注重智驾，然后鸿蒙座舱等等，这些大家肯定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体验感。然后当然你如果说更看重像底盘的质感呀，包括说品牌的一个成熟度啊等等这些方面，你不是那么的去追求这种高阶智驾给到你的这种体验感的话，那可能致敬的E7会更适合您一些啊。对于这两台车型，姜老师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
1: 两款车的话，其实它本身的特点非常明显，前者其实咱主持人说的非常明白了，您如果说追求咱们这个华为的一些自驾系统，包括智驾，确实是，华境只要是在华为鸿蒙系统之下的，我认为这几款车都挺不错的。但如果说从这个车呢，如果说你不是特别重视这个智驾或者说其他这些功能的话，如果说单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我重视的是，驾驶的这个乐趣，但只能说驾驶的乐趣了，或者说我乘坐的舒适性，尤其是后排。后排座椅的舒适性的话，作为家人来讲的话，那我认为可能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别克的车型，因为它确实，别克它其实它比那个日产大沙发我感觉坐起来更舒服啊。
0: 所以就是您可以两个车先去试乘试驾一下，看看这个哪个车能够给您更好的一个体验感，另外再就是看您所侧重的这个方向在哪个方向啊，可以来去选择一下这个车型啊。来，还有看到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这个集合啊，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最近在看15万左右的家用车，试了速腾，觉得太买菜了啊。然后呢，思域动力还行，但是底盘感觉比较单薄一些，主要就是上下班代步，周末偶尔跑跑山。你这个跑跑山的概念指的是什么？希望车能够听话点，开起来别太无聊，就是想换一个有趣的家用车。然后家里面对音响还比较挑剔，所以音质也得过得去。福克斯在这些方面有优势吗？您这个留言很特别，来我们问问专业又热爱生活的焦老师，这个有趣的车别太无聊的车您有什么建议？
1: 在这种价位你想追求运动的话，我想了想，你只能去看看名爵之类的，因为它的操纵感包括它的运动模式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如果说你要追求驾驶乐趣的话，这种价位的车几乎没有。
0: 嗯，
1: 我只能这么说，这种价位它不可能给你把你这个
0: 就是多好的一种感受，你所需
1: 要的功能给你集合到一台车上去啊，
0: 嗯、
1: 它做不到。因为如果说你想把这所有的功能都加上的话，那个这个车的价位它已经不在这种系统了，不在这个级别上了。
0: 嗯，
1: 你追求这个音响的话，那可能更多的话，你要追求这种豪华的车型。但想一想，我这个中等以下的车，它不可能把这个车内的舒适度，舒适度可能给你提上来，但是音响不可能给打造成那个高等的。啊，包括它个底盘的显用度，如果说是豪华的商务型的，你不可能享受驾驶的乐趣。如果说你享受驾驶乐趣的话，你只能去选一些这个轿跑型的啊，这种 SUV 啊或者轿车去看一看。
0: 嗯，对，所以你这个我感觉你这个留言啊特别的纠结，所以就是您可以再多看一看，然后完了之后把你这个想要的东西呢可以稍微列一个重点哈，这样咱就着您这个最重要的几个点去选择这个车型，因为在您这个预算当中确确实实，如果说你想要多么好的操控，多么好的一个这个驾驶的感受乐趣的话，可能是确实可能达不到你的那个想要的那个意思啊，所以说咱得稍微有点取舍哈。来，大家如果说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另外呢，在这个直播期间，大家也可以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权限来开通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继续来留言啊。这个时间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呢是在回复好车主参加到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当中，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来看到这个自己有没有中奖啊。首先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就可以来查询到中奖的结果了。然后想要报名啊，可以来发送这个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一键报名了。今天呢是周五，是一个幸运日啊，有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乡办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又开奖了。今天上午呢新一轮的周奖30个已经在在这个抽奖的直播当中产生了，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过程当中。来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查询中奖的结果了。如果大家中奖了，这份好运千万不要错过哈。另外呢也感谢大家用规范的驾驶树立了齐鲁交通的新风，然后我们也是用惊喜大奖为您来这个锦上添花啊。我们的活动的月奖呢有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1000元加油卡，即将迎来开奖日，后续呢还有1000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等奖品来依次抽取大家可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一键报名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好运是在等着您的啊。另外呢，很多天天看着手机啊、对着电脑的朋友们会觉得说皮肤特别容易暗沉，然后细纹啊、黑眼圈容易找上门，看起来是特别显老的，所以说这个眼霜啊必须要用起来了。给大家推荐呢是我们经常用的雅诗兰黛的，专门为这个蓝光损伤而设计的这个眼霜啊，早晚涂一涂呢，眼周的肌肤都会变得非常的饱满紧致，包括说黑眼圈你都会感觉到明显的变淡了，整个人年轻了好几岁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来抢购的话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就可以了。雅诗兰黛的蓝光啊，抗蓝光的眼霜，专柜15毫升的正装要500多，然后现在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价格啊，买15毫升加赠3个5毫升的旅行小样，也就是说到手呢是整整30毫升的，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而且小样你带着出门旅游啊、出差都是非常的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只要199块钱，折算下来专柜的3折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来抢购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呢来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了，这个数量非常的有限啊，也是用来抢购的，如果说下手晚了就没有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9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另外记得要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 好，我们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一段宣传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节目直播期间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有任何问题呢，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我们沟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比如说你的用车的场景啊，你的预算啊，有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留言不是那么详细一些啊，所以大家方便的话直接来拨打热线就可以了。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的问题，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我们集中来帮助各位来这个解决一下，来一起探讨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大家想要进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现在是9群了，因为我们前面8个群都已经非常的满了，已经都是将近500人了啊。所以说现在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这个申请了9群。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没有进群，想要进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第一是微信公众号啊，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啊，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然后您得把这个天下两个字打对了啊。刚才有朋友说进群码，就是你字儿打不对的话，它是没有关键词弹出来的啊。另外呢，在这个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天下的话，也是收不到二维码的，辛苦大家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回复天下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了。另外这时间回来之后呢，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大闸蟹现在能买吗？是什么时候发货？现在大闸蟹呢是我们开湖的时间大概是在9月底，所以说大家就可以现在先买了，先把这个券囤到手之后呢，趁着价格非常的合适，先把券囤到

黄金品歇季啊，在这个季节当中，比如说像中秋啊，这个眼瞅着就要到了啊，送什么呢都不如说送一张大闸蟹的蟹卡啊、这个是蟹卡，你送出去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体面啊，而且很实在，而且每个人都爱吃，不管说是自己日常的解馋呀、走亲访友送礼呀、还是商务的答谢，都是非常的高端有诚意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大闸蟹来下单。这个呢是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千呼万唤的阳澄湖的美味，就是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然后从源头也是替大家来把控好品质的，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而且兑换没有任何的烦恼。大家的这个尝鲜福利啊，是给大家安排了公蟹3两、母蟹2两，然后4对8只的大闸蟹的蟹卡，而且呢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个是它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啊。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就刚才说到的，像公蟹3两啊、母蟹2两、4对8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呢，尝鲜价只需要328块钱，而且就是现在买一单送一单，因为是只有我们去到了大闸蟹养殖基地才会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啊，而且全部都是去省的一个净重，到手是足斤足两的。现在买一单送一单，也就是说328块钱。你到手的是2张阳澄湖的蟹卡，每一张都是公蟹2两，母蟹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的，总共是16只到手。然后每张蟹卡其实只要164块钱，一只大闸蟹折算下来也就是20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年的大蟹比较多，小蟹比较少啊，这个规格的活动只有这几天的时间，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力度了，再往后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买蟹卡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大闸蟹可以来下单，同时给大家做到这个6大售后保证，比如说像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缸包赔、缺斤包赔。然后呢，如果大家去称一称的话，都是去绳之后的一个净重啊，足斤足两的。如果说收到有任何的售后问题，可以再联系我们的商城客服，都是秒处理秒赔付的啊。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大闸蟹可以来下单了。

0: 拼号下方有朋友回复了天下第一，你回复拼音它肯定是没有二维码弹出来的，你要发送汉字啊。然后另外呢是要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是微信公众号，不是视频号下方来回复天下才可以收到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九群啊，找到了这个组织来啊，朋友们。来，接下来的时间邀请出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我们的这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高级工程师焦建刚焦老师啊。您好焦老师。
1: 哎，主持人好。
0: 哎，焦老师，我们回来了。来看到随风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随风说了预算是在10万左右，然后海狮的05EV还是元 Plus EV 谁更好一点？海狮05EV 在这个价格最低配可能也够不太到吧，然后10万预算左右，你是这个元，这两个车您会怎么推荐？
1: 其实两款车质量都不错，都可以去买。
0: 就是比亚迪的，
1: 还是看个人，还得看你个人这个手头这个银子有多少了。
0: 是价格有一些差距哈。
1: 对，价格问题，它其实就是个价格差距。从整车的来讲的话，整车素质都不错。两款车的话，它其实这个价位区分的话，也是为了区分相应的客户。相应来讲的话，包括宋在内，包括元在内，其实都是属于前几年这个非常成熟的车型了。像海豚系列近两年刚推出的，其实他们本身当中啊，其实还是为了区别这个不同的用户，或者说在这不同的销售渠道当推出的，其实平台差不多吧。关键还得看你个人这个能够这个啊接受多少价位的。
0: 对，主要他们两个的就是其他的都是同一个平台嘛，而且都是比亚迪旗下的，然后包括说它整个的市场的保有量啊、售后网点啊，就是你后续的用车的这个维修啊、省心程度其实都差不多。然后主要就是它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这个预算上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别，因为在这个海狮05，刚才也有朋友留言说你这个价格10万最低配。

0: 另外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也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啊，这样呢会我们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一些。然后另外呢，有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关于汽车的维权啊，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直播期间直接来打过来电话，然后我们导播老师也会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您的问题啊，0531-8292-6060-8292-7070。看到直播间现在当下有很多的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点赞。看到有朋友说二维码过期了，你说的是那个进群二维码吗？我们已经更换好了，现在已经更换好了，您可以继续来发送天下啊，发送天下。来，这个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车友九群当中就可以了哈。来，我们看到有这个这位叫做张张，他说26.99万起售的小米的鹏程 N90， 鹏程吗？那鹏程，对，鹏程 N90， 然后想问一下建议买吗？然后看着配置比类似的 D19。你说的是领跑吗？ D19 增程的至尊版贵了30000，但是感觉 N90 的空间便利性，小米的品牌力要比领跑强一些。老师们有什么建议？你这两个车呀是这样的，我焦老师，你有啥建议？您不行再看看其他车型呢？您这两个车，
1: 其实还是个人建议。首先说是个人建议，你先发布其他车吧。
0: 你看焦老师同样的观点，为啥说这两个车哈？首先来说，你像这个这个叫什么领跑的车型哈，节目当中是肯定不推荐的。你不要看它的销量大，你不要看它的这个价格低，你可能会觉得说啊，真是便宜大碗呀，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呀。其实你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之后，你就会知道领跑这个车呀，它真的是买不得。所以呢，对于领跑这个D19先给您排除掉啊，你要听劝哈。然后呢，对于小米鹏程这个车呢，可能在最近在大概2周之前吧，节目当中我们特意说过这个车，还有这个 N90 N70 嘛，它在前段时间刚刚上市。但是对于小米的这个车型，它其实跟领跑差别也并没有很大，它可能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啊，让你感觉到它的这种人文关怀呀等等各方面，可能会让你听起来，包括流量啊，让你会感觉到这台车这个小米品牌呀确实是挺不错的。但是买车我们首先第一不能只看销量，销量是一定的参考因素，但是不能只看销量。然后另外你要多考虑一下，你去那个网站上哈，你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容易出现什么问题，这个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在先的。所以说呢，建议您啊，也建议大家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哈，就是买车的时候，咱不要光看大家的一个什么好评度啊，然后完了之后你去那个什么抖音是吧，然后上那个什么小红书啊，能给大家就是稍微一刷啊，这个车真不错，你不能那么冲动哈。焦老师还有什么补充吗？对于这两个品牌的车型？
1: 其实像主任所讲，你讲得很透彻了。这个并不是说咱们对这某几款车型有什么意见，确实你还是要看一看广大消费者他们个人的用车的体验，或者说这种车型他们以前的车型到底怎么样的。因为说句实在话，这个车是用来开的，首先安全性是第一要位啊。这个不能为了好看或者新鲜你去追求某一款车型。你比如说某一些车型它可能宣传的比较好，但是你实际开起来之后，面子是一回事儿，我认为其他的可能更重要一些吧。
0: 所以说哈，听劝啊，一定要听劝哈，这两个品牌咱尽量的咱不碰啊，听劝。然后清风说了，这个小米领跑比领跑强不到哪儿去啊，然后两个都是坑，就是深浅不同而已。听劝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一看就不是老听众，没啥建议，如果非说要有的话，就是建议多听听节目吧。所以说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你这个节目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多听听节目总没错，就别人有人替你吃过亏了，朋友们。然后你这个亏咱不一定非得自己吃，你可以听一听别人吃的亏，咱自己长点见识，长长经验，好不好？然后呢，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进群，群里面你拿不准的直接群里面问，我们很多的朋友也是老听众老粉丝了，也可以给你一个非常有效的建议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象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九群。近段宣传马上回来。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跟大家来见面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此时节目呢是正在直播过程当中的，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着重来跟大家探讨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想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我们在直播期间欢迎大家来拨打热线啊，当然你要想拨打热线的话一定要尽早，不然的话呢，可能在一会儿就没有时间来，这个时间不太够了啊。0531-8292-6060，8292-7070，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想要我们来帮助您或者给您一点小建议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个刚才有朋友说了，问到了那个小米的这个车啊，鹏程的这个 N90 和那个领跑的 D19， 然后有朋友在这个后台留言说，前面买的车后边就来找杨洋老师维权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劝啊。然后那个悟空说了，这个说真话的节目，谢谢啊，这是老听众了是吧，我们的真是听了多少年的老粉了。来，我们这一时间回来之后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现在眼霜的话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减30%之后直接买就可以吗？对啊，你直接买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然后呢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客服微信，会再减30%，在这个我们的优惠价格上面啊再减30%。但是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你要来想冲这波福利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这个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然后专柜价呢15毫升的正装是500多，然后现在给大家呢是相当于买一送一的一个福利吧，因为你买15毫升呢会加赠3个5毫升的旅行小样，也就是说到手呢是30毫升的，相当于买一送一这样一个规格了。但是价格来说的话，只需要199块钱，不到200块钱，专柜也就是3折的一个价格啊就可以到手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来赠送运费险，包括说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呀，购物呢也是零风险的，这些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啊，可以再减30%。这个眼霜啊，其实对于很多对着手机、电脑时间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好用。你比如说像细纹啊、黑眼圈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会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显老嘛，所以说它是专门的为这个盯着手机、电脑时间长的朋友准备的啊，它因为它是抗蓝光的、抗损伤的一个设计。

早晚涂一涂，然后黑眼圈会明显的变淡，而且眼周的这个肌肤也会变得更加的饱满紧致，整个人看起来都会年轻好几岁啊。现在呢，相当于买一送一的一个规格，15毫升的一个正装加上3个5毫升。

0: 最好的一种选择，很多老生友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囤货了，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这个齐和的大连即食海参。这个海参呢，你直接开袋就能吃，非常的方便啊，省去了泡发的这种复杂的程序，解冻之后呢直接食用就可以了。特别是很多老人早上起来切一点啊，然后搭配上小米粥啊，煲个汤啊，蒸个蛋啊，都是非常的简单的啊。而且现在入秋的昼夜温差比较大一些，海参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滋补的，不会上火，不会特别的燥热啊，所以说全家都适合长期调养的。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齐和大连的即食海参，这个海参呢来自于大连的冷水海域的底波辽次参的一个这个自然慢生长啊，身刺呢也是非常的挺立，肉质非常的饱满厚实，身筋是完整的，口感呢也是非常的 Q 弹，非常的筋道，腥味是比较这个淡的啊，没有任何的腥味，很好入口，长辈吃起来也是非常容易适应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一下海参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现在呢中秋啊，中秋时节给大家也准备了这个红色的保温礼盒，你下单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礼盒同时给您了。然后呢非常的喜庆，非常的大气，而且能保鲜，然后一斤价格是299块钱，日常的清补是非常好的，然后囤货装呢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是整整6斤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你拿着去父母啊，走亲访友啊，就是非常的体面大方啊，送给父母送给亲朋好友的话，大家看着也非常的喜庆，非常的开心，能够有一份好的祝愿，比如说身体康健呀，送给朋友来说的话呢可以去送去中秋暖心的问候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海参可以直接下单啊，这个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的，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趁着节前现在抓紧时间来备起来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朋友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天下，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这个贾老师上线啊。你好贾老师。
1: 请好。
0: 来我们回来啊，有朋友问到了说福特的锐界 Air 的混动版后续使用成本高不高，小毛病多不多，然后另外它使用的是这个福迪的电池，想问一下这个电池靠不靠谱，如果说后续需要更换电池的话费用是多少钱，主要是害怕电池用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所以说这个对电池比较关注一些哈。对于这个车福特的锐界其实相对来说它在后续的一个省心程度来说还不错哈，焦老师。
1: 对整体的车那个说的市场久经考验吧，我认为这款车别看年数那么多了还是比较值得购买的一款车吧。
0: 嗯，
1: 因为它的忠实用户还是不少的，款车还是不错。
0: 嗯，对于它这个电池啊它比较担心，比如说在整个的像福迪电池，其实在它好像是比亚迪旗下的一个电池，好像是哈，我这个记不太清，但是相对来说它这个电池来说它的整套的混动的系统的一个这个标准啊，然后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电池的一个配备啊管理啊，它都是符合，就而且是在整个的这个车上面啊，锐界 L 上它的这个出现电池方面问题的这个情况并不是很多，它都是完全符合它的标准，而且用起来没有很多人去反映它电池掉电啊，包括说这个出问题的情况比较多，是吧，焦老师？
1: 对，
0: 您遇到
1: 的我认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包括这个电池方面，也可能这个咱们这个手中案例太少，确实是没大有几台车反映它有问题的。
0: 对，
1: 具体的这个电池问题的话，价格我不好说啊，因为这个厂家目前成本都上升了，因为新国标已经实施了嘛，所以说从用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目前这个电池技术啊，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成熟的。
0: 嗯，
1: 在保修期之内，你也不用放，也可以放宽心吧。
0: 嗯，所以就是其实这个电池啊，首先来说，它如果说有一些衰减的话，它没有必要说整体就换掉，对吧？其实现在很多的，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电池，它有什么质保期呀、啊？然后包括说什么出保之后有一些策略，其实车企现在都已经给到了我们。就是你比如说非人为损坏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比如说你在质保期内的话，可以走质保嘛，对吧？这个是免费处理的。但是你如果说出了质保了，你要整体的去更换这个电池包啊，包括说它能给出一些，你比如说配件方面的一些政策呀，其实在你去买车的时候，包括说你再去多方研究一下的话，其实它是有这些就是政策的一个轻，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比较担心、比较注意、比较在意电池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去比如说买它的电池的一个延长质保啊，或者说它的后续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保障嘛，对吧？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其实现在电池大部分来说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其实不用特别的去担心这个问题啊。然后另外还有朋友刚才在我们的群里啊问到了，说丰田的锋兰达舒适版这个车可以买吗？麻烦这个老师给讲解一下，焦老师劝劝他。
1: 等到这个杨洋上节目的时候你再问这款车你就知道了。
0: 我知道您跟我们这个朋友说一下，他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他一定是没有听那期节目。
1: 对，其实还是咱劝这位听众朋友多听那节目，多了解一些这个对相关车型的一些信息吧，多了解一些有好处。
0: 对，就是像什么丰田的车型，首先来说咱不说它什么机油乳化呀什么机油增多呀等等这一类的情况吧，抛开这些之外，它的整个的一个服务来说的话，其实已经不是很多年前你认为的那个丰田了。现在的丰田它其实不再是之前那种非常靠谱的一个印象了，什么开不坏呀然后等等这些省心耐用啊，不是现在这样了啊。所以说丰田的车型劝大家慎重啊。然后另外它这个10万的燃油车合资车，那除了丰田的锋兰达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推荐吗？朗逸是吧，差不多是这个区间当中的一个像轿车，那不知道你要轿车 SUV 啊，10万左右的合资燃油车，你这个范围有轿车 SUV。像什么轩逸、朗逸，对吧？这个是轿车，相对来说比较靠谱一些。然后呢，像 SUV 里面的途岳，差不多是这个价格里边嘛。焦老师还有什么推荐？在他这个区间里面的车型，燃油的合资？
1: 相对这种还是比较少一些，因为这个价位的不是特别高啊。
0: 嗯，
1: 这个都是入门级的。入门级的话，你在合资车当中，其实你买的都是些。这个配置比较低啊，
0: 低配版的，对，
1: 对，低配版的，其实我认为还是集中在这个，你多看看大众的吧。如果说你要求稳妥的话，
0: 对，你如果非得是看合资，那就选择并不是太多，确实是。好，这个问题聊到这儿啊，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再展开了。还有朋友的问题呢，也是非常抱歉啊，今天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帮助各位来解答了。非常感谢焦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焦老师。
1: 好的，再见。
0: 好，谢谢焦老师。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9月、10月份，很多朋友呢都是想趁着这个时间错峰出行，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最硬核的路线啊，包括说价格、时间都给大家来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首先来说，推荐的是新疆三湖啊，这个季节去正合适，像赛里木湖的海风啊、喀纳斯、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价格来说的话呢，6999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另外，九寨沟啊，在这个时节一定要去一趟。因为它是一个封神的季节，然后呢是看彩林叠瀑，而且它是一个纯玩的团，住的是丝钻酒店啊，所以说在川蜀的金秋、禅意、佛运、山水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都给大家打包好了。西藏的行程呢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的，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很多朋友呢都是慕名而来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路线呢也非常贴心，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然后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的行程是在国庆的档期9月27、9月30号两个团期供大家来选择，完美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话，选它准没错啊。泰国的行程是9月26或者是28出发，5699块钱。然后呢，整个行程当中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所有的线路都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156-0640-1011报名咨询，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另外呢，想要来报名好车主活动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另外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现在可以来发送山东交通广播当中发送中奖名单，可以看到这个中奖的结果。想要加入到车友群的朋友，发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年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0266-052-2010。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第二天，小霞听说少平的妹妹考进了赫赫有名的北方工业大学的时候，大吃了一惊。她简直难以相信一个农村姑娘考进这样的大学，而且学的还是天体物理。小霞马上兴奋地陪着少平到街上去给兰香买东西，所有买到的东西少平都相当满意。当少平让小霞为妹妹买那几件女孩子的必需品的时候，小霞忍不住眼睛里有点湿，她被少平能这样周到的体贴人而深受感动。按照金波说好的时间，兰香和金秀今天就要到达黄原。一吃过早饭，少平就提着为妹妹准备好生活用品的那只花格人造革箱子，来到东关俊海叔那儿，等待着妹妹他们的到来。金俊海和少平一样的兴奋，这位提前退休以便让儿子顶班了的老司机高兴的是连嘴也合不上了。是啊，应该高兴，儿子招工，女儿上了大学，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这辈子也就算功成业就了。上午10点半，金波和妹妹们就如期的到达了。少平高兴的是他哥少安也跟车下来了，两家子6口人热热闹闹的挤在了金俊海的一间小房里，互相激动的说个没完。少平发现妹妹虽然穿了一身新衣服，但是显然比金秀的衣服土气，金秀是实心式样的成衣，妹妹的衣服大概是嫂子给裁缝的。另外，金秀是一只大皮箱，妹妹带的是家里头那只唯一的木箱， 这还是当年母亲出嫁的时候带来的陪嫁，年深日久，红油漆都脱落得斑斑驳驳了。少平立刻把他买的人造革箱子和其他的生活用品给兰香和大哥看，他对少安说，把东西腾出来放在皮箱子里边吧，你把家里的那只箱子带回去，那箱子太旧了。少安没想到弟弟为妹妹置办了这么多东西，他有点惭愧地说，时间紧，我们家里头也来不及准备，再说也不晓得城里头过日子需要些什么。兰香看见二哥为他考虑的这么周全，几乎都要掉眼泪了，但是他是个很能克制自己感情的孩子，立在旁边只是低头抠手指头，另外他也不能过分地对二哥表示他的感激，这样会使大哥伤心的。实际上在他离家之前，大哥也跑前扑后地为他的出门操尽了心。这个时候金俊海已经开始忙着准备午饭了，少安立刻跑过去制止了他。这位冒尖户很有气魄地宣布，为了庆贺，他要出钱在黄园最好的饭馆请两家人一块儿吃一桌酒席，这样他们就一起相跟着来到了街上。在金波的指点下，他们走进了南关的黄园酒楼，这正是上次少平请小霞吃饭的地方。没有多少时间，两家子六口人就在摆满了酒菜的圆桌前坐下来了。少安捏着玻璃杯，手微微的有些发抖，太高兴了，这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几年前咱们做梦也想不到有这一天，这是因为世事变了，咱们才有这样的好前程。如今少平和金波都当了工人，南香和金秀又都考上了大学，这是双喜临门呢。来，为了庆贺这件喜事儿，咱们大伙干一杯吧。六个人站起来一起举起了酒杯。
3: 从黄原启程的时候，孙少平和他的同伴就知道他们是属于桐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的工人，可大牙湾是个什么地方他们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他们深信不疑，那一定是一个好地方。和少平一块出发的这四十来个人全部是从农村招来的，由农民成分变为工人成分，对这些人来说可是自己人生历史的一个大转折。毫无疑问，未来的一切在他们的想象中都是光辉灿烂的。但是虽然同为农村出身，别人和孙少平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是纯粹的农民子弟，其他人的父亲不是公社领导，就是县市的部长、局长。在黄原各地，男人在门外工作，而女人在农村劳动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的政策是子女户籍跟随母亲，因此有些干部虽然当了涉县的领导，可是他们的子女依然是农民成分。就算是他们大权在握，但国家有政策法规卡着，如今不准在农村招工招干，这些人只能干着急而没有办法。现在好不容易煤矿破例在农村招工，那当然就非他们的子弟莫属了。吃煤矿这碗饭并不理想，但好歹也算是一碗公家饭，而且大家都知道公家的饭碗是铁的， 再说只要端上这饭碗，就非得在煤矿吃上一辈子不成吗？先混上几天罢了，调回来另寻出路。有的人自己的子弟刚刚招工，还没有到煤矿，就已经开始四处活动着打探关系了。对于他们来说，孩子到煤矿那仅仅是去转一圈而已。孙少平就是和这样一群人一起从黄原起身的。这是九月里的一个早晨，天气已经有了一丝凉意。在黄原城还没有睡醒之前，东关这个旅社的院子里就一片熙熙攘攘的了。两辆大卡车已经发动了起来，这些即将远行的青年纷纷和前来送行的家人告别，然后兴奋地爬上了前面的空车。另外一辆卡车装载着这些人的被褥箱子叠得像小山一样高。没有人给少平送行，少安把妹妹送到这里之后已经返回了双水村，小霞和兰香、金秀都先后走了省城去投奔新的生活。本来朋友金波说好了来送少平，但昨天单位里让金波去包头出公差，金波刚刚正式上车，不敢耽误工作。这没有什么，对于一个已经闯荡过世界的人来说，孙少平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单和难受。不，他不是刚刚离巢的小鸟做第一次飞翔，他已经在风雨中有过艰难的历程。此刻他的确没有因为无人送行而怅然若失，内心反而弥散着欢快而温馨的情绪。是啊，无论前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总归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孙少平也没有什么行李，原来的旧被褥他在一时的兴奋之中索性慷慨地送给了可怜的揽工伙伴萝卜花。小霞送给少平的那床新被褥他也给了上大学的妹妹，只留下了一条床单以作青春的纪念。就连揽工时候买的那只大提包他也让哥哥带回家里去了。现在孙少平仍然提着出走黄原时从老家带出来的那只破提包，这提包是比原来更加破烂了，断了的袋子上接着几个疙瘩，上面的那几块补丁还是那位差点成了他的丈母娘的杨沟曹书记的老婆给他缝缀的。孙少平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只烂黄提包里装着，几件旧衣服，几双破鞋烂袜，当然了，小霞送给他的床单也在其中，叠得整整齐齐，用塑料纸裹着，这显然已经不是生活用品，而是一件纪念品了。孙少平就提着这个破提包，激动而悄无声息地从喧哗的人堆里爬上了卡车。汽车在一片话别声中开出了东关旅社，当汽车穿城而过的时候，夜色还没有褪尽，黄原街上一片寂静，只有几个慢跑的老人沿着人行道缓缓而行，连他们的咳嗽声听起来都是响亮的。小南河对面九级古塔的雄姿在朦胧中影影绰绰，地平线那边已有白光微微的泛起。孙少平两只手扒着车帮环视着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城市，眼睛里再一次含满了泪水。别了，黄原，我将永远记着这里的一切，你留在我心间的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现在或将来对我来说都已经是甜蜜的了，为此我要永远地怀恋你，感谢你。 南行的汽车在黄土高原蜿蜒的公路上爬梁跨沟，然后顺着涓涓的溪流，沿着滔滔的大河，经过一整天的颠簸，突然降落似的跃下了高原之极，绿色越走越深。暮黑时分，汽车终于进入了他们向往已久的桐城市区。展现在这些人面前的是一片灿烂的灯火和大城市那种特有的喧嚣。被一整天颠簸弄得东倒西歪躺卧在车厢中的青年们都纷纷地站立起来，眼睛里放射着惊喜的光芒，欢呼他们壮丽的生活目的地。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真正落脚的地方并不在这里。当汽车在火车站广场停下之后，许多人立刻收拾起了车厢里的东西，但是招工的人从驾驶楼里跳出来，对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喊叫说：下来撒泡尿，马上就开车啊。那么他们要去的地方难道不是这儿吗？不是，大牙湾煤矿在东面的山沟里，离桐城市还有40华里的路程呢。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听说还要坐车走，高涨的情绪便跌落了一些。本来在他们的想象当中，他们要去的正是这样一个灯火辉煌的地方。桐城气势非凡的夜景是给他们这帮人留下一闪而过的印象。汽车很快地拐进了东面一条幽黑深邃的山沟里，他们甚至连梦寐以求的火车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只听见火车的一声惊人的长嚎和车轮在铁轨上铿锵的撞击声，接着就被拉进了这条与他们的家乡别无二致的土山沟。一种不安和惊恐的情绪一霎时使这个刚才还在欢呼雀跃着的车厢陷入了一片沉寂。黑暗中前面坐着的人堆里传来了几声唏嘘叹息，当又一片灯火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再一次从车厢里站了起来，这片灯火看起来也很壮观，于是大家的情绪又不由得热烈了起来。这的确是一个煤矿，但还不是大亚湾。汽车再一次驶入了黑暗之中，人们的情绪再一次跌落下来。接着汽车又穿过两个矿区，在夜间10点钟左右才驶进了大亚湾煤矿。从灯火的规模来看，大亚湾显然也是一个大地方。车厢里顿时活跃了起来，黑暗中有人用很有气派的口气说：哼，看我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敢把咱们塞在一个不像样的地方吗？这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地方官员的子弟呀，脑子里只保留着自己父辈在乡县的权威的印象，似乎那权威可以一直延伸到这里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汽车拉着黄土高原这些自命不凡的子弟们在矿部前的一个小土坪上停了下来，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土坪就是大牙湾的天安门广场了。旁边矿部3层楼的楼壁上挂着一条欢迎新工人到矿的红布标语，同时高音喇叭里一位女播音员用河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地播送着一篇欢迎词。辉煌的灯火加上热烈的气氛显出一个迷人的世界，人们的血液沸腾起来了。原来一直听说煤矿如何如何的艰苦，可现在看来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差劲儿，你看这不像是来到了繁华的城市一样吗？但是当招工的人 把他们领到住宿的地方的时候，这帮人热烘烘的头脑才又冷了下来。他们寒心地看见几孔砖砌的破旧的大窑洞，里边一无所有，地上铺着常年积下的尘土，墙壁被烟熏成了黑色，上面还糊着好多不堪入目的脏东西。难道这就是他们住宿的地方吗？煤矿生活的严峻初次展现在了他们的眼前，但是还没容得他们对这一切叹息一声的时候，矿上的劳资调配员就已经像严厉的军事教官一般吼叫着，让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背床板扛凳子。是啊，既然到了煤矿，就别打算让人伺候，一切得自己动手。背床板扛凳子算个屁呀，更严厉的生活还在后面呢。一孔窑洞住十个人，大家刚刚支好床板，劳资调配员便喊叫着让大家去吃饭。他们默默无语地相跟着来到食堂，一个人发给了一只大老碗，一碗烩菜，三个馒头。有人问有没有汤啊，劳资调配员把嘴一撇就算是回答，那意思是得了吧，到这儿还讲究什么汤汤水水。吃完饭以后，这些情绪复杂的人重新返回了宿舍，开始铺床支架箱子，直到现在气氛才有些缓和，大家一边拉画一边争着抢占较好的床位，整理安放各自的东西。不管条件怎么样，总算是有了工作嘛。眼下这些县社领导的子弟们纷纷地把包裹铺盖的彩色塑料布打开，每个人一大包，被褥都在两套以上。整洁簇新的被褥一一铺好了之后，这孔黑乎乎的大窑洞五颜六色，倒真有点满是生灰的意思了。众人的情绪又随之高涨了起来，他们分别打开自己的皮箱或者包着铜角的大木箱，一次次夸耀似的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又放回去。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沉默不语，他把自己唯一的家当那只破黄皮包放在屋后墙角那张没有人住的光床板上。一直到现在，这伙人当中谁也没有理睬他，他太寒酸了，一身旧衣服，一只破皮包，连一床起码的铺盖也没有。在众人鄙视的目光里，甚至含着不解的疑问，凭这小子这副样子，他是凭什么被招供的呢？到现在，孙少平也有点后悔了，他不应该把那床破被褥送给了别人。他当时只是想，既然有了工作，一切都会有办法的，没想到他现在就陷入了困境。是啊，天气渐渐的冷了，没铺没盖怎么能行呢？更主要的是，他现在和这样一群人住在一起，如果是在黄原揽工，这就不算什么了，大家一样的希望，他绝不会遭受同伙们的讥笑。可是眼下他只能如此了，他身上只剩下了几块钱，他想，好在还有一身绒衣，光床板上凑合上一个多月还能可以，一个月下来，只要发了工资，我第一件事就是闹腾上一床铺盖。现在同屋的其他人，有的在洗脸刷牙，洗漱完毕的已经坐在床边削苹果吃，或者是互相递让着带嘴的纸烟和冒着泡沫的啤酒瓶子。少平在自己的床边上木然地坐了片刻，便走出了这间闹哄哄的窑洞，一个人来到外面。他站在院子残破的砖墙旁边， 点燃了一支廉价的飞鹤牌纸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眼下已经接近午夜，整个矿区仍然没有安静下来，密集而璀璨的灯火洒满了这个山湾，从沟底一直漫上了山顶，各种陌生而杂乱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沟对面是一列列幽黑而模糊的山的剪影。不知道为什么，一种特别愉快的心情油然漫上了孙少平的心头。他想，眼下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久以前你不还是个流浪汉，像个无根的蓬草在人间漂泊吗？可现在你已经有了职业，有了住处，有了床板，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列宁说的。少平立在院子的砖墙旁边，自己给自己打了好一会儿气，然后便转身回了宿舍。现在所有的人都蒙头大睡了，少平脱下自己的胶鞋，枕着那个破黄提包在光床板上躺了下来。这一夜他睡得很不踏实，各种声响纷扰着他，尤其是深夜里火车汽笛的吼叫，使他感到新奇而激动。此刻他想起故乡的村庄，碧水连连的东拉河，悠悠漂浮的白云。他心里盘算着，庙坪那儿的枣林也许已经泛红了，山上的迷谷也应该泛起黄色了吧，在秋风中飘溢出新鲜的香气。还有万有大叔门前的老槐树，也不知道又新添了几个喜鹊窝了。接着少平的思绪又躺回了黄原，古塔山、东关大桥头，没有门窗的窑洞，躺在麦草中裸体的懒工汉们。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同屋的人顾不上其他，先纷纷跑出窑洞，想看看大牙湾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夜晚灯火造成的辉煌景象消失了，太阳照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大牙湾，人们脸上那点本来就不多的笑容顿时一扫而光，矿区显出了它粗放、杂乱和单调的面目。这里没有什么鲜花，没有什么喷泉、林荫道，没有他们所幻想的一切美妙景象，有的只是黑色的煤、灰色的建筑，听到的只是各种机械发出的粗野而嘶哑的声音。房屋染着烟灰，树叶蒙着煤尘，连沟道里的小河水也是黑的。大牙湾的白天和夜晚看起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在大部分人心里头都有点灰的时候，孙少平的心里却高兴了起来。他觉得这个地方和他自己的情况正统一着嘞。在孙少平看来，这里的状况比他自己原来想象的还要好一些。他没有想到矿区会这么庞大和有气势，建筑物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偌大一个山湾，街道、商店、机关、学校是应有尽有，雄伟的选煤楼、飞转的天轮、山一样高的煤堆，还有火车的喧吼，就连地上到处乱扔的废钢烂铁也是一种富有的表现呢。是的，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个地方是又脏又黑，没有一点诗情画意，但是在孙少平看来，这却是一个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孙少平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因为与此相比较的是他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无比艰难的生活场景。第二天上午， 根据煤矿的惯例要进行身体复查。10点钟左右，劳资调配员带着他们上了一道小坡，穿过铁道，来到西面半山腰的矿医院。复查完全按照征兵规格进行，先目测，然后看骨缝、硬伤或者是否有皮肤病。有两个人立刻在骨科和皮肤科给打下来了，皮肤病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每天大家都要在一个水池子里共同洗澡。孙少平顺利地通过了一道道关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情渐渐地紧张了起来。他太珍视这次招工了，这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生怕在这最后的关头出个什么意外的事情。正像俗话所说的，怕处有鬼。本来孙少平的身体棒极了，没有一点毛病，但是这无谓的紧张情绪终于导致了可怕的灾难。孙少平在血压上被卡住了，量血压的时候，随着女大夫捏血压计气囊的响声，孙少平的心脏像是要爆炸一样的狂跳不已，结果高压竟然上了165。全部检查完毕之后，劳资调配员在医院门诊部的楼道里宣布，身体合格的下午自由安排，可以出去买东西到矿区转一转，身体完全不合格的准备回家，血压高的人明天上午再复查一次，如果还不合格也准备回家。回家这两个字使孙少平的头轰的响了一声，这个时候如果再量血压，谁知道会上升到什么程度呢？孙少平两眼发黑，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座楼房都一起在他的面前旋转起来。命运呢，多么会捉弄人呢！孙少平历尽磨难，好不容易来到这儿，怎么能再回去呢？回到哪儿去呢？双水村、黄原，再回到东关那个大桥头的人堆里，忧愁地等待着包工头来招他吗？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宿舍的。孙少平躺在光床板上，头枕着那个破提包，目光呆滞地望着黑乎乎的窑顶。窑里头空无一人，大家都出去转悠去了。这个时候，孙少平再也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各种嘈杂，只是无比伤心地躺在床上，眼里旋转着两团泪水。他等待着明天，明天将是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一次判决。如果血压降不下来，他就得提起这个破提包离开大牙湾，那么他又将去哪里呢？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回家去，绝对不能，也不能回黄原去。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就不能再往北退回去一步，好马不吃回头草。如果他真的被煤矿辞退，他就去桐城谋生，揽工、逃粪、扫大街，什么都可以。孙少平猛然想到，他自己的血压实际上并不高，只是因为心情过于紧张才造成了如此后果。他怎么能甘心用这样一种偶然的原因被淘汰呢？万般焦灼的孙少平首先想到了那位量血压的女大夫，他心想，如果在明天上午复查之前他能够找到这位决定他命运的女神，对问题会有帮助的。打问好了女大夫住宿的地方，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晚饭，少平只从食堂里带回了两个馒头，也咽不下去，便匆匆忙忙地从宿舍里走了出来，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来到矿区中间的马路上。他先到东面的矿部那儿小摊前面，从身上仅有的7块钱里拿出来5块，买了一网兜苹果，然后才转折身向西面的干部家属楼走去。直到现在，孙少平还没有想好他找到女大夫之后应该怎么说，但是买礼物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想到了，这是中国人办事情的首要条件。这几斤苹果是太微不足道了，本来从走后门的行情来看，要办这么大的事儿，送块手表或者是一辆自行车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孙少平身上实在是没有钱了，不管怎么说，提上几斤苹果总比赤手空拳强得多呀。孙少平在家属区里找到了8号楼，他从4单元黑暗的楼道里拾级而上。黑暗中他紧张的竟然在2楼的水泥台阶上绊了一跤，肋骨被狠狠地撞了一下，疼得他几乎要喊出声来。可他顾不上这些，挣扎着爬起来，用衣服开了开苹果上的尘土。现在他立在3楼右边的门口了，这就是那位女大夫的家。站在这个门口，孙少平的心脏再一次狂跳起来，他口干舌燥，心情万分沉重。人呢，在这个世界上要活下去有多艰难呢？他终于轻轻地叩响了门板，好一阵功夫门才打开了一条缝，从里边探出来半个脑袋，正是那位女大夫。这位女大夫板着脸问，你找谁呀？她当然认不出来孙少平是谁了。
4: 我就找你。
3: 什么事儿啊？
4: 我……
3: 孙少平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4: 你有事情明天上班到医院来找吧。
3: 女大夫说着就准备关门了，少平一急便把手插在门缝里，使这扇将关闭的门不得不停了下来。
4: 大夫，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3: 女大夫有点生气，不过她只好把孙少平放进屋去。少平跟着女大夫进了边上的一间房子，另一间房子里传来了一个男人和小女孩的说话声，这大概是大夫的丈夫和孩子正在看电视。女大夫直截了当地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从她的脸上的神色看来，显然对这种打扰是烦透了。孙少平立在地上，手里难堪地提着那几斤苹果说，
4: 就是我的血压问题。
3: 你的血压怎么了？
4: 哦，这几颗苹果先给你娃娃放下。
3: 少平先不再说血压，把那几斤苹果放在了茶几上。
4: 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你说。
3: 哦，你坐吧。女大夫的态度虽然还不是很客气，但是比刚才稍稍有些缓和。孙少平看出来不是这几颗苹果起了作用，而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一副可怜相使得女大夫不得不勉强地请他坐下。女大夫说着自己已经坐在了藤椅里，但是孙少平没有坐，他在灯光下看见他刚才跌了那一跤，忘了拍一拍，浑身沾满了灰土，他怎么能坐进人家大夫家干净的沙发里去呢？ 他就这样立在地上，开口说：“我叫孙少平，是刚从黄原新招来的工人。复查身体的时候，本来我的血压不高，但是由于我心情紧张，高压上了165，就是您替我量的。”
4: 哦，
3: 女大夫似乎记起来了。
4: 哦，当然了，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血压不合格的人进行第二次复查。
3: 那可是最后一次复查了。
4: 是最后一次了。
3: 那如果还不合格呢？
4: 那当然要退回原地了。
3: 不，我不回去。
4: 少平眼睛里已经旋转着泪水了。这个时候，女大夫的丈夫在门口探进头来看了看，很生气地白了少平一眼，然后把门啪的带住了。女大夫本人现在只是带着惊讶的神色望着少平。女大夫说不出什么来，她显然是被少平这一声喊给震慑住了。少平自己也知道失礼了，他赶紧说：“对不起。”他用手掌开去了额头的汗水，又把手上的汗水开在胸前的衣襟上。大夫，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把我打发回去。我知道，我的命运就掌握在您的手里，您将决定我的生活道路，决定我的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呀。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3: 啊，揽工，在黄原揽了好长时间的工。
4: 你上过学没有？
3: 上过，高中毕业，还在农村教过书。
4: 哦，你还当过教师？
3: 嗯，那你，大夫，我一时难以说清我的一切。我们家几辈子都是农民，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儿。煤矿虽然苦一些，但我不怕这个地方苦。我多么希望能在这儿劳动啊！听说有的人下几回井就跑了，可我不会的。大夫，您要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您要相信我的血压一点儿都不高啊，说不定是您的血压计出了毛病吧。
4: 血压计怎么会出毛病呢？女大夫的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3: 这一丝笑容对于少平来说，就像阴里的天空突然出现了阳光。
4: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明天复查的时候你不要紧张。
3: 那万一再紧张了呢？
4: 女大夫被少平的话逗笑了，她从藤椅里站了出来，在茶几上提起那几斤苹果，一边往少平的手里塞，一边说：“你把东西带走，

0: 明天复查之前1个小时，你试着喝点醋。孙少平一愣，他猛地转过身，没有接苹果，急速地走出了房子。他不愿意让女大夫看见他夺目而出的泪水。他在心里说：“好人，谢谢你。”他磕磕绊绊地下了楼道，重新回到了马路上。他解开上衣的纽扣，让秋夜的凉风吹拂着他热烘烘的胸膛。现在他的脑子里是一片模糊的空白，他只记着一个字：醋。他立刻来到矿部前，可看见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少平发愁地立在马路边上，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买点醋。今天晚上必须搞到，因为明天早上7点钟就得喝。可是那个时候商店的门还没有开呢。少平抬头望了望山坡上密密麻麻的灯火，突然想，能不能到矿工的家里去买一点醋呢？心里头这么想的时候，少平的两条腿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山坡上的灯火处走去了。在大牙湾煤矿，能住进家属楼的只能是干部和双职工，大部分矿工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也没有，怎么能有资格住公家的房子呢？说实话，矿工是太苦了，如果身边没有老婆孩子，那么他们的日子简直就难以熬下去了。在潮湿阴冷的地层深处，在黑暗的掌子面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日复一日拼命8个小时，就是因为地面上有一个温暖而安乐的家，老婆和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永远温暖地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家属的户口都扔在了农村，在矿区周围随便地搭上个窝棚，或者在土崖上戳上几孔小窑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用自己的苦力养活着他们，同时也使自己能够经常沐浴在亲人们温情和关切的温暖之中。这样，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坎坎、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了一片又一片的黑户村。一般都是同乡人挤在一块儿，口音、生活习俗都是很相近的，有个事情可以互相帮帮忙，因此就形成了河南区、山东区和黄土高原、中部平原等等各地的黑户区。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便是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墙壁都刷成白颜色，似乎是专门要和煤矿的黑颜色做个比较。不仅仅是大牙湾，桐城所有的煤矿都布满了这样的黑户区。孙少平现在走进去的正是大牙湾的河南区。他穿过铁路，上了一道小山坡，随意地走进了一个小院子。他没有想到，他此刻走进的这个小院子，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将要和他结下那么深的不解之缘。这个院落连同3-4个小房子，都可以说是袖珍型的。房子只有1人多高，如果伸出手臂，就可以随便的在房顶上拿放东西。其实那上边就是正放着许多日用杂物。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歪着头在院子里问少平：“
1: 恁找谁啊？”
0: 少平蹲下来，先笑嘻嘻的拉住这个小孩的小胖手，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俺叫命命，王命命。”
0: 听孩子的口音，少平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这个时候，一位30大

啊，都是煤矿留下来的纪念。这个汉子很疑惑地问少平：“恁找谁呀？”少平从地上站起来说：“王大哥，能不能在你们家买上一两毛钱的醋呢？”他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是因为少平看出来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不必转弯抹角。至于这位王大哥的姓，他是刚才从孩子嘴里知道的。河南大哥咧着两颗镶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大醋啊，那在那屋里大醋啊。哦，街上的门市都关了。可是孙少平还是没有能够说清楚，这位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少平。这个时候屋里头又走出来一位妇女，那个叫做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这个女人的手喊着说：“娘，这个叔叔要喝醋。”这个女人小声地对男人嘟囔着：“哎，他是不是喝醉了？”她看起来要比她的丈夫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少平的脸涨得通红，他不得不结结巴巴地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等少平说完以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大笑了。王师傅过来拉住少平的胳膊说：“走，屋里坐呀。”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的就弄成了老相识。王师傅没有说买醋的事，夫妇俩先把少平拉到了饭桌旁边，女人麻利的拿出来一盘花生豆和一碟腌鸡蛋，王四已经把白酒倒起了两大杯。兄弟啊，先喝上一盅。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的面前。他满怀感动地举起酒杯，在王四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一时三刻，这夫妇俩就热忱地问了少平的许多情况。小明明已经坐在少平的怀里玩上了。过了好一会儿，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天早上过关，就拿起王四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在这个时候还能启齿说吗？少平的手里头提着醋瓶，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得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应该珍视的是什么呢？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了。你感受到的生活真正的美好莫过于此。少平回到了宿舍，吞下了那两个冷馒头，便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板床上。第二天一大早，一声火车汽笛的吼叫惊醒了他。他立刻跳下床，匆匆忙忙地洗了一把脸，就从床底下取出那瓶山西老陈醋。他像服毒药一样闭住眼睛灌了好几口，酸得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哆嗦了好半天。他觉得胃里好像倒进了一盆炭火，烧灼一般的刺痛。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格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幸福快。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

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5: 梅红宇应该想到的都已经想到了，这个病殃殃痛苦的女人肯定和陆成伟的关系非同一般，陆成伟这种男人的身边怎么会少得了女人？他是来表示祝贺的吗？肯定不是，肯定是陆成伟把他甩了，他想用这种方式报复报复陆成伟。我才不上你的当呢。这时候梅红宇的心里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很想把陆成伟好好的美化美化。顾小姐，您一点也不傻，我呢也不是个弱智的傻女人，是我已经决定嫁给陆成伟了，谢谢您的祝福，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男人，这一两年了又一直在追求我，我实在无法拒绝他了。当然他作为一个成功的男人肯定经历了很多事， 肯定跟许多女人发生过恋情，也许他也伤害过不少女人，这些毕竟都是他的历史。不管我怎么想，这些历史都已经存在了。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他要娶我为妻，我确实感到挺幸运的。可以感觉到，您曾经跟他很熟悉，也许您还不知道这一两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哪些和他有关。比如我的前男友认识陆成伟之后变得面目全非了，比如我突然失去了工作，比如我突然间成了出卖都德利公司商业机密的嫌疑人，还被公安机关抓走过。这些事或许都是陆成伟干的，即使真的是他干的，对我也没造成什么伤害。总之我对他的历史不感兴趣。能嫁给一个爱自己、珍惜自己的男人已经足够了。至于未来是什么样子，我没考虑太多。大不了结了婚就跟他离婚。我做过他的合法妻子，法律是要保护这种关系的。如果他不提出做婚前财产公证，我也不会提醒他。这样即使将来他跟我离了婚，我可以依法得到他的一半的财产，做了财产公证也不要紧，只要这婚姻能够维持一年，我这一辈子就不用为钱这个东西发愁了。老齐告诉我，陆成伟现在每年可以挣到一个亿，5000万，对我这样一个贫民窟长大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这是我跟他结婚之后最坏的一种结局。如果在这一年里我能够给他生个孩子，就更不用怕了。老齐说，成伟现在很想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了。我的命运突然好的要让很多人嫉妒了，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谁都扛不过命。顾小姐，再次谢谢您对我、对成伟的祝福，我一定会把您美好的祝福转达给陆成伟，请您100个放心。梅红雨这样结束了长篇大论，表情里充满着诧异，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说出这样一番话，被自己的有些想法惊吓住了。顾双凤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突然间神经质地笑起来。梅小姐到底年轻，心潮想得开，和你相比我都快成出土文物了，真是一代人一个活法，很好很好。你跟陆成伟实在太般配了，那就祝梅小姐心想事成吧。他确实没有想到梅红雨是这么清醒的一个人，知道不管给梅红雨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穿过这条熟悉的走廊，顾双凤感到心中空空荡荡的。梅红雨再也没有心情读那些信了，呆坐到中午，到街上胡乱吃点东西，去医院陪妈妈说话去了。晚上见了陆成伟，梅红雨平静地转达了顾双凤对他和陆成伟的祝福，没有添加任何评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好奇心。陆成伟沉默了半天，他专门去见你，只是表示他的祝福。梅红雨淡淡一笑，他想说的话，我都替他说了。我说我就要成为你的妻子了，他一个你的婚前好友还能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从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里，从他病弱的身体里读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沧桑，比如无奈、仇恨，当然我也读到了爱情。陆成伟想了很久，红雨，我对你什么都不想隐瞒， 找机会我会把一切告诉你，包括我的历史，所有的历史，还有为了得到你，我不想听。我对你的历史，特别是感情史，没有任何兴趣。不管你为了得到我曾经做过什么，我都不想知道。我只用知道你是爱我的就足够了。像你这样一个功成名就的男人，哪方面的历史写出来都会有砖头那么厚，太难读了。陆成伟听得目瞪口呆，心里不免有些落寞。这个多雨多雾的深秋，都德利可以说是百事不顺。杨时光的妻子小娟换了两次血，身体状况比健康的时候差了很多，但是生活还能自理，也能干点家务。小娟知道西平还有个江荣，这个江荣拿出50000块钱个人积蓄为他治病，还帮助杨时光带他们的儿子。他写信给杨时光要求离婚，并且在信中写道，如果没有儿子我早自杀了。我给你带来过那么多的屈辱，现在还在拖累你，活着真的没有意思。要是因为我这个早该死的人耽误了你和江荣姑娘的好姻缘，我就是死了也不得安宁。半个月内要是没见到你，你和小阳光就准备给我办理后事吧。杨世光拿到特快专递，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石天雄想了个办法，让杨世光用娶妻养妻的办法解决矛盾。金月兰说，这个办法好，既没有抛弃小娟，又没有耽误小江。干脆把小娟接过来，让她帮着带小阳光，江荣的工作我来做。一商量，小娟和江荣都没有意见。石天雄觉得这两个月来都德利太倒霉，又提出马上把小娟接过来，把离婚结婚当成一件喜事办了，借此改给都德利的霉运。一则娶妻养妻的佳话让都德利人兴奋了几天。做了新郎的杨世光搬走了，早晨史天雄要早起20分钟开车去接杨世光和江荣一起上班。都德利正在困难时期，新郎新娘都把婚嫁牺牲掉了。这天早晨，杨世光和江荣一上车，杨世光就翻开当天的西平商报，指着一条消息说，天雄，有件事可能被你不幸言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天宇集团在市场依旧疲软的情况下提高了6个主要型号产品的价格，又改变了结算方式。山东江苏已经有4家商场让天宇牌电器给撤柜了。史天雄一听马上停下车，把报纸拿过来仔细读起来。原来天宇转卖陆川实业的事进展不顺利，股价被炒到28块的时候仍然没有下家接手。陆成伟认为这个价位已经太高，劝王传志不要硬撑，应该悄悄撤出来，以后再找机会。王传志在前几轮接力炒作当中已经尝到了甜头，没听陆成伟的建议，反而孤注一掷，又暗中挪用1亿3000万资金，把陆川实业又拉2个涨停，同时又公布了天宇集团的利好消息。陆成伟和几个参与炒作的庄家一商量，用5个交易日成功地撤出了陆川实业。王川之一看拥有陆川实业股票的投资者在抛售股票，这才慌了，再去求陆成伟救火。陆成伟说已经晚了，股市就是这样。 万般无奈，王传志又走出一步险棋，再投1.5亿，暗中托市。他希望这时候能够出现奇迹，依靠陆川实业的良好表现，促成几个犹豫不决的买家能够尽快的下定决心，这就造成了4个多亿的大窟窿。年终结算在即，王传志希望通过对经销商施压的方法早点回收货款，补补这个大窟窿，帮助天宇度过这一关。他没想到商场会以这种激烈的方式回敬他。史天雄把报纸交给杨世光，这可是个大事，走，我们去给王传志提个醒。哎呀，咱们家的饭碗，这里边的稀饭还烫得没法喝呢，人家天宇家大业大，江山固若金汤，弄不好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石天雄开着车说，邻居家着火了，也得放下饭碗去救，天宇是国家的天宇，就是他没擦屁股，该亲还得亲。石天雄赶到王传志的办公室，李国旗、马林和张忠宝三位副手正在和王传志讨论这一严重事件。李国旗把几张传真放到王传志面前，这是第8家、第9家，事情已经很严重了，

海、广州，不是平安无事吗？这几年商家打价格战，把这些商场惯得不像样了。5年前三个月一结账，他们跑得飞快，现在半年一结账，他们还要拖欠1-2个月。只要消费者认天宇这块牌子，10家20家商场不卖我们的东西，伤不到我们的筋骨，朝令夕改才是大计。只要过了这个坎儿，我们怕什么？看看再说。上了桑塔纳，石天兄马上用手机给陆承志打了电话，说了在天宇见到的情况，最后言辞激烈：这件事你们要是不管不问，就是渎职，就是犯罪。国家的一个大型企业主干企业已经变成王传志的私人作坊了。陆承志在电话那一端说：我知道了。10分钟之后，党组要召开紧急会议，天宇的党组书记向明远正在跟陈部长做专题汇报。天宇的问题比你掌握的情况要复杂的多，严重的多。他们为了卖出咱们小弟卖给他们的陆川实业，违规拿出几个亿，暗中坐庄炒这只股票。你还没忘记自己是个党员，让我很欣慰。哎，要开会了啊，改天再打吧。石天雄呆呆地坐着，自言自语地说：原来这件事的源头在陆成伟身上，太可怕了。这时候，陆成伟正躺在床上跟陆小艺通话。陆小艺在那边说：天宇就要下课的向明远来北京告王传志的状，把你卖陆川实业的事儿也牵扯上了。大哥昨天晚上跟爸说了，你要做好准备，准备挨爸的训啊。前一段陆川实业天天飘红，恐怕又是你干的事儿吧。哎呦姐，这要怪王传志太贪太自信，这正应了那句话，自作孽不可活，扯伤我也没什么关系。炒陆川实业我又赚了点钱。哎，那个蔡爱国来北京参加团中央的会，到家里来了，妈对他的印象还不错，小弟你说说你的意见。陆成伟披着衣服坐起来，40出点头啊，能从底层混到团省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哎，是一把向上爬的好手。哎，他已经来拜访过我这个未来的小舅子了啊，在官场上混，他是比天雄成熟圆滑很多。哎，我听说他们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摆的是他出车祸妻子的遗像，中午他让他上6年级的女儿在学校门口吃盒饭，家里没请保姆也没请钟点工，既会作秀又会很爱惜自己的羽毛，能想到保姆和钟点工也可能被政敌搞成绯闻的主角，可见不是个凡物。个子也不矮啊，但是没有天雄的那种英武和霸气。哎，这种人呢，顶多能给你一点敬爱，成大器之后恐怕会露出中山狼的本性。陆小艺在那边叹道：将就吧，在官场想做大，没有中山狼的那点狠劲儿还不行。知道远避女色比天雄强，等他坐上比部长还高的位置，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那就圈住他吧，想想办法，明年让他升一根进京。哎，我正在网上看西平商报，报上还没有提到你。到底是个小省会，没政治没经济，基本上也算没文化啊，连总理出访都能成一句话新闻，一场破足球甲 A 联赛照片都上头版了，小架子气。陆成伟把西平商报朝地板上一扔：我也在看。爸要骂我呀，就让他骂吧，这张报纸是为小市民们办大，5-6年没

发过一篇社论性文章，没立场没观点，剩下的就是媚俗。西平嘛，自古就是一个没落但是还没有腐朽的城市，提得起来的只有吃和美女啊，吃还是有点特色的，美女嘛都是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小家碧玉，粗看可以不能细品。翻翻这个城市的历史啊，改朝换代这里都没发生过血战，敌军还远在北边秦岭脚下，这边就开始商量投降书该怎么写了。哎呦，你这张破嘴呀，真损！哎，你追了两年的梅红雨，难道不是西平美女？哎，妈叫我了，我不说了。陆成伟放下听筒，出了一会儿神，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会用这些语言描绘这座城市。一般都只说爱屋及乌，是不是也可以说厌屋及乌呢？他搞不清楚。陆承志代表部党组飞到西平过问天宇事件的时候，全国已经有8个城市、19家商场向天宇发了最后通牒。王传志得知陆承志要来，决定对商场做出让步，然后住进了医院。天宇集团对于罢买事件已经采取了断然措施，核心人物王传志又因为过度劳累住了医院。天宇集团对于罢买事件已经采取了断然措施，核心人物王传志又因为过度劳累住进了医院。陆承志也不好在这件事上过多指责天宇，毕竟政企已经分开，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不便对企业经营指手画脚了。可是对于天宇违规坐庄炒自己的股票，陆承志不能不说。王传志知道谁也不敢把这样一件事公布于众，他只好实话实说，收购陆川实业做得有点急，考虑不够周到，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又急于把它转让出去，就做了这件事。事先我也征求过成为这些专家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可以做，谁知道坐庄炒股风险太大了，结果是越陷越深。说句不该说的话，以前没有涉足这个领域，经验欠缺，很多上市公司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好啊。我也知道这么做违反政策，天宇股份上市5年，我们一直规规矩矩，这一次也是有病乱投医，主要责任由我来负。陆部长，别人反映说炒股套了天宇4-5亿资金不够准确，成伟帮我们做的那段时间我们至少赚了8000万，按昨天的市值我们被套住4亿2000万，实际上只有不到3亿4000万，当然这个数字也够大了。如果部里要求我们马上撤出来，最终可能要净损失2亿。我们商量的意见是按兵不动，等待大牛市出现。所幸今年天宇的形势还不错，20亿纯利润的目标基本上可以达到，这3亿多不会对天宇带来灾难性影响。这笔学费交得太多，教训是惨痛的，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说到这一步，陆承志也不好发作了，因为牵扯资金量太大，陆承志不便发表个人意见，只对王传志说让他们等候部党组的处理意见。到红太阳集团看看，陆承志心里就更加沉重了。当天晚上，西平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大月亮。陆承志给史天雄打了电话，约史天雄到锦江公园见面。
两个人穿过银杏林，倚着防护栏，看着沿江的都市夜景，久久没有说话。陆承志简单说了天宇的事情，长叹了一声，沉痛地说：“天兄啊，这笔账只能记到陆家的头上，程伟是要把陆家送上历史审判台呀。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大哥，你这么说也太夸大程伟的作用了。我认为是程伟的介入导致了天宇集团深层矛盾的暴露。程伟做这件事目前来看不违法违纪，从前没有出现陆程伟，红太阳不是也从辉煌走入困境吗？分配问题日益尖锐，经济大跃进思维阴魂不散，这才是最深层的原因。这些问题不解决啊，其他办法都治不了本。陆承志不想再纠缠这个问题了，沉默了一会儿。哎，爸爸，我还有不党组的主要成员一直挺关心你这个下岗干部。你在成为大资本家的道路上，虽然暂时遇到一点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已经无法阻挡你成为一个富人了啊！可喜可贺呀，大哥，你不是在讽刺我吧？陆承志冷笑说：“我怎么敢讽刺你呀？十年后，你史天雄就是风光无限的私营商业巨子了。”我现在不巴结怎么行啊？十年前我还是司长的时候，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求我办一件小事，我没有帮他。这十年他连我们家的门都没登过，这教训多沉痛啊。听程烨说，最近他又一次请你去红太阳当红太阳的船长，他当你的大副，你又一次言辞拒绝了，这也可以理解。我一个正部级的副部长，年薪不足40000人民币，红太阳的船长不过是正局级，薪水能有多少啊？当然入不了未来商业巨头的眼了，啊！有时候我在想啊，你那个共产党不知道还是不是我们这个共产党。谈话严肃起来，可以说火药味十足了。大哥，但愿这不是你给我下的盖棺之论啊。我这次拒绝二哥跟利益无关，和个人的荣辱臣服也无关。我自信我今天仍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布尔什维克，我现在做的事和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并没有背道而驰。大哥，你想象一下，一个城市有20家商店，每天早上举行升国旗仪式，发展新党员的时候高唱国际歌，用现代企业管理方法进行管理，这个城市的商业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景？难道非要再分出公有和私营不可吗？如果你听了我这种解释，仍然要把我看成一个叛徒，我也只能让时间来证明我的清白了。哎呀，天雄，如果我真的认为你是叛徒，就不会在这样一个月夜，用我这么宝贵的时间陪你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大工程旁边散步了。红太阳搞了全员推销，元气大伤，程烨想让你过去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你在都德利做的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目前遇到的困难也是暂时的，你这时候离开都德利对他的未来影响不大。程烨是个非常自信的人，做你的副手的话他都说了，这话的分量有多重你应该清楚啊。我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史天雄苦笑着说：“大哥，你和二哥都高看了我，
都德利要是过不了这一关，我这两年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离开都德利呢？再说我去了红太阳，又能拿出什么高招？最近我就是被钱搞得焦头烂额，红太阳缺少的也是资金，我现在连一个亿的贷款都找不到，红太阳现在需要几个亿，我只有抢银行了。红太阳的病啊，暂时已经无药可治了。大哥，部党组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天宇身上，要不然两三年后他就是第二个红太阳。陆承志无言以对。第二天，陆承业带了一份破产方案去银河宾馆见陆承志，他准备用这种方式保护红太阳的国有资产了。陆承志仔细看看破产方案，皱着眉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条路，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红太阳不是一般的企业，在国内外都有影响，还曾经是十年行业标兵，你本人又是十大杰出企业家，搞破产方案应该把政治账也算进去。陆承业很激动，辉煌只是他的历史，如今他已经是亏损大户了，我个人的荣辱沉浮无足轻重，现在破产，固定资产还能还清债务，再晚了后果不堪设想啊。陆承志说，如果是你们党委的意见，你可以带回去向党组汇报，如果是你个人意见，你还是按程序办吧，多征求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牵扯到两万多个家庭，六七万人的生计啊，一定要慎重再慎重。陆承业只好把方案又带走了。陆振天听了陆承志的汇报，勃然大怒，神经质地拍打着轮椅的扶手，小玉，给陈伟打电话，马上给他打，让他回来，滚回来，你快打，你跟他说我就要死了，让他回来奔丧。陆小一顺从地拿起电话，爸，您别生气，我让他快点赶回来就是了。我是谁？我是你姐，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快把爸气死了，明天早晨你要赶最早一个航班回来，回来晚了谁也帮不了你，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都对你不利，你好好想想吧，爸现在正在火头上，不想听你任何解释，快回来。陆成伟早有准备，放下电话又给田青莲打了一个电话，田书记，先祝贺你即将升任清江地委副书记，您不是早想见见我爸吗？他最近身体还不错，也想见见你们，明天我先走一步，在北京家里恭候你们。第二天中午，陆承伟回到家里，一进客厅，看见陆小艺正在给爸爸捶背，走到陆振天面前，耸耸肩，爸，我坐的是最早一班飞机。陆振天窜着火苗，眼睛直烧陆承伟，你是中国人，耸那个肩干什么？你可真是胆大包天。陆承伟无奈地摇摇头，爸，您肯定是听了小人谗言，我一直是规规矩矩做人，堂堂正正做事，没招谁惹谁呀。闭嘴，你还觉得委屈，天宇集团出这件事不是你这个混账一手造成的，演小角色你觉得不过瘾，这一回演的是千古罪人，可恶的是你做这事竟然把你老子和那么多官员都当成了你的棋子，真想不到老子一世英名竟然毁在你这个不孝之子的手里。爸，您言重了，
天宇是棵大树，您儿子还没有力量撼动它，更别说动摇它的根本了。秋天来了，我感觉到秋叶要落了，只是提前准备了扫把和箩筐，站在树下边等待。您老人家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什么力量也无法把它磨灭。即便有血统论这一说，也只讲老子英雄而好汉，虎父无犬子。将来修第二十六式，您的列传不会因为我受到丝毫影响。我一直为有您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并且一直想做出一些骄人的成绩，配得上这高贵的血统。从长远看，我并没有给这个家庭抹黑。是，我在准备陆川实业上市的过程中，是借助了爸爸您的潜在影响力。可是，放屁！你还有理了？你在利用政策上的漏洞吧，算是，啊，玩一次戏法赚了一个亿。你还不满足，又在股市上向天宇下手，让他套出了几个亿。没想到我陆震天竟然生出了一个金融杀手。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陆成伟平静地劝着老爷子：“爸，您千万别为这事儿生气了。天宇为什么要控股陆川实业？为什么要暗中吃巨资托市？这些事儿我能操纵吗？他不买我的，肯定会买别人的。天宇不买陆川实业，总会有别的人买。王传志愿意拿出天宇的钱炒陆川实业，想投机赚钱。那我作为一个职业投资者，没有理由不跟进呐。爸，责任到底在谁身上，您比我清楚。王传志胆子这么大，是因为他知道体制肯定会保护他这种冒险。陆震天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你还挺有理啊，讲起来一套一套的，我真是低估了你。你对中国的现实研究得很深入啊，可是你并没有想办法弥补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而是在利用这些缺陷。这才是可恨的地方，真不像是共产党人的后代。苏元赶紧过来打圆场：“哎呀，要是知道他今天惹你生这么大的气，嘿，不说生下来就把他给掐死了。坑蒙拐骗，沽名钓誉，这些年多了。成伟啊，没违法，没乱纪，好事善事也坐了几火车了。别光对他一个吹胡子瞪眼。”陆小艺也不失时机地接过来：“爸，经济我不懂，可我觉得成伟没多大错，什么事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上边和国人都想看中国经济上的航母编队，那天宇顺应潮流搞了扩张，相中了陆川实业，谁都没错。您给小弟安个金融杀手的罪名，那中国要是不搞证券交易，他手里就是拿了削铁如泥的宝刀，他能杀了谁呀？成业二哥没做什么违规的事儿吧？怎么样，红太阳早就资不抵债了。”陆成伟接过话：“妈，姐，你们甭替我辩护，爸生我的气骂我，那是重视我，是我为我好。他要是隔两三个月这么敲打我一回，我的进步更快。爸，您对我有什么要求，下一道死命令，我肯定立马冲上去。”“好啊，把你赚来的钱先填了天宇造的大窟窿。”陆成伟惊讶地看着父亲：“爸，这主意
可不像一个老经济学家出的啊，我就是把钱送给天宇，也不一定能救了他。无论站在什么立场，您都不该生我的气。我是你陆振天的儿子，对县政权的态度自然是十分热爱、忠心拥护。我用钱不是也用得挺好吗？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一个革命家、政治家，肯定不会忽视金钱的力量。哎呀，现在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型期啊，这些机会我不抓住，总有人能抓住。我把这些钱挣了，总比一些不相干的人挣了好。先不说大的了，就说咱们家吧。假设一下，如果我们也出现了前苏联和东欧那种巨变，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咱们家的子孙还怎么生存？每天就煮点主意，能填饱肚子吗？如果每个共产党人的家庭中都有我这么一个人，这江山才肯定能是固若金汤的。这也算是未雨绸缪吧。您看，咱们原先的邻居袁家很懂得这其中的奥妙。武昌起义的时候，他们打政治牌，革命一成功，他们家就出了个国民党的元老。新中国要成立了，他们又打出了经济牌，在新政权下又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十年。要不是发生了文革，他们现在依然会红得发紫。当然从人格道德上，这种做法是有缺陷的，但是他对付世态炎凉还算是一味补药吧。就是，苏元有感而发，这几十年我们看了多少花开花谢了。妈，你让我把话说完。这是我90年代初的想法，现在我考虑的更多了，思考多了，疑问也就多了。我也想借这机会向您请教请教。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充满了阴谋和血腥，您说这是不是个规律？天雄最近遭国营商场打压，日子也不好过。他缺钱，我准备跟他合作，谁知道他想都没想就回绝了。爸，实话说啊，不谦虚地说，我这两年总体表现不比天雄差，这个国家也就相当于咱们家，陆成伟和史天雄缺一不可，我和他应该携手合作。我要用一些比喻啊，这些比喻可能是蹩脚的。共产党兴起前的中国，国人营养不良，维生素严重缺乏，共产党人的理想就好比是想让贫弱的中国人能吃上吃好含有多种维生素的苹果。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无数人的流血牺牲，建立了新中国。那这就好比给中国人栽了一棵苹果树，第一代领导人很想让这棵树苹果结的果实累累，很想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吃上营养丰富、味道极好的苹果。可是这树长了27、28年也结苹果，可这苹果产量低，不够吃，口感也不好。第一代领导人带着无尽的遗憾相继的离开了，管理培养苹果树的任务转移到了第二代领导人手里。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像是对苹果树进行一次嫁接，目的是想让这棵树结出够中国人吃又能让绝大多数人喜欢吃的苹果梨。18年过去了，这树长大了许多，产量也高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发现这树长得有点怪，竟然长出了两个树冠，结两种果子，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梨。一棵树长两个树冠肯定长不大，要是任由两个树冠疯长，最终可能就把这棵树给劈开了。
第二代领导人，没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走的走，退的退，也留下了遗憾。管理这棵树的责任就落到了第三代领导人身上了，这担子不轻啊。再用个蹩脚的比喻啊，我和天雄就好比这两个树冠啊，都是从你这个主干上长出来的。爸，怎么管理这棵树是决策层的事儿，感觉上只能做两个树冠合二为一的工作。陆震天认认真真地看着陆成伟，看来你还真是思考了一些问题，这个比喻确实蹩脚，但还是把你的认识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探讨，先说说天宇的问题。西部经济本来底子就薄，培育出一个天宇不容易啊，你既然两次把手伸向他都达到了目的，肯定对他不陌生。那你说说天宇最大的弱点是什么？陆成伟感到意外，既有点忐忑不安，又有点跃跃欲试，很想在这个问题上谈出一些能让老父亲再次点头称是的见地。他想了想，正准备拉开架子长谈，援军到了。田青莲和秦思民来了，专程代表陆川县80几万百姓向陆震天表示感谢。两年过去，因为陆震天，陆川县才真正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感激的话说完，田青莲把一个檀木箱子打开了，指着里边摆放的精致瓷瓶，陆老，这是全县人民为表达对您的敬意给您制作的小礼物。陆震天拿起一只小瓷瓶，这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这里边分别装有不同历史时期沐浴过您的恩泽的那些地方的泥土。第一瓶取自您当年办的陆家川小学，这最后一瓶取自10个陆川企业的厂区，瓶子上都贴有说明文字。这也算是您在70多年里刮走的陆川的地皮吧。陆川的百姓说，有的官贪财，有的官贪色，陆震天贪的是咱们陆川的五色土。陆震天听了高兴的大笑起来。陆成伟一看田青莲文章做得这么漂亮，心里挺高兴，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红太阳集团党委常委们正在研究破产方案的上午，工会主席陆明领着几百个工人拥到了厂部大楼门前，工人们站成扇形，分4-5层把门口围住之后，陆明小声说：“可以开始了。”一个青年女工举起右手喊：“不要破产，要吃饭。”几百个工人跟着一起喊：“不要破产，要吃饭。”女工又举起手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等于零。”工人们又跟着高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们又喊了一阵口号，看见陆成业和公司主要领导从楼里拥出来，陆成业朝人群扫了个扇形，一眼把陆明捉住了，恶狠狠地看了儿子一眼：“你想干什么？无组织无纪律，像什么话？”陆明底气十足：“我们没想干什么，我们听说今天要研究破产方案，想让你们听听工人们的心声。”陆成业朝人群的中央站站，正对着人群：“45年了，红太阳还没有出现过工人集体到厂部请愿示威的事，
党员同志请举手。人群里举起了十几只手，请你们走到前排来。党员们都走到前排了。陆成业很是威严，党员同志留下，其他同志请回去吧。你们的心声我们都听到了，有意

成也，再也控制不住了，朝儿子走了两步，目光如炬盯着陆明。啊，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啊。那好，陆主席，请问你们的目的是什么？陆明梗着脖子，绝不能搞破产方案，红太阳要发扬抗洪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啪，陆成业伸手就是一个耳光，打了陆明一个趔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这个工会主席不要再干了。恨铁不成钢的盯了儿子一眼，好端端的工人都让你带坏了，三十几岁的人了，干了一件事搞个全员推销，把好端端的风气搞得一团糟。一时间人群静极了，陆明站稳了，伸手擦擦嘴角的血，狂傲地反盯了父亲一眼。我这个工会主席是工人们选举的，只有职工代表大会才有权利罢免我，反了你了，你看我能不能撤了你。冲过去又要打，几个公司领导冲过来把陆成业抱住了。陆成业大声地说，破产并不等于砸大家的饭碗，何况现在只是在研究方案。陆明说，红太阳的前途应该由全体员工决定，他们才是主人。既然厂党委给我们这样一个答复，要求他们也没用了，走，咱们走。工人们呼呼啦啦地跟着陆明走了。陆成业和陆明之间的父子关系掩盖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从表面上看，陆明带着工人们离去，是调皮捣蛋的儿子挨了严父一记耳光之后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红太阳集团的几位领导上楼继续研究破产方案的时候，大都觉得工人们被陆明挑逗起来的不满情绪，随着铁腕人物甩出的那个清脆见血的耳光，基本上算是烟消云散了。又因为陆成业入驻红太阳几十年建立的牢不可破的权威，受到了来自他亲儿子的挑战，陆成业的这些战友们下意识地想帮助他们的主帅找回点面子。眼下帮他找回面子的最佳途径，就是在支持陆成业所提的破产方案的前提之下，如何动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使这个方案更加完善。又因为破产所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这个会议就开成了一个马拉松会议。晚饭几个人在会议室草草吞下工作人员送来的快餐，紧接着就又把会议续上了。红太阳集团的核心人物走出厂部大楼，头顶月明星稀的夜空，各自回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一觉醒来，他们将面临一个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陆明当众挨了耳光，又受了父亲的一番羞辱，回到工会办公室，他提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方案，组织职工上街游行，让破产方案流产，保住大家的饭碗。因为事关两万多个家庭的生存，又有工会牵头组织，几乎没有职工反对这么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大家已经摸清这一规律了。第二天清

0: 陆明领着大横幅的第一方阵1000多人走上西平市东大街。游行队伍的尾部还没有走出红太阳生活区的大门，参加游行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0人。陆成业和红太阳集团的领导一看事态已经难以控制，赶紧打电话给西平市政府值班室报告了这一严重事件。燕平良给市公安局白局长打了电话，严令全市所有公安干警全都出勤维持秩序，防止事态扩大。然后又让秘书通知在家的市委常委到市政府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给在北京开会的市委书记钱江涛打完电话之后，掏出手帕擦擦额头上的冷汗。过了一会儿，他又拨通了陆振天家的电话。小姨妈，我是燕平良，红太阳集团出了大乱子，10000多职工上街了。红太阳是部属企业。什么？陈部长和陆部长来处理这件事了？我最担心的是连锁反应，西平市下岗人员35万多人。什么？陆老也要来？劝他千万别来呀，最好别来。请陆老放心，我已经做了安排，只要能把红太阳的人员控制住，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刚刚放下电话，另一个电话又响了，惊得燕平良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4: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5: 妈妈，让我念。
4: 好。
5: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4: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5: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4: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5: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
6: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英千里看见打外边进来这个中年妇女，竟然阻止他去开棺材，不由脸色一沉，正想发作，可是忽然之间他又改变了神态。所谓江湖四季，僧道妇孺，这类人物可是常常高不可测。那英千里久闯江湖，他还不至于如此的冒失。虽然说他心里边是充满了怒火，可是表面上却现出了一团和气，一种不怒自威的大家风范。你是什么人呢？那夫人说，你记不得我了，这样也好，你也就用不着打听我些什么了。我知道如今宇内十二令声势极大，铁海棠炙手可热，我也犯不着招惹他。只是眼前这件事儿，你却要给我个面子，带着你的人赶快离开秦州。夫人这番话说的是不愠不怒，声音不高不低，虽然是语气温和，却隐隐有威迫之意。这英千里平常的时候自负甚高，加以他一生功力精湛，江湖上无论是黑白两道的人，对他都存着三分的敬畏。就拿当今九大门派的掌门人物，见了他也都得称一声英雄，有事向他探问也都得用请教的口气。眼前这个妇人是何许人也？听了这番话，英千里禁不住昂头狂笑， 那声音呢，简直就像枭鸟一般，让人听了非常的刺耳。宫庄妇人显然被他的笑声所激怒，脸上顿时罩起了一片怒容。英千里的笑声一顿，目射精灵的说：好大的口气，英某人浪迹江湖四十余年，除了壁主铁先生之外，还不曾受过任何人的指使，你这个妇人竟敢如此无礼。说到这儿发出了一连串阴险的笑声，念在你是一个妇道人家，英某不跟你一般见识。来啊！身旁那两名黄衣弟子顿时闪身向前。应千里又冷笑了一声，把他给我请出去，好生的看着，我事后自行发落。两个弟子答应了一声，随即转到了妇人的身前。这两名弟子，一个叫丁万，一个叫秋菊，在宇内十二令帮会第二代弟子当中，这两个人也算是佼佼者了。应千里所以特别挑选了他们两个人同行。应千里岂能不知来的这位妇人绝非泛泛之辈，只是他细数当今武林之中出色的女子实在也不多，而眼前这个妇人呢，更不像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而丁秋二弟子武功不弱，和二人之力来对付一个不见经传的妇道人家，应该说是足够。那丁秋二人其实呢，也不是笨人，自从这个妇人刚一出现，他们下意识里就感觉出来这个人绝不是什么好惹的，内心都存着万分的谨慎。英千里一声令下，这丁秋二人可并没有立刻动手，只是站在夫人左右，这也就是事先留了一个退步。那中年夫人冷眼在两个弟子脸上那么一扫，淡淡的说：你二人阅历不深，倒难得有此见识，还是识相一点好，赶快速速的离去吧。这丁万二人一抱拳：在下二人是奉令行事，请见谅。说到这个请字的时候，那丁万的右手一沉，就向对面夫人的右腕上抓了过去。这丁秋二人出手快，那妇人的反应却更快，就在两个弟子那手掌刚刚探出的一刹那，那位中年妇人冷斥了一声：大胆！伸出袖阳，那双原本掩在小腹的衣袖猝然有如黑蝶舒翅一般展了开来，不过是那么一开即合。哎呦，你别看这袖子轻轻这么一展呐，那毡房里边就在他袖子一展的那一刹那，豁的起了一阵狂风，那巨大的风力使得整个的屋子轰然作响，那两盏白烛倏地间就灭了。然而这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灵前的白烛一席即明，夫人双袖也是一发即收。可令人吃惊的却是那两个黄衣弟子，就是那丁万秋菊，二人已经不知去向了。原来两个全躺在地下了。明眼人如英千里，甚至于被点了穴道的寇英杰，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其实他们所看见的，只是那妇人所挥出的两截袖角离开那丁秋二人的面门，大概还有半尺左右，那丁秋二人的躯体就像撞在了一面弹力墙上一般，一下子就反弹了出去。 两个人虽然说是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摔出去，可是姿态模样却是一般无二，全都是直挺挺的躺在地下了。更为可惊的却是二人的两张脸，就像是正月里玩的那个花炮一样，就在那妇人的一双衣袖刚刚挥出之后，同时就爆开了两朵雪花，连一声也没有出，就那么直挺挺的倒下不动了。武林中一些所谓的奇人异事，常常是借着精湛的武技做杀人花样的翻新，那倒也不足为奇。只是眼前这个妇人的出手确实太奇怪了。寇英杰本身功力还没有达到能够鉴定这种高深奥妙武功的程度，他这惊讶那当然是必然的。然而像英千里呢，他可是内外功造诣都很深，而且又见多识广，妙就妙在对于眼前这个妇人这手徒手飞袖的施展，居然连他也莫测高深。不过尽管如此，他多少还是看出了一些个端倪。他深知妇人这双袖之内一定是蕴含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内气功力，这种功力常常是武林艺人本身自成的一种境界，外人那是无从仿效的，也无以为名。不可否认，这妇人显然是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奇特的身手，当是属于艺人这流了。英千里一念方兴，已经禁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的身子微微一晃，已经飘向倒地之一的丁万的身前了，弯下腰去这么一看，不由神色一变，赶紧一闪身又闪向另一个弟子秋巨的跟前，出手弹了一下口鼻，一时间他的表情沉重，面色如土。中年妇人冷笑了一声，我原来并没有下手伤害他们的意思，怪在他们二人自己找死。英千里，你莫非仍然心存不服，还要跟我一比高下吗？英千里的神色一转，连忙抱拳笑道，
7: 老朽有眼无珠，显然是唐突了高人，但请
6: 你不必多问了，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说是他目光朝着炕上直躺着的寇英杰看了一眼，停了一停，他才缓缓地说，你们想要的东西未必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即使是在他的身上，我也不会让你们拿去。英千里嘿嘿一笑，这么说尊家显然是想占为己有了。妇人斜过眼睛看着他，微微一笑，你说的不错，我是有这个意思，你认为不应该？英千里脸上一黄，他已经在愤怒之中了，只是这类人行事每多乖张，内心到底是盘算些什么却不能够在外表上看出来。然而无论如何，他确实已经被对方这个妇人所激怒。英千里低下头来，干脆一声，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中年妇人说，哼，那可不一定。说的时候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往后退了一步，因为他估计这个英千里可能要使坏了。果然他没有猜错，就在那妇人的身躯刚刚向后稍微移动的同时，英千里已经猝气发难了。先时两个人在对话之处，英千里已经敛聚功力与双掌，因为他断定了来者绝非一语之辈，所以一举一动一言一笑无不留下了仔细。就拿此刻而论，他所站的那个地势以及栖身而入的部位无不切合实际，所以他这递出的双手那就更见功力了。双掌这么一出，是一正一反，正者为阳，负者为阴，那正是英千里自命不凡经营多年的独门秘技，叫做两极乾坤手。英千里是很少施展这类手法的，要不是他认定眼前这个妇人非比凡流，他是绝不会一上来就施展这种厉害的杀手。你看那英千里两腿是跨马担当，双手盘转着运出之时，你一刹那那张脸立刻就变为赤红了，足见他用力之猛。就在他身子火然爆身之时，那两只手已然直向着妇人的前胸就扣了下来了。这种打法十足的现出高明，你看他是足踏子午，手翻阴阳，在他滚动的掌势里顿时形成了一圈疾风。对方那个妇人显然已经在他威猛的风力圈内了。随着英千里吐气开声啊，双手已经猛力的拍了下去。中年妇人倏地神色一变，纤瘦的躯体坐势微挺，英千里的一双手掌忽然就像遇见了一种凌空无形的阻力，这层阻力就妙在是散布在夫人身体的四周围，像英千里那样巨大的力道居然竟会被挡住了。这股力量互相这么一碰撞，简直就像是击在了皮革上，或者是像落在棉花堆上一样，砰砰。英千里那瘦小的躯体在双掌刚一落下的当口，犹如一只猴子一般，豁的向后就倒翻了一个跟头。一招不成，他却不会就此甘心的，随着倒翻的身势，他那两只手掌唰的往下一按，就直袭向妇人的顶门。寇英杰虽然是躺在炕上，可是心里边是雪亮。他认得英千里眼前这手功夫可是厉害啊，禁不住在暗中替那个中年妇人捏了一把冷汗。可是那夫人是怎么样探出双手，寇英杰可是没有看清楚。只见那夫人旋身翘手，扬眉递掌，四式合一，施展的是那么样的自然优美。你看他们两个四手迎合的是那么巧妙， 充沛的力道，在这四只手掌上刚刚一交接的同时，又使得这整个的屋子里边一阵急剧的摇荡，那窗户发出了嘎吱嘎吱的一阵乱响。两个人是一上一下，就像是耍把式一样，可就扭在一块儿了。过了一阵儿，其中之一猝然脱离，忽然弹空而起，就像螺旋一般落向了墙角。看来这位已经不能再保持完美的姿态了，只见他一落到墙角，腾腾腾腾一连后退了三步，紧接着扑通一声就来了个屁股墩儿。这对于一个成名的武林人物来说，临阵出丑那远比死在刀剑之下是更加令人羞辱不堪。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英千里。你再看现在英千里那张瘦削的脸上，顿时变成了猪肝的颜色了。他用力的做事想站起来，可是一连三次都没有成功，直到第四次他两手用力的往后撑着，这才勉强把身子挺了起来。只是站起来的代价也太大了，人刚刚站起来就听见哇一口鲜血像箭一般的喷了出来。他踉跄着向前走了几步，这才勉强站住了身子。你看他那身子现在佝偻的是那么的显著，黄蜡似的脸上绽出了一片苦笑。英某自不量力，徒取其辱。尊驾，好厉害的翻天掌，英某说的心服口服，佩服之至。说的时候他喘息着发出了急剧的笑声，原本黄焦焦的一嘴鼠牙也被鲜血给染成了红色了，在那漆灯映衬之下让人看了十分的可怖。那妇人的一双碱水双瞳眨也不眨的看着他，冷峭的脸上却现出了避世的怒容。他冷冷地说，英千里，你是空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兀自不长见识，我说你这是何苦来呢？英千里紧咬着牙，扳着他那双奇红如血的老鼠眼，内心的恨恶溢于言表。孙家，你报上个腕儿吧。你呀，你还不配。夫人的脸上猝然间照下了一层寒雾，那双七霜似雪的纤纤玉手忽然就握向了腰间那把新月短剑了，一股凌人的剑气顿时是透窍而出。英千里可是立刻感觉到了那袭人的剑气阴森寒冷，他不得不心里折服，脚下蹒跚着又往后退了一步。这个突然的感受使他忽然想起在四郎城那天晚上跟郭白云动手的时候，当时郭白云虽然是受了重伤，可是兀自于勇可骨，当时手里边拿着一口如意软刀，那个刀口上所透出的凌人刀气就和现在这股剑气十分的相像。英千里刹那之间像是想到了什么，神色忽然一变，你莫非是成？够了，你知道就好。只是你不是已经死了吗？哼，那只是传说而已，如果我要是真的死了也就不会来到这里了。 应千里顿时变得拘谨了，神色甚至十分慌张，赶紧一抱拳：“是应某有眼无珠，请诉刚才的唐突之罪。至于陛上与郭先生这件事儿，不要再说了。”是。想到了对方这个妇人昔日在江湖上那般往事，应千里不禁有些个毛发悚然。他不得不为自己眼前是不是能够逃得活命而担忧了。在一张椅子上，妇人缓缓地坐好了，应千里偷偷地打量着妇人的脸。还好，还看不出有那种要杀人的样子，不觉心里稍微放心一点了。就听那夫人说：“郭白云跟铁海棠的事儿，我管不着，我也不想多管。他们两个人订约在前，见约在后，生死两愿，外人不便插手。所以，你大可放心。”应千里的脸色是大为缓和了，赶紧一抱拳：“
7: 夫人明鉴。夫人，您这样做确实不是明智。”“
6: 明智？应千里，你可不要误会，你们与那十二令虽然如今在江湖上势力强大，铁海棠自是武技高强，目空四海。你可以回去告诉他，别人怕他，我可是不在乎他。”“
7: 是。”“
6: 你告诉他说，事情到此就该适可而止，不要逼人过甚。”“
7: 尊驾指的是？”“
6: 我当然是说郭白云身后之事。”
7: 应千里愣了一下，抬起眼睛：“老朽自当据实转告陛上，只是尊驾应该知道陛上的脾气，事情今后的演变可就不得而知了。”“
6: 他呀，最好是适可而止，否则我头一个就不跟他善罢甘休。你去吧。”
7: 应千里脸上现出了一种暴力的气色，只是虚横当前却是无可奈何。当时他狞笑了一声，再一抱拳：“老朽从尊驾手下留情，得留全身而退，大恩大德没齿不忘。”“
6: 你呀，最好还是忘记的好。”
1: 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英千里临去的时候，来到了两个弟子的身旁，定睛注视了片刻，一伸手，一边一个把两个尸体抓了起来。你看他虽然是身负内伤，可是提起这两具尸身并不觉得丝毫的吃力，带着无限的懊恼和说不出的内心愤恨，英千里纵身掠窗而去。和来的时候那股子趾高气扬劲儿，恰恰成为一个强烈的最佳对照。再说躺在炕上的寇英杰，目睹这一切，内心深处是生出了一片寒意。虽然说英千里他们三个是死的死逃的逃，可是留下来的这个妇人吴宁说更难以招惹呀，是友是敌现在还不得而知呢。看着妇人那身武功，那简直是玄妙莫测，果真他要是心存叵测的话，那可就比英千里他们还更具威胁了。寇英杰心里边这么想着，只是苦于不能开口，一双眼睛怀有警惕地注视着那个中年妇人。美妇人在目送英千里离开之后，那双深邃的瞳子略一转动，这才注意到了寇英杰了。四只眼睛这么一碰，在妇人那精锐的眼光里，寇英杰发觉到并不友善呢。就听那妇人说，你就是大闹赛马场的那个姓寇的。寇英杰想说话，可是开口无声，想点头却又力不从心。妇人看了看他，缓缓地点了一下头，啊，我倒是忘了，你的穴道还没解开呢。说着手腕轻抬，像是要给他解穴道的样子，可是中途他又停止了，微微冷笑了一声，你还是老实点好，我对你也不会有什么恶意。说完就转向了窗前，一双素手做事往后这么一抓，你看那窗户他可就自行关上了。寇英杰心里边不由一阵怀疑，真真有点猜不透他干嘛要把窗子关上。就在他精虑莫思的当儿，那妇人 已经青衣连步，缓缓地来到棺材的前边。寇英杰一看，顿时大为紧张。那妇人目视着灵棺的一刹那，全身直立不动，那张原本就够冷的脸看上去可就更冷了，一双秀眉梳的往两下里分开来，整个的面颊上瞬息之间笼罩起一片凄惨。他向前走了几步，一双白手像是由于内心骤然间所兴起的感伤而有所失措，沉重地按在棺材盖上。寇英杰由于不能转动，只能死死地用眼睛盯着他。他的心呢，也像那妇人一般的激动，难以想象出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呀。妇人像是在努力地克制心里的悲痛，忽然他双手抬起，沉重地像在棺材盖的一角用力地拍了下去。寇英杰看到这里是怒火攻心，几乎都要昏过去了，只是却无济于事，他连一动也不能动。随着妇人落下的双掌，只听见咔吧一声大响，你看那一尺多厚的黑棺材盖竟然扬起了一只脚，连带着三根半尺多长的钉子也跳槽而出，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寇英杰内心是无比的激动，却苦于不得出声，整个的身子禁不住发出了一阵剧烈的颤抖，连眉心眼角都冷汗涔涔。婆娑的灯光里，那个美妇人把整个的棺材盖子掀开来，她随手抓起了一根零钱的白烛，火的一下扑向了棺材，借着手上跳动的烛光向棺材里边的死者仔细地打量着。经过一番刻意的修饰，死者郭白云那张脸上看上去是栩栩如生，这是一任如何的装扮却也难以掩饰老人脸上那片凄苦的死灰颜色。他仍然穿着那件往日他最爱穿的杏黄色的袍子，腰间仍旧扎着那根铜色的丝绦，那一缕山羊胡子仍旧像生前那样潇洒地飘在胸前。曾经是举世敬仰的一代大侠，曾经代表武林正义一面，是一堵屹立高拔抵抗邪物的磐石啊，也曾有过年少时醉舞狂歌的风流，也曾是当时女孩子们心目中追逐敬慕的对象，曾经喜过他，爱过他，嗔过他，怨过他，多的是那段骑马双双湖边追逐为戏的日子，如今在目睹着这个人这张所熟悉的面影时，一股脑的都由记忆深处涌现了出来。我的人，我的好人啊！那妇人心里边含着点点珠泪，忍不住夺眶而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大泪珠啪嗒啪嗒的掉在死者的身上。他伸出了白皙纤瘦的手，轻轻地抚向郭老人那蜡黄的脸上，颤抖的手指，冷静的指甲，摇碎的漆里烛光，勾画出此刻令人断肠的凄迷。美妇人深深地垂下了头，她真的 伤心了。多年以来，冰封了他的心，也曾麻木了他的感情。眼泪似乎只是记忆中的名词，久久不曾流过。原以为此心如铁，不染纤尘，再也不会坠落到儿女之思。多年来，他用坚韧的意志和刻骨的恨恶，就深深地画下了一道鸿沟。可是眼前这鸿沟却是那般的脆弱，不堪一击。在此时目睹着这个自己曾经发过重誓，今生今世永远也不理睬的人，他竟然崩溃了。死者已矣，快乐既然已经不存在，那仇恨也就将随之而去吧。看着他的脸，想到20年所受的委屈，他忽然兴起了一种莫名的冲动，真恨不能用力地把他抓起来摇醒他，倒要问问他，评一评20年前的是非曲直。再一次涌出的热泪迷失了眼前的一切。不知何时，他那只紧握着白竹的手背上已经聚满了竹泪，他竟然会全然无知。此刻他陡然的惊觉，才使他感觉到火炙的疼痛。翻过身来，他插好了蜡烛，最后凝视着棺材里郭老人的遗容。悲痛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代之而起的却是那牵肠挂肚了多年的怨恨。他冷笑了一声，他以很快的速度在死者的身上来回的摸索了一遍，特别注意了一下郭老人的枕下，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找到。忽然他回过身来，冷锐的目光就像两把利刃一般向寇英杰逼视了过来。寇英杰顿时打了个寒战，他预料到可怕而不幸的事情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了。果然，就在他心念方转的当儿，妇人已经来到他身前站住了。四只眼睛相对之下，寇英杰只觉得那妇人是异常的冷酷。你听着，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你要据实的回答我，否则我马上就杀了你。他说话时语气平和，但是神态庄重，叫人感觉出他说的是实话，绝非是虚言动向。寇英杰也说不上是什么感觉，竟然对这个妇人改了观念。他下意识地猜想出这个妇人跟他的郭先生之间必然是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目睹着先前他那黯然神伤、凄楚泪下的一瞬，他内心已经不禁滋生出一掬同情。当然，寇英杰对他是更多的畏惧，只是他口不能言，一切的疑惑、惊恐，只能借着那双眼睛传达过去。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3: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7: 夫人点了点头，我几乎忘了，你的穴道还没解开呢。说着，双手同出，拍在了寇英杰的双肩，往上这么一提，使他平坐了起来。你听着，我现在把你的穴道解开，但是你可不能胡乱说话。我问你什么，你才能答什么，知道不？寇英杰勉强地点了一下头。那妇人注视一下他的眼睛，那被那英九的五行镇穴手点中了中枢大脉，再有半个时辰不解开，势必要落为残废。你幸亏是遇见了我，因为当今武林能够认得这种手法的人只怕也不多了。说时，他的玉手微搓，猝然往上这么一扬，就已经按在了寇英杰右肋的桑园穴上。寇英杰只觉得身上那么一麻，随即对方把手就收回去了。好了，寇英杰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当时试着动了一动四肢，果然已经无碍了，不由甚感惊讶。夫人说，你先不要乱动，你叫什么名字？在下寇英杰，尚未请教夫人。看见没有，我没问你，你不必多说。是，寇英杰一边答应着，可是心里边却好不纳闷。那夫人冷冷地说，我已经留意你有好几天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哎，是，你这个人还算忠厚，只是武技平平，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你会是郭白云的徒弟。寇英杰不由脸上一红，惭愧地说，是，在下武技平平，却是事实，而成郭先师临终收为门下也是事实。前辈，您要是不相信，在下也无可奈何。那妇人细细的眉毛往上一挑，按下了一腔怒火，在我面前说话还是少逞口舌之力为好。我问你，你既然是郭白云的入室弟子，对他的情形应该是深知一切了。那要看哪一方面了。在下跟郭先师相识于上都沙漠，在这以前的事在下不知，以后的事却是知道的。这么说，他跟铁海棠比武之事你也知道了？
8: 这个在下知道。
7: 他们是在哪儿比武较技的？
8: 在七里桥。
7: 当时在场的都有哪些人？
8: 前辈，您说的在场是什么意思？
7: 我是说比武的现场。
8: 现场当时的情形在下不知，不过事后郭先师口述，似乎只有先师跟铁海棠两个人。那夫人一愣，
7: 什么？ 事后口述，你是说郭白云跟铁海棠比武之后，他并没有死在现场？
8: 是的，先是内功精湛，所以失手落败，只是失之于大意，被铁海棠的前沿问心掌伤中了肺腑，后来又被他的弹指飞针所伤。虽然如此，他老人家却能够事后支持了一夜之久才丧生的。听到这里，面前的妇人微微的低下了头。
7: 寇英杰虽然没有看见他流泪的眼睛，却注意到他在悄悄的用衣袖擦着眼角。你说的不错，铁海棠的弹指飞针确实微妙阴险极了，防不胜防啊，这也是他命当如此。其实他不该这么疏忽的。前辈，您跟先师不必多问了。郭白银生平阅人无数，他绝不至于这一次会看错了人。寇英杰，你应该体会得出你师父临终对你的期望，他是一个最要强的人。
8: 在下知道。
7: 他临死前的一夜一直都跟你相处在一起吗？
8: 是的，前辈。
7: 我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才收你为徒的吧。
8: 不错，先是收在下为弟子，那纯属偶然，否则的话以在下之武功造诣，是万难列为门墙的。
7: 不不，不是的。你这么说呀，你根本还不了解你师父的为人。他的神态显示出他终于了解了寇英杰优良的一面，对于面前这个年轻人，他好像是有了一番新的估价了。我再问你，你师父在临终之前必然会把郭氏门中不传之秘倾囊传授给你了吧？
8: 寇英杰心中暗吃了一惊，
7: 妇人湛湛的目神逼视着他，
8: 像是两把锋利的匕首紧紧地盯着他。
7: 寇英杰终于点了点头，
8: 是的，前辈猜得不错，郭先师确实对在下期望很高。
7: 他传授了你一些什么功夫啊？
8: 这个请受在下不便据实相告。
7: 哼，你敢不说？

0: 又何故要开棺验尸？这都为了什么？
1: 那是他们猜想师父身上有一件他们想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2: 寇英杰笑了一笑，前辈，您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0: 好吧，就算我知道。那我问你，这件东西可在你身上？
2: 哼，前辈以为呢？
1: 我如果要说不在我身上，前辈，您是不是能相信我呢？
2: 如其这样，还不如前辈您干脆在我身上搜一下吧。夫人冷笑了一声，
0: 一双眼睛瞬息之间由他的身上转过。
2: 以他的智慧，自然是不会轻易的被人蒙骗。
0: 他的视力是极其敏锐的，在他目游对方全身的时候，更不会忘记寇英杰的每一个反应。所以就在寇英杰下意识的一个极其微小的动作里，他已经看出了诀窍了，抖得一探手，向着寇英杰背后的枕头就抓了过去了。寇英杰的背脊一挺，做事正要出手，妇人的另一只手已经先发制人，拿住了他的肩头了。寇英杰当时就觉得全身那么一麻，立刻就动弹不得了，妇人却已经飘出了7尺开外。就在他身子方自飘出那一瞬之间，寇英杰的行动又恢复自由了。他身子倏地一翻，已经由炕上跃身而下。妇人却冷斥了一声：“站住！”那妇人很快地拉开了枕头，打开里边一个包袱，可就现出了郭老人死后留下的那个黄绫子小包来了。那里边既有老人手稿抄本一份，绢布二册，黑玉珍珠一串，以及一个扁扁的檀木匣子。寇英杰说：“前辈，这几样东西在下孟仙师临终托嘱，预备面交给郭师妹的，足下前辈之尊，何人窃取？ 你知道什么？”
2: 那妇人匆匆地拿起了两册绢册，翻看了几下，又放了下来，
0: 再又拿起那卷手稿，
2: 手稿上的一行字迹立刻就映入他的眼帘：
0: 越女剑术之深奥，探讨研习新篇。他似乎微微一动，
2: 可是当他再看下去，下面那一行小字：彩玲爱女21岁生日礼物，立刻脸上浮现出另一番黯然神采，他的眼睛似乎又湿润了，轻轻地叹了一声，把手稿放下来。
3: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刻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九集。
2: 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齐长鹏笑着说，陈坤博自嘲地笑了笑：“哎呀呀，你瞧我这脑子怎么忘了我们长鹏兄是乘国军的专机过来的呀？啊，来来来来来，就坐就坐。”说着就领着齐长鹏入座。齐长鹏坐下，打趣道：“你就装吧。哎，对了对了，我说的菲律宾那批军用物资和海关联系了没有？”“哦，长鹏兄交代的事情，陈某人岂敢怠慢呢？”“这么说，已经打点过了？”“海关不就一句话吗？还打点什么呀？”啊！齐长鹏拱手作揖：“都说陈兄是手眼观天，想不到这么厉害呀，佩服。”“哈哈，实在是佩服。”陈坤博揶揄道：“就算是厉害吧，还不得听你老兄吩咐啊？”“哎，瞧瞧瞧瞧，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呀呀呀呀，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陈兄在警方那儿有没有熟人呢？”“哦，什么事儿？”齐长鹏做出要反悔的样子，故意说：“算了算了算了，闲事儿，闲事儿一桩。”陈空博却来了兴趣：“哎，什么闲事儿不闲事儿？来，说说看，说说看。” 是这样啊，我一画画的朋友不知抽了哪根筋，忽然想到华夏报去应聘，嘿，结果啊，应聘的事没谈，却被警方的黄翠微给带走了。陈坤博警觉地看了齐长鹏一眼，什么？华夏报？你说叫什么名字？孙维文。哎，整个就一个呆子。嗯，呆子不呆子我不管，我可告诉你，华夏报在香港可是左的厉害呀，可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被带走呢？哎，你说他一画画的到哪儿应聘不行啊，非要到华夏报？陈坤博盯着齐长鹏，说实话，这个孙维文和你到底什么关系？齐长鹏反问道，你说呢？能劳你陈大人的驾会是什么关系啊？当然呢，要是不方便，兄弟我也不强求。陈坤博一笑，我这就去打电话还不行吗？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坤博兄了。齐长鹏拱手笑着，陈坤博起身去电话间打电话，齐长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陈坤博回到座位，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长鹏兄，我打了电话，人家说这个孙维文是共党分子。齐长鹏假装吃惊地看着陈坤博，什么？他怎么会是共党分子？哎呀，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已经将他转交给国民党保密局。昨天晚上，保密局已经将他押送到广州了。耶，这英港警方怎么和国民党的保密局还有联系啊？嗨，这个孙维文是不是共党分子啊？我不管，我只想告诉你，最近英国政策有调整，表面上虽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背地里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港英警方和保密局啊，他们就有了联系，不但默许保密局在香港开展活动，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动向那也是严密的监控。哦，齐长鹏点点头，开始着手想其他对策。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北边有一个小渔村，这里人烟稀少，植被丰富，一所不起眼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隐藏在阔叶林中，这就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此时江世飞戴着墨镜，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这是他的习惯，即便是在室内也不肯摘掉。此刻他正在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港民主人士的个人资料。他身旁窗口挂着一个鹦鹉架子，一只金色的金刚鹦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老板，毛局长来电。一个长发细腰的女子走进来，此女子是报务员顾青。江世飞放下手中的文件， 看了看古青，燕，江站长并香港站同志，总部将派遣特派员台风来港，强化指导紫荆花行动，望你站鼎力协助。毛人凤，哼，江世飞一声冷笑，我看毛局长是被共军大兵压境吓昏了头，他不嫌乱吗？今天派一个巡视员，明天派一个特派员，他难道就不懂得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嘿，我还真不知道派这么一个特派员来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对我不信任嘛。我们怎么回电呢？就说我们香港站感谢毛局长关怀，誓死完成紫荆花行动啊！完了再加一句，不成功则成仁。江世飞愤愤不平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他们南京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难处呢？我们面对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是开国元老，就是党国元勋，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嗨嗨，都不是省油的灯。现在要派一个什么特派员来，来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对付李杰深，能对付蔡廷锴，他们也不想想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战场上啊，人家能打，政坛上人家也是老手，三教九流什么他们不懂啊？顾青微微一笑，走过去把江世飞按在沙发上坐下，轻柔地给他按摩。老板，你就省省心吧，别说派一个特派员来，就算派三个五个来，也照样要听您的指挥。香港站都是你的人，他特派员能调遣得动吗？这些话好像很受用，江世飞闭目微笑。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顾青，那个被捕的工党分子招供了没有啊？没有。看不出这个人表面上像个文弱书生，骨头倒挺硬，用了多种刑具，就是宁死不招，是吗？走，看看去。地下室里阴暗潮湿，孙维文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江世飞带顾青走进来，绕着孙维文转了几圈，命令周围特务拿水龙头给我冲。特务打开水龙头，对着孙维文的脸开始冲了起来，水柱无情地碰撞在他的脸上，水花飞溅。孙维文慢慢醒来，江世飞蹲下来用手扒拉着孙维文的脸。醒啦，你可真是个好汉呐、啊，佩服啊，实在是佩服。说实话呀，我江世飞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弃暗投明，必将受党国重用。孙维文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江世飞站起来对周边特务说，好好款待他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对他动刑。说完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江世飞停下脚步问古青，你说说看，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哦，他是个硬汉子，信念坚定，刑具是没有用的。据我所知，孙维文老家在佛山，家里有70老母。孙维文又是个孝子，如果能想法把他的老母亲弄过来，肯定能够制服孙维文。江世飞眼睛开始放光，不错不错不错，难怪人们都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啊！顾青一听，佯装恼怒，娇嗔道：“你说什么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墨镜下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香港李济深公馆。李济深独自在书房正襟危坐，手里却轻轻抚摸着一块玉佩。门开了，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走进来，听到动静，李济深睁开眼睛。
3: 庆阳，一路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2: 到了南京之后，我联络了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人，大家对这次国大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再加上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了严厉打击共产党的活动，看来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和谈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那共产党方面呢？因为蒋介石的打击非常严厉，南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抓的抓，转移的转移，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李济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情绪激动地说，
3: 作孽，蒋介石是在作孽，1927年的教训还不够吗？
2: 上海呢？胡庆阳望着李济深，上海也是一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宋庆龄先生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
3: 他的方式一向如此，但凡闭门谢客，即表示他对时局已失望至极呀。看来蒋介石真的是在自掘坟墓了。
2: 说完，李济深又开始闭目养神，手里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这时，李济深的孙子跑进书房，李济深睁开眼睛，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他把孙子抱在怀里，
3: 小宝，来，爷爷抱抱。
2: 小宝在他怀里挣扎着，
4: 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回新加坡。
2: 胡庆阳在一旁担忧道，
3: 任公啊，
2: 最近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您的监视，我担心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呢。
3: 李济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正担心此事，我想尽快让小宝回新加坡去。
2: 我想您能不能召集一些旧部，把以前的几个贴身警卫召过来加强保卫啊？只要您同意，我马上去安排。李济深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0: 香港皇冠酒店，这里红男绿女，人来人往。江世飞和顾青如约来到大堂跟台风接头，但两个人左等右等，台风始终没有露面。江世飞有些来气，
5: 呵呵，
3: 看来这个特派员架子还很大呢。
2: 顾青担心地说，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3: 香港这地方跟上海差不多，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能出什么意外呀？
2: 或者他有其他的考虑。
0: 听到这话，江世飞更加窝火了，除了折腾我们捡拾他的白头以外，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考虑。
3: 那我们再等等吧。
2: 顾青劝道，
3: 哼，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2: 正说着，一个服务生冲他们走了过来，请问您是江先生吗？
3: 怎么了？
2: 这是一位先生委托我们转交给你的。服务生说着递给了江世飞一个信封，江世飞接过来。
3: 那位先生呢？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2: 对不起，我没有见到他，总台小姐说这封信上午就送来了。
0: 江世飞狐疑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中共已派专人抵港转运货物北上，今后通过单线联系，非到必要之时不得见面。台风。
3: 江世飞看完之后气呼呼的快步走出酒店，直奔车上。顾青也跟着上了车。
4: 哼，果然架子大啊，我头顶上莫名其妙又多了一个公公婆婆，我倒要看看他台风究竟有什么本事。
3: 江世飞发完火冲司机吼道，
4: 开车。
3: 特务宋杰明闻言赶忙启动，轿车很快开远。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4: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你心里只有姐姐。
3: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啊。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4: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3: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她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集。
2: 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3: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哎，你心里只有姐姐。”“
2: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啊。”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3年没回家了。”“
3: 那是姐姐不对，3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2: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她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3: 崔月不服气地说：“哎，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谦虚了，还主动认错？嗯，贴心。”
2: 张淑平赶紧缓和气氛：“嗨，崔月，老伯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就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人回来了就好了嘛。”“哼，好啊，你张淑平还没有把我姐姐娶到手就替她说话，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吗？”张淑平笑道：“这事儿，还要请崔月妹妹你多多相助啊，我哪里敢得罪你呀？”啊！崔月江头一扬：“谁知道我姐姐看不看得上你呀？”崔子昂任凭两人斗嘴，还在人群中苦苦寻找崔丽。这时崔丽提着手提箱终于出现在人群中，她一眼看见了老爸，向他招手：“
3: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呢。”
2: 崔子昂不顾迎面而来的许多人，逆着人群向崔丽走去，崔月和张淑平也开心地跟在后面。崔子昂激动地一把抱住崔丽，竟然老泪纵横：“
4: 你这个死丫头，一去这么些年，你知道老爸挂念你吗？”“
3: 爸爸，
4: 我知道我不对，我错了，我这不是回来看您了吗？”“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走了吧？”崔子昂感叹道。
3: 面对父亲的问题，崔丽略略地迟疑了一下。
2: 崔月走上前来：“
3: 姐姐，老爸接到你要回来的消息，整晚都睡不着觉呢。”
2: 崔丽不忍心再伤父亲的心：“
4: 我不走了，以后就留在您老人家身边。”
2: 崔子昂这才破涕为笑：“这还差不多，这才像我的女儿啊。”说完领着女儿就往外走。几个人来到码头外面的停车场上，崔子昂突然想起来，指着张淑平对崔丽说：“
4: 哎，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你认识吗？”
2: 崔丽疑惑地看了看张淑平，摇了摇头。张淑平连忙自我介绍：“
3: 我是淑平啊，崔丽，你不记得了吗？
4: 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呢。”
2: 崔子昂接着说道：“ 这是张老伯的公子张叔平啊。啊，丽丽你不记得了吗？崔月更是快人快语，嘿，你们俩从小就定了娃娃亲，她就是我们家未来的女婿呢。崔月突然这么一句，让崔丽不禁红了脸。爸爸，你瞧崔月说的，你们趁我不在就打算把我打发了呀？这种事情难道不要经过本人同意吗？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张叔平显得有些尴尬。崔丽转身向张叔平看着他，张先生，你说是不是啊？张叔平连连点头，啊，是是是是，崔丽说的对，都是洋派青年，婚姻自主嘛，啊。崔子昂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接着打着圆场说，哎呀，这事儿慢慢再说啊，慢慢再说，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走走走，咱们回家去。崔子昂左手拉着崔月，右手拉着崔丽，爷儿仨朝车的方向走，张叔平提着崔丽的手提箱跟在后面。深圳关口，广东南越游击队队员肥肥和赵师傅在通关口排队等候检查。肥肥身材肥胖，一身农民服装，而赵师傅则随身带着个药箱，一副江湖郎中的打扮。两人都是南越游击队派到香港协助齐长鹏开展工作的。关口的港英警察仔细盘查着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和行李。赵师傅低声地对身旁的肥肥说，看来现在的盘查比上个月严密了很多。肥肥则显得满不在乎，这狗日的香港警察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刚巧一个警察听见肥肥说话走了过来，哎哎，你说什么呢？肥肥刚要搭腔，赵师傅阻拦，警察先生啊，我这位兄弟是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警察，他看见穿制服的他都害怕，他说你们穿的裤子很漂亮，他也想要一条。警察挥舞着警棒，你这个老滑头，我分明听见他说欺负谁。哎，他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有缺心眼儿。他问我在香港有没有人欺负他，他在乡下老被别人欺负。我就跟他说啊，去了香港可没有人欺负你啊，警察会保护你的。赵师傅转向肥肥，哎，是不是肥仔？肥肥赶忙装的傻愣愣的样子，连连点头哈腰。警察看着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赵师傅提起药箱，我是嵇康药店的郎中，刚到内地出诊回来。他是我新收的下手徒弟，这家伙脑子笨，干点粗活。哎，你看，这是我的药箱子，吃饭的家伙。那警察哼了一声，骂骂咧咧地走开去了。看他走远，赵师傅低声告诫肥肥，哎，别因小失大呀。这时候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开了过来，车上坐着母亲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只见车上的人向关口的警察晃了晃通行证，警察马上开关放行。赵师傅依旧低声地说，你看他们坐的车就知道是国民党的人，
5: 可是那个老太太呢？
2: 肥肥也压低声音说，说不定是什么高官的家眷，嗯，我看不太像。两人小声议论着，不知不觉队伍已经排到了最前面。两人顺利通过检查走出关口。赵师傅吩咐道，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
6: 嗨，你放心吧，我们两个老搭档了。哎，去年我们南越游击队劫敌人军火库，我们两个配合的多好啊，那才叫过瘾呢。
2: 赵师傅立刻纠正道，香港可不是广州啊，不能打打杀杀，不能用过去的方法。肥肥扛了扛肩上的行李说，不过来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执行任务，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哎，老赵，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啊。总而言之啊，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知道不？两个人说着顺着大路一路走远。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3楼房间里依然亮着灯，齐长鹏正埋头工作。敲门声响起，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抬起头看见崔丽进来，立刻站起身。我还正担心你呢，没想到你提前到了。崔丽一边进来一边说，你走以后南京又有一次大逮捕，我们又有通知被捕，老段担心出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要我提前出发，发报机安全吗？齐长鹏说着示意崔丽坐下，我把发报机拆装到4个邮包里，今天就能运到。你看发报室设在什么地方呢？崔丽想了想，要不然就设在我家，你看呢？齐长鹏犹豫着，好倒是好，不过我担心你。你担心我父亲吗？齐长鹏点了点头，嗨，我们家那么大，我住在后花园，他也不是经常去的。齐长鹏这才放心了，那好，其实设在你家是最安全的，那我今晚就和中央取得联系。齐长鹏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递给崔丽，这是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你就抓紧在这儿熟悉一下。崔丽点点头，打开本子就要看，齐长鹏抬手看了下表，走，我先带你见个人。崔丽听话地跟着齐长鹏走出房间。他们刚一进办事处客厅，肖孝天就进来了。刚刚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孙维文并没有被押解到广州，目前下落不明。齐长鹏十分焦虑地问，没有押解到广州？是啊。那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孙维文这件事会对香港地下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肖孝天明白齐长鹏所说的意外事件是指假如出现叛徒之类的情况，他沉思半天开口道，孙维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虽然感情脆弱，但是叛变的可能还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组织条例去办，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齐长鹏抬眼看见崔丽，哦对了，这是北边新来的崔丽同志，他是我们的报务员。肖孝天笑着上前握手，欢迎你崔丽同志。崔丽一伸手礼貌地回答，以后还请多指点。肖孝天微笑着说，老齐带来的同志肯定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齐长鹏同两个人一块坐下，崔丽负责跟中央联系，他一般情况下尽量少来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交换情报的联络点。肖孝天想了想，我看就在济康药店交换情报吧。齐长鹏点点头表示同意。 姜世飞正在办公室逗弄他那只金刚鹦鹉，顾青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进来。
3: 人我已经带来了。
2: 姜世飞回过头来，
7: 哦，哈哈，好好好好，还是你办事干练，我放心。
3: 不过老太婆好像很精明，半路上她好像就明白了什么。
7: 人在我们手上就好，不怕她不开窍。走，我们现在去看看。
2: 说着姜世飞和顾青走了出去。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孙维文已然被带到，正在沙发上坐着。姜世飞满面笑容地走过去，
7: 怎么样啊？啊，孙先生，想通了没有？
2: 孙维文把头扭向一边，不正视姜世飞。姜世飞不温不火地说：“
7: 孙先生啊，你可不能老这样啊！考虑到你青年才俊，我和党国才不忍杀你，希望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
2: 孙维文不吭气儿，只是冷笑。
7: 哎呀，那既然你执迷不悟，哎，那我只好请一个人来劝慰你，相信你不会拒绝。
2: 姜世飞击掌，旁边一道门开了。孙维文回头一看，自己的老母亲站在门前。孙维文既吃惊又愤怒，站起来直扑姜世飞。两个特务连忙过来，把孙维文按在沙发上。孙维文大骂姜世飞：“下流无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家人吗？”姜世飞立马变脸的：“什么叫无耻啊？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才是最大的无耻。为了你所谓的事业，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可是你怎么也得为你自己的老母亲着想吗？”
7: 呸！孙维文吐了姜世飞一口唾沫：“下流无耻的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谈忠孝礼义？”
2: 姜世飞冷笑一声：“我是不配，可是我手里掌握着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生死大权，如果你执意不肯合作，那哎呀呀呀，那就没办法了，今晚就得送你们母子俩一同上路。”
7: 孙维文一听，仿佛被子弹击中，一下瘫在沙发上。
2: 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
8: 员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
2: 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
7: 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
8: 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
7: 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
2: 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
7: 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
2: 沈君如率先发言：“
9: 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
2: 谭平山点了点头：“
10: 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
9: 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

这个时候，王少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任公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即刻播

0: 156-0640-1011
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一集，
2: 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叙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公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叙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啊，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任公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李济深语惊四座，谭平山琢磨了一下，表示反对：“任公的宽大主义 深有问题。李章达也表示赞同，也是嘛，要把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成革命力量，呵呵，确实有些宽大了。我觉得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以把新政协作为筹措工具。哎，既然人工已经开口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按顺序进行讨论，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马叙伦说，啊，没问题，只要各位想说，说什么都可以。齐长鹏当即支持，除了时间和地点、参会人员等，我觉得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的内容太空泛，主要是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纲领。马叙伦说出了心里的忧虑。张伯昭说，共产党的主张公有化，而在中国推行公有制是否行得通啊？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李济深点点头，还有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否和三民主义有冲突，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齐长鹏和萧啸天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齐长鹏说，今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受益良多，各位不但开诚布公，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大家提出的质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我们党历来都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本党之所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讨论协商这些问题。大家放心，我一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共中央，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天色渐晚，路灯昏暗，与会者纷纷从宾馆走出来，相互握手告别。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车前，萧啸天一眼看见车的雨刷上插着一只红色康乃馨，大吃一惊。齐长鹏见状，怎么了？萧啸天拿起车上的康乃馨说，这是鲨鱼，也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发出的警告，一定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齐长鹏一愣，什么紧急事件呢？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看到红色康乃馨，就可以到和平医院去找鲁豫，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萧啸天拉开车门，二人跳上车，黑色福特车飞速移去。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很快，福特车来到医院，齐长鹏下车快步进入医院，他按照约定先到挂号处挂了一个内科急诊号，然后快速上到三楼走进内科急诊室。大胡子大夫鲁豫接待了他，齐长鹏坐下，看似无意地从兜里掏出了那只红色康乃馨放在桌上。鲁豫看见康乃馨不动声色，转头对旁边的女护士说，你去查查病房。等女护士出去，鲁豫起身关上急诊室的门， 他让齐长鹏在白色布帘后面的病床上躺下，拿着听诊器在他身上检查着，一边说着暗号：这个康乃馨原产地在地中海啊，不，这是北边来的。北边也有康乃馨，没错，北边的康乃馨更娇艳。齐长鹏说完这句，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鲁豫焦急地说：正等你们来呢，出大事了。什么大事？鲨鱼传来紧急情报，孙维文叛变了。齐长鹏长叹一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担心的事儿，没想到真的成了事实。两人竟一时沉默。一直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都还是忧心忡忡。一阵沉默之后，萧啸天从沙发上坐起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孙维文会叛变。我和孙维文共事多年，很了解他。他虽然是个文人，感情也很脆弱，但是内心十分刚强，是个硬汉子，怎么可能叛变呢？齐长鹏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冷冷地说：斗争很复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虽然没有见过孙维文，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也十分仰慕他的业务才能。现在此人变节，我们只能刮骨疗毒，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马上查明他的行踪，立刻除掉他。齐长鹏的声音不大，但是字字清晰有力。他接着转过头对萧啸天说：啸天，你执行吧。萧啸天不说话，眼泪立即充盈了眼眶。夜幕下的香港，灯红酒绿，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不夜城。崔子昂公馆里，崔月急匆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喊：姐姐，姐姐！崔子昂闻声从书房里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女孩子家一点儿都不稳重。崔月笑着：爸爸，您不是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吗？哎呀呀呀，我命中无子，也只能聊以自慰吧。啊！崔月不听他一板一眼的说话，便问：姐姐呢？我有两张戏票，想和她一起去看。你不要打扰你姐姐，她在用功读书。嗯？读什么书啊？你们姐妹俩对经商都没有兴趣，但是这份家业总要有人操持吧。我已经跟你姐姐谈过了，反正她现在闲着也没有什么事儿，世道又乱，就不要出去了，看一点经济方面的书，帮着我打理生意。崔月不禁感到好笑：什么？姐姐帮你打理生意？我才不信呢，他最讨厌做生意了，而且呢，他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哎，对，我们两个都没有。
4: 没有天赋可以学嘛，谁都不是天生的商人。
2: 谁说的？我看您就是天生的商人。不过您最好不要勉强姐姐去做她不喜欢的事情。反正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哼哼，
4: 这个我早就晓得，也没有指望过你。
2: 崔月听后卖乖道：我知道您疼我嘛。
4: 我才不是疼你呢，就你那个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我哪敢放心让你去做生意啊？到时候这合同没有看清楚就签字，还不把我的老底儿都赔光了啊？
2: 崔月嘿嘿一笑：还是爸爸您了解我呀，英明，真英明。
4: 好了好了好了，少拍马屁了，要怪啊只能怪你妈
2: 啊，不给我生个儿子，现在只好把担子压给你姐姐了。哎呀，崔子昂又叹了一口气，我可不相信姐姐会看进去什么经济方面的书，她一定在下面藏了一本鸳鸯蝴蝶的小说，一边看一边掉泪，哭的是稀里哗啦的。哼，你以为你姐姐像你一样任性啊？她虽然对生意没兴趣，但她很孝顺，知道心疼爸爸，才不像你呢，指望不上了。崔月挽起崔子昂的胳膊，撒娇道：“怎么会呢？要不今晚请您去看戏？”你怎么会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去干戏啊？嘿嘿，口是心非。崔子昂说着，慈爱的点了点崔月的鼻子。那我去找姐姐了。崔月像是得了令似的，一溜烟跑开了。狭窄的阁楼里，小书桌上摆放着一台发报机，崔丽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接收电报，写完最后一个密码，他开始收拾发报机。崔月走到崔丽卧室门口敲了敲，没有人应答。他推开门，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书房的门敞开着。崔月来到门口，看到空无一人的书房，不禁觉得纳闷，咦，这人跑哪儿去了？崔月离开书房，刚来到走廊里，正好看见崔丽从一个拐角走出来。姐姐，崔丽扭头看到崔月以及他手中的水果，打笑道：“好哇，一个人偷吃水果！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人家专门来请你看戏的，你有这么好吗？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哼，其实啊，我是想来抓一个现行。崔丽略微吃了一惊，但很快掩饰过去。崔月故意打量着崔丽，爸爸说你答应帮他打理生意，还埋头苦读经济学的书，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偷的写情书啊？崔丽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我又不是哪家医院的护士小姐之花，有一大堆的追求者，给谁写情书啊？你取笑我。不过我们医院追我的人呢，一大把，个个都是傻呆呆的。今天送一枝花，明天送盒巧克力，这算什么呢？我一个都看不上。哎，对了，有个傻瓜刚送我两张戏票，姐，你跟我一起去看吧。哼，人家请你去看戏，我掺和在里边算什么呢？我才不跟他去呢。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到医院来找我。说着两个人走进卧室。与此同时，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啊，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好，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来来来，坐上，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坐。
4: 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
2: 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走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二集，
2: 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哎，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3: 好，
2: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这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崔子昂激动地说道。谢谢姐夫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应聘到了香港湘江大学任教。
3: 哦，
2: 崔子昂点点头。那也好，那也好，做学者可能更适合你。现在世道乱，人心浮动，你潜心做学问，乱世之中求得安宁啊。啊，姐夫啊，您以前好像经常关心时政。哦，崔 崔子昂笑道，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是年轻血气方刚，总以为自己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哎呀，现在想想啊，呵呵，完全是自不量力嘛。我现在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哈哈哈哈哈哈。也好也好，姐夫操劳一世奔波半生，我姐姐去世多年，姐夫也应该考虑续弦，也应该颐养天年了。我这把年纪了还续什么弦呢？好在我的两个女儿啊都让我满意，也算是了解西夏荒凉之苦啊。哎，对了，你还没有见过你的两个外甥女吧？崔子昂转头吩咐，哎，张妈张妈，让小姐来客厅见见他们的舅舅。卧室里崔丽和崔月正在吃水果说闲话，佣人张妈推门进来，大小姐二小姐，舅老爷来了，老爷请二位小姐去见见。崔月一皱眉头，舅老爷，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亲戚啊？是太太的亲弟弟，从内地来了香港，特意来拜见老爷。哦，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崔丽轻轻推了崔月一下，去见见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躲着不见人。两人来到客厅，崔子昂指着陈汉云介绍道，这位是你们的亲舅舅，来来来来，见见见见。崔丽见到陈汉云不禁暗暗吃惊，他知道陈汉云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崔月先打招呼，舅舅好，舅舅是到香港旅行的吗？陈汉云不禁叹气，哎，一言难尽呢、你舅舅是学问人，应聘到湘江大学任教呢。崔丽不动声色，舅舅是从南京来吗？是啊，南京政局不稳，我这是避乱来到香港，给你们添麻烦了。舅舅在南京干什么工作呀？哦，也是教书匠，这年头想踏踏实实教书也不行啊，只好远走他乡求得一时安闲。哦，是这样。崔丽点了点头说，哦，国民党的政权岌岌可危，人心不稳，大家都在期待嘛。崔丽顺着他的话继续说下去，看来国内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听说共产党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不知道姐夫和两位外甥女如何看待呀？崔月心直口快地回答，我可不关心这些事情，政治离我很远。崔丽依旧不动声色，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就不用打仗了，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陈汉云担忧道，如果真能如大侄女所说的那样，还真是好事一桩。不过，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崔子昂见状，指指道：“汉云呐，咱们在家里只叙亲情，不谈国事。”“好，好的，只叙亲情，不谈国事。”我又忘了。陈汉云说着，拍了下自己的脑袋。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重新聊起了离别后的往事，竟一时唏嘘，直至半夜才散。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 正在播出。
2: 第二天，晚睡的崔丽依然起了个大早，早早来到济康大药房门口。他留意地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什么异常后，才走了进去。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两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萧啸天带着崔丽进入了内室。一进内室，崔丽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两份稿件递给萧啸天，这是昨晚收到的中央来电，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日将启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中途经过香港，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冯玉祥将军在港期间的安全。
3: 这真是一条好消息，但是旅程漫长，中间恐怕会节外生枝。
2: 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安全系数应该很高吧？萧啸天期待着。
3: 但愿如此啊。哎，对了，另外还有一份电文说，近期由西柏坡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封毛泽东主席给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和沈钧儒的亲笔信来港，要香港地下党接待并转交信件。哦，这也是一件大事啊。交通员到达香港的具体时间确定了吗？
2: 萧啸天问。
3: 没有呢，大概就是这几天。另外啊，老萧，请你转告常鹏，爱国民主自治会的陈汉云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恐怕会跟你们联系。
2: 萧啸天说了一声好，接着打开稿件看起来。
3: 夜，
2: 保密局香港工作站二楼房间，孙维文垂头坐在沙发上，他的脸上还有伤痕。顾青推门进来，怀里还抱着一摞新衣服。这是江老板特意为孙先生准备的衣服，请孙先生更衣，江老板在楼下客厅等你。孙维文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顾青微微一笑，把衣服放在床上。孙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相信时间是一副良药，能治疗所有的伤痛和心病。说完看了孙维文一眼就走了出去。办公室里，江世飞心情很好，正在逗弄挂在窗口的金刚鹦鹉。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鹦鹉只顾吃花生，不肯跟江世飞学舌。江世飞不孕不恼，继续坚持教鹦鹉说话。曲径通幽处。刚说了一半，孙维文慢慢推门进来。江世飞抬头冲孙维文一笑，
3: 感觉怎么样啊，孙先生？
2: 孙维文低头不语。江世飞忙给孙维文让座，
3: 坐，坐坐坐坐，没必要这么愁眉苦脸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和我们走在一起的你啊，却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大门随时都向有胆有识的反共意识敞开着。有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弃暗投明，加入我们的队伍，相信我们的反共大业一定会成功。
2: 孙维文仍然低头不语，看都不看江世飞。江世飞继续说道，
3: 你尽管放心啊，你的情况我已经报给了南京总部了，相信总部很快就会给你嘉奖和委任。至于你的母亲，我们一定会妥善照顾，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
2: 顾青走进来为江世飞帮腔道，
4: 孙先生，我们江老板最爱惜人才了，你这里还没有动静呢，我们老板就在毛局长那里给你说了好多好话， 你可要振作起来啊，千万不能辜负了我们江老板的一片苦心呢、啊。
3: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安抚着孙维文，孙维文不胜其烦，只好说出心里话：江先生，我可以保证退出中共，结束谍报生涯，以后隐姓埋名过平淡的生活。至于加入保密局的事，还望江先生不要强人所难，我真的没有想好，也没有能力胜任。

0: 姜世飞哈哈大笑：“孙先生，身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上了这条船，想退出可没那么容易。你也是干特工的，应该知道，干了这一行，那就是进了生死门，买了单程车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否则走着进来，哼着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孙先生啊，说实话啊，就算我答应啊，你不加入，总部哎也不过问。可是你想过没有，共产党啊，也就是你昔日的同志，他们能放过你吗？对于边界投敌的人员，共产党可比国民党都狠呐，那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难道你连这点常识还不懂吗？”嗯，孙维文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姜世飞看他有些动摇了，暗自开心：“好了好了，现在听我说，华夏报的主编常峰是共产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情况，只是苦于他有英国护照，又有正当身份，受港英当局保护，所以一直拿他没办法。好，现在有了你，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了。”孙维文疑惑地看着姜世飞：“我对付常主编？”姜世飞没说话，只把头朝顾青一歪。顾青立刻会意，把一支手枪放在孙维文眼前的桌子上。孙维文盯着手枪，眼里的疑惑变成了恐惧。姜世飞继续说道：“是啊，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华夏报的后台老板是共产党，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要不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显眼地登在华夏报的头版头条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展开什么舆论攻势，不但和南京政府作对，还极力所能地为李济深、沈钧儒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毛泽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造势，闹得满香港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好像国民大会当选的总统不是蒋先生，而是他毛泽东。”姜世飞又顿了一下：“实话告诉你，蒋先生很不高兴。鉴于此，毛局长已经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个惹是生非的桥头堡，干掉长风。”孙维文惊愕地看着姜世飞，可他看不到墨镜下姜世飞那阴狠的眼神。姜世飞也看着孙维文：“我想来想去，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就算你带给党国的见面礼，我们也好去总部为你邀功请赏。具体行动计划由顾青给你交代，他会协助你。”孙维文看着桌上的手枪一动不动，那只鹦鹉忽然开口学舌：“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理工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唉，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 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1: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处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

0: 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2: 我就躺着不动，母亲半躺在床上，后背底下支着一床被子，姐弟俩买了一张医院里的那种升降床，老太太不用，她就睡自己的老式木板床。母亲说，行了，你们都忙去吧，有小唐呢。胡静也回公司了，胡念之又陪了一天，跟老婆孩子打了电话，让他们一有空就过来陪老太太说说话。交代完，换了两件干净衣服，重回了济宁。汝州的汝瓷专家在济宁等着胡念之，那位老先生也亲自来了。老先生说，电脑上看心里总不实在，这瓷是手艺活，过手很重要。老先生说到过手，把手伸出来比划。胡念之看见那两只手苍老的纹路里有洗不掉的瓷泥和釉灰，这是一双工匠的手。老先生也生着一张工匠和农民的脸，常年守在窑边，奔走在野外和工地上寻找古窑址，雨打日晒，风尘仆仆，混在一圈老农民里，你真是很难把他挑出来。老先生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说，如果这是真品，那必是一个重大的事儿啊，不亲眼看一看，摸一摸，我不放心呐。老先生希望能够认真地研究一下原件底部那一处微小的缺口，那个断面可以看见胎质和施釉的细节。秘密最容易从内部暴露。老先生特地带来了他收集到的所有与该粉青三足洗釉色、器型、纹饰、制作工艺以及年代可能接近的汝瓷资料，以便逐一的比对。他还联系了另外的专家朋友，如果木件依然不能定论，就请国家博物馆做相关的科学仪器鉴定，比如中子活化分析、穆斯保尔分析、加速器质谱分析等。老先生有备而来，一天半的研究和讨论，中间又咨询和参考了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郑州大学等处专家的意见。三位专家拿出了一份可靠的鉴定报告，长达六页的报告条分缕析，充满了庄严的科学精神。繁复的学术词汇和表达会让外行人望而却步，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结论就够了。该三足洗非北宋汝窑瓷器，而是明代成化年间仿烧的汝瓷。题刻亦非乾隆年间的事儿，有人在造假。老先生 在济宁又待了一天，顺带也给暂时已有结论的瓷器长长眼。瓷器的发掘已告一段落，需要鉴定的基本都在这里了。三位专家达成共识后，考古团队签字，转交给有关部门。胡念之和老同学陪同考古队领队一起送别了研究汝瓷的老先生。到了晚上，胡念之给母亲打电话，固定电话没有人接，他打小唐的手机，响了两声就被掐断了。过了5分钟后，小唐打过来说刚才他在喂饭，趁着一阵儿老太太心情不错，就多喂了几勺。为了不影响老太太休息，固定电话线给拔了。这也是老太太的意思，有事儿打给小唐。小唐一概要说情况很好，但是这一次小唐说真不好了。小唐说话的鼻音都出来了，他在哭。
3: 胡老师，很不好，奶奶前天还吃了一点米粒儿，现在极少愿意吃干的，只喝米汤。刚刚赶上突然愿意了，也只吃了2汤勺的大米。
2: 奶奶精神怎么样？
3: 她一天清醒的时间不超过1.5小时，就好像这睁眼是件多费力气的事儿似的。
2: 胡念之给医生朋友打了电话，对方沉默10秒钟后回答，情况如果不能扭转，那该做的事儿就赶紧做吧。啊，这什么意思呀？朋友大喘一口气说，1周，这可能都算长的了。胡念之听完头发都竖起来了，太突然了，后脑勺冷风嗖嗖的刮。他还在犹豫明天还是后天跟考古队请假，毕竟私事影响工作，他有些难为情。第二天午饭吃了一半，小唐来电话说老太太让他和姐姐回去。
3: 什么意思？他有事交代？
2: 胡念之想起了医生朋友的判断。小唐说，
3: 奶奶没说，奶奶就说跟您和姑姑说说话。
2: 这一定是母亲的原话。小唐太年轻，恐怕理解不了说说话3个字的分量。母亲这是要跟他们告别了。胡念之放下餐盒就去跟领队请假，少则1-2天，多则他说不下去了。领队和老同学分别握他的手，安慰他的表情就相当于说节哀顺变了。胡念之跟他们大致表达了他对河道和沉船的推测和设想，他担心在家耽搁了10日，影响考古工作的进度。沉船河道，胡念之判断是支流，通航能力究竟有多大，还有待于在现有河道沿线上发现更有力的证据。这个难度比较大。据他观察，这条线上除去这一段空地，别处都建了楼房，住家连片，考证成本太高。当然该河道也有可能是大水本身形成的，或者彼时当地为了防洪泄洪所做的一项临时排水工程。至于沉船，胡念之认为疑点甚多，身份就可疑。发掘工程已近尾声，尚无任何能说明沉船来路的证据，
3: 只有朕齿上嘉庆十二年这个时间点。在内陆河的考古发掘中还是比较少见的。若非发掘本身的不充分，是否可以推断在沉船之际相关证据就已经被紧急清理过呢？这个级别和装备的帆船在当时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有的。最重要的一件瓷器粉青三足玺在乾隆题刻上作假，动机又何在呢？在运河济宁段史志上，这一段河道沉船事故概率极小，即便是有，史书上记载和考古发现的也都在真正意义的运河河道或者故道之中，偏出如此距离的尚属首次。是否该船有着不可示人的秘密呢？船行至此，是否遭遇过同样不可告人的变故呢？领队和老同学让胡念之放心回京，一切情况都在变，他们会在接下来的发掘和论证中充分考虑他的意见。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回到张家湾，已是晚上，母亲睡着了。小唐想叫醒她，老太太疲惫地摇了摇头。晚饭母亲只喝了几口米汤，有一粒米进嘴她也会吐出来。侯静也在隔壁自己的房间里转着圈的咆哮，这个世界上能够让高冷美人胡总失态的只有改名为马思义的母亲马思义。胡静也对弟弟说，你说这脚上打个石膏能比死还难吗？啊？胡念之说，对咱妈来说起码比活着难。胡念之，你可是他的亲儿子。胡静也的言辞和语气里习惯性的生出了倒刺儿。你就这么放心让妈去死吗？我们怎么想不重要，咱妈想啊，她早就想好了，她这就是在心平气和的绝食。胡静也大吼一声，一屁股坐到书桌前的椅子上。姐姐守上半夜，弟弟守下半夜，早上那段时间由小唐照顾。早饭母亲喝了两小口米汤，她只喝米汤，牛奶、豆浆和各种营养保健品一概进不了嘴。胡念之吃过半个馒头，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迷糊过去，被小唐叫醒了，说老太太叫他。胡念之跑丢了一只拖鞋，光着左脚来到母亲的床前，胡静也已经坐在床边了。母亲的眼睛睁开了，有一种异样的光，因为更瘦了，眼睛也显得比过去大，一副对这个世界充满惊奇的样子。但他其实早就厌倦了，好长时间没开口，嗓子干哑。胡念之喂了母亲几口白开水，母亲两眼盯着天花板，就好像屋顶上有本书。他慢悠悠地对姐弟俩说，说几个字儿会停顿半天。我又梦见你们太老爷了，我一直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子，他死的时候我才三岁，刚才我看清楚了，静爷，你长得像你太老爷。念之，
2: 你的五官不像太老爷，脸上那股精气神儿像，你甚至比静野更像你太老爷。这一段话说了有三分钟，力气跟不上，但是每一个字都像陨石一样从天上砸下来。至少在胡静也听来，震得脑仁疼。母亲说到弟弟的长相，弟弟的精气神其实是从太老爷那里来的。母亲是要赶在生命画上句号之前，对他们姐弟俩澄清某个真相吗？胡静也突然之间悲从中来，母亲的话每一个字都像陨石一样从天上砸下来，至少在胡静也听来震得脑仁疼。母亲说到弟弟的长相，弟弟的精气神其实是从太老爷那里来的。母亲是要赶在生命画上句号之前，对他们姐弟俩澄清某个真相吗？胡静也突然悲从中来。妈，您别说了，我懂了，对不起。胡静也抓住母亲的手，眼泪直往外涌。我要找最好的大夫给您治疗，我和念之一定要把您治好。
3: 来不及了，我这样很好，你就让我顺顺当当的走吧。
2: 母亲侧了一下头，脸转向他们，断断续续地说：
3: 你太老爷在叫我呢，你爸也在等着，他呀好脾气，容了我一辈子。
2: 母亲停下来喘了几口气，接着说：
3: 就是临了还给你们添麻烦。
2: 母亲指的是她在意识不是那么清晰时不断地往外排大小便，她很难为情。她知道人死之前常如此，在有些地方这被称为清肚，自然地清空肠胃里的东西，大便稀少变白，小便散发出奇怪的酸味儿。为了让自己死得干净体面一点儿，母亲决定米汤也不再喝了。刚到84岁的马思义就是这么做的。清醒的时候这么做，意识不清的时候也这么做。他只接受白开水，一次两三汤勺，一天四五次。后来连白开水也不再喝，汤勺到了嘴边硬是不张嘴，不是在清醒的拒绝，而是本能的排斥，是身体取代意识做出决定。他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加速度奔向死亡。人间诸事皆已了断，不存在财产纠葛，他只留下这个院子和一块名为《龙王行雨图》的杨柳青年画雕版。院子女儿不稀罕，对雕版更没兴趣，大手一挥都给了弟弟。母亲可以放心地走了。此后马思义再没说过一句话，也极少地睁开眼。 他梦见了过去，或者说看见了过去，看见了他出生以前的漫长的家族史，从意大利一个叫维罗纳的城市开始，在天津海河边的一个叫做风起店的镇子开始。他看见了尚未瘸腿的年轻英俊的祖父和坚贞貌美做姑娘时的祖母，他听见他们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他看见父亲、母亲、大哥和二哥，看见了他们短暂的生和漫长的死，他看见了胡问渔这么多年对他的好，他和祖父马福德一起在那边等着他呢。他也看见了那个水利专家，就喜欢吃他做的面条。但是那个人现在只是一个穿着方方正正的短袖衬衫的背影。他还看见一条大河，阳光下如金如银，舟楫穿梭，大水上上，一直奔流到天上。马思义深吸一口气，天地光明。守着母亲，胡念之和姐姐见证了母亲离世的全过程。死亡从来不会仓促降临，他一寸一寸地来，他把生命一寸一寸地从他选中的身体里赶出去。母亲的生命存续了三天，胡静也把公司里的事情全都放下，专心守着母亲。姐弟俩在母亲对面支了一张行军床，一个躺下休息时，另外一个就坐在母亲的床前。他们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双眼睛睁着，看得清母亲的一举一动。其实母亲已经不会有什么大动作，即使死亡如此残暴，她也不过是腿动一动，胳膊动一动，头动一动。开始腿还能动，伸缩蜷曲，接着是胳膊，过一会儿就要拿掉盖在身上的薄被。他热呀，将死之人心里有一团火。然后是头，脑袋在动，生命已经被死亡驱赶到头颅，驱赶到头顶。当驱赶出最后一根头发丝儿后，马思义死了。姐弟俩过一会儿摸一下母亲的身体，从脚开始往上量，脚趾、脚踝、小腿、膝盖、大腿、胯、小腹、腰、手指、手腕、小臂、大臂、胸脯，量到胸脯，心脏就已经不工作了。天将破晓时，张家湾有一只鸡开始叫，姐弟俩看见母亲脖子突然挺起来，嘴巴大张，连出了两口气，然后脖颈落到枕头上。母亲去世了。胡静也和胡念之大放悲伤，哭声惊醒了旁边房间里熬不动了的两家亲人，胡静也的老公和女儿，胡念之的老婆和儿子，还有在另外一个房间休息的小唐。他们半分钟内拥进房间，哭声随着黎明从张家湾升起来。胡静也在母亲的眼皮上各放了一枚古钱， 胡念之跪在母亲的床前，揪心之痛尚未平息。眼看着母亲一寸寸死去，而他无可奈何。他觉得自己就是死神的同谋，把母亲葬在了运河边的墓园。胡念之必带黑纱返回济宁。济宁的发掘工作已告结束，要做的只是扫尾和总结。胡念之是特聘专家，完全可以不必亲临现场，远程提供意见和结论即可。他有重孝在身，于情于理都没有问题。但是半途而废不是胡念之的习惯。本次发掘虽然最终缺少填补空白式的惊天发现，但是对近年的运河考古也算是别开了生面。一则留下了关于一条陌生河道的悬疑，二来本次考古发掘的时间意义重大，正值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评选前夕，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等于是为申遗预热，是助威和呐喊。所以有关方面责成考古团队做一次提振士气的总结和宣传。胡念之能回来更好，很多工作免不了要他出马。文物整理完毕，做好档案送进博物馆，发掘中的悬疑最终都没能充分的解决。报告中的描述基本也都采用了胡念之的推断。尘埃落定，胡念之的脑子里还转着这条河道，经常沿着挖掘现场的延长线朝两个方向走，希望能够发现河道走向的蛛丝马迹。一天傍晚，在路边遇到了一个卖古董的当地人，自家建房子挖出的一尊青白釉的罗汉像，高十五六厘米，应属清末民初的景德镇窑，价值不大。两个人聊起了最近的考古发掘。那个当地人说，好多人瞎挖，挖了不少钱。胡念之问，卖给谁？
4: 古董贩子呀，走乡串户的来手。哦，还有卖给客栈的。
2: 啊，客栈也收古董吗？
4: 啊，对，就一家客栈收，几十公里外，这价格还挺公道的。我卖过一个陶罐给他们，这罐子上画了一只特别奇怪的鸟，是几年前迁祖坟的时候挖出来的。
2: 那只画了鸟的陶罐让胡念之有了兴趣，他决定抽空去小博物馆客栈看看，没准会有意外的收获。天黑下来，胡念之往回走，习惯性地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刚响一声，手机里传来标准的普通话女声：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胡念之一惊，发现自己拨打的居然是母亲的电话。更吃惊的是，母亲去世后他根本没有申请停掉这个电话。第三部，2014年6月，一封信。过了35岁，到哪儿都觉得好。如果每次咬牙切齿要在某处买房置地过归隐生活的愿望都能实现， 那么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我起码得有365处大小宅子。燕林就说这是病，年纪一大，想做老地主的不健康念头就会止不住的往外冒。我认为孙老师的批评非常到位。年轻时我对单门独户的前现代闭关锁国生活完全没兴趣，喜欢住高楼，挤电梯，开厚重的钢铁防盗门，一群人风风火火上班下班，那才叫现代生活，那才叫与时俱进。这几年变了，见到小门小脸的小院就口水直流，想着待在这院子里喝茶种花读书看报，听听鸟叫和蝉鸣，岂非人生第一大快事。在孙老师的监督下，我已经在极力压制这种腐朽欲念。但是到了小博物馆客栈，还是忍不住想，要有这么个客栈，我当甩手掌柜，孙老师做老板娘，里里外外收拾利索，后半辈子守着这小本生意也挺好啊。想得美。燕林翻了我一个白眼儿。小本生意，人家一个月的流水能把你后半辈子的片子都拍了。听完我就不吭声了。现在拍片子的钱都是孙燕林老师赞助我的，他卖了一批画。我说你支持了这么多钱，我不一定还得起啊。他说现在是免费赞助，但是哪天要是不要他了，双倍返还。哈，那怎么可能啊，还有你这样的吗？我还想再要几个。有啊，你想要多少？嗯？孙燕林直接咬住我的耳朵，按人头算，有一个翻一倍，只要能还，你看着要吧。那我还收拾你一个吧。这丫头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决定了之后就全身心地扑过来，下了课就往北京跑。这是他的行事风格，要做就倾尽全力做到最好，遗憾和不尽力是人生最大的污点。不知道他这句鸡汤是原创的还是借来的，他觉得大河潭这样的好项目要当这辈子最后一部片子来拍，会拍得更好，所以他建议拓宽思路，把片子的周边内容也处理好。谁说非得为电视台那档节目量身定做呀？烂片子那才点头哈腰，削足适履的遵从栏目的要求。好东西要自己立规矩，让栏目为你改变。不就是钱吗？我把画全卖了。孙燕林豪迈地说。除了一把抱住他往床上扔，我实在想不出更真诚高雅的感谢方式了。从床上下来，重大的决定就做出来了，走到济宁去。燕林帮我联系了他住过的小博物馆客栈，我们要去实地感受一下济宁的运河，看看客栈里收藏的众多民间老物件。他又联系了连锁客栈老总周海阔，他从店长承诺那里听过一些周海阔的运河情缘，还有邵家父子邵秉义与邵星驰，以及他们家的罗盘，希望这一次随行拍摄之中都能有他们的故事。小博物馆客栈我很喜欢，腐朽的念头不能自已，但是 被孙老师打进蔫的，我又自卑到觉得当门童都嫌手脚不利索。算了，那还是专心准备大和谈吧。我在客栈里跟整个团队一起完善脚本，燕林列席，偶尔提出他的参考意见。周海阔现在在路上，他本月巡视原定是到淮安段的一家客栈就结束，为了大和谈临时改了行程，继续北上来济宁。邵秉义离这儿不远，跟老伴儿过着捕鱼养鸭的生活。等儿子这一趟长途归来，爷儿俩一起过来。绍兴池的船正在回程，已经到南望湖了。聚齐的前一天，来了一位考古学家，戴黑框眼镜，梳分头，穿白色短袖衬衫，衬衫下摆掖在藏青色的西裤里，亚光的休闲黑皮鞋。程店长不介绍，我也猜得出此人是一位考古学家，整个装束和表情都让我想起80年代的知识分子，清洁纯粹，坚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考古学家姓胡，所以我们都叫他胡老师。聚齐的前一天，来了一位考古学家，戴黑框眼镜，梳分头，穿白色短袖衬衫，衬衫下摆掖在藏青色的西裤里，亚光的休闲黑皮鞋。程店长不介绍，我也猜得出此人是位考古学家，整个装束和表情都让我想起80年代的知识分子，清洁纯粹，坚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考古学家姓胡，我们叫他胡老师。胡老师有种这个年代中年男人早已稀有的干净、天真和好奇混杂的眼神。此外，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洋气，没准往上推几辈子，哪个祖宗被混过血。胡老师谦和，说话之前，他会先对你微笑。他来看各种老物件，我们从运河边选景回来，在茶吧喝茶时见到他。胡老师刚从楼上下来，趁上面的几间房子还没入住客人，程店长带他参观了房间里的收藏。他把茶吧里的藏品也快速浏览了一下，我们只有一个打招呼的时间。我冒出一个想法，正准备邀他入境，胡老师的手机响了，他的同事找他，他抱歉地向我们挥手告别，往门外走去。他说明天抽空再来，把剩下的看完。对小博物馆客栈的收藏，他评价颇高。他说有的收藏只是器物，美则美矣，宝贝也宝贝了，但止于物本身，而有的收藏无关乎精致绝美，不过平常器物，却能看见流动的时间和过往的历史。小博物馆客栈就属于后者，古旧的日常细节呈现出了此地繁复悠长宽阔的地方史。次日午饭时，他们到齐了。周海阔我们都没见过，斯文一表人才，虽然衣着优良，搭配也精心，预示着某种现代化的速度，但配得上他极具书卷气却又略显倦怠的表情。速度似乎又慢下来，而且把周围的环境也带得变慢了。此人有一种谈笑间即可掌控全局的气场。见面握手时说，别客气，为同一条河。
3: 邵家父子和燕林描述的几乎分毫不差。邵秉义抽完一口烟，还是享受地张大嘴，让烟雾慢慢地流淌出来。燕林还提到老秉义的一口被烟熏黑的牙，区别是下面的牙缺了一颗后，上面的一颗虎牙在这两年里也掉了。邵星驰还是那个给和风吹黑了的强壮小伙子，抬起胳膊跟我握手，大臂上的肌肉噌地弹起来，圆领 T 恤里的胸大肌也趁机跳了跳。他的普通话里有浓重的山东味儿。燕林说：“头发短了。”邵星驰嘿嘿地说：“姐记性真好，那时候年轻，喜欢意气风发，头发长才撩得起来嘛。”燕林笑起来说：“你也敢在一堆老同志面前说老啊？”“嗨，也不是老，就是觉得不年轻了。和尚跑久了，会经常意识不到自己还年轻。”邵秉义插了句话：“哎，这就对了，你跑的是一条千年大河，哪儿轻狂得起来啊？”我在附近的饭店里请他们吃了顿饭，在饭桌上，邵星驰从背包里取出赎回的罗盘，提前约好带过来的。在这个片子里，罗盘跟他们一样是主角之一。即便盘面的玻璃被摔出了裂纹，依然相当漂亮，一看就是一个精心制造出来的好东西。一定要给罗盘一个360度无死角的特写镜头。文物之所以贵重，固然因为它老，更在于它背负了一身的故事。想到这罗盘上重重叠叠落满了意大利人和邵家先祖至今的每一代人的手印，我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这是一代代人奔走在水上的魂呐。我端起酒杯敬第二轮，我说：“来，各位，这一次呢，不为大和谈，为我自己。在座的各位都是媒人，把孙老师送到了我身边啊。”邵秉义说：“我们呢，都是小媒人，大媒人是运河，你进过运河，我们才敢喝呀。”水上就是这个规矩，船出港，敬天敬地，敬河神。进过大河，大家一起喝。邵星驰觉得不够，鼓动我和燕林喝交杯酒。门前千古长流水，天下第一见证人，那必须喝。我们胳膊相互环绕，滴酒不沾的孙燕林也把那杯酒庄严地喝了下去。窗外暗了下来，隐隐地听见雷声，风摇晃窗外的竹林，枝叶敲打着窗玻璃，好像有一群好奇的人想进来。夏天的雷阵雨转瞬即至，包间里的空调往上调高了一摄氏度。邵星驰还要闹，交杯不带劲儿，让接吻。在这场爱情里，邵星驰自居为小舅子。周海阔的手机解了围，程店长的电话说，考古学家胡老师在客栈，如果下午方便，他想见一见我们。周海阔用眼神问我们是否同意，大家都欢迎，好酒好事儿，当然见者有份儿啊。胡老师推门进来，半个身子都淋湿了。客栈走到饭店
2: 也就五分钟，但是疯狂宇宙，肥白的大雨点儿裹在风里直往身上扑。胡老师进了门，来不及擦掉眼镜上的雨水就道歉，因为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结束，才冒昧来打扰。他下午要回京，想看完客栈剩下的藏品就去高铁站，行李箱都带过来了。本次考古发掘圆满结束，他的活儿干完了。刚才他在客栈大堂的多宝阁上看到了一封信，有一脑门子的疑惑。我们在周海阔旁边加了一把椅子，请胡老师坐下来。胡老师掏出手机，把那封信拍了下来。周海阔看一眼说，哦，那封意大利语的信。客栈最近收购的一封用意大利语写的信，落款时间是1900年7月，没有注明是7月的哪一天。写信的人名叫费德尔。这个名字胡老师没感觉，他不懂信中的意大利文。但是他在信中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名字，马福德，顺嘴就拼了出来，他的发音吓了他一跳。马福德，那可是他太老爷的名字。那封信不长，纸张也就是 A4 大小，被装裱在一个玻璃相框里。他所在的位置之前放着邵家的罗盘。胡老师问承诺，信的内容是什么？承诺也不认识意大利语，只能把周海阔说过的内容大致转述一下，个别地方又想当然地加了渲染。八国联军里的一个意大利水手费德尔，跟义和团和清军打仗，腿中了枪，在医院里给家里写的这封信，说他可能会变成瘸子，但接下来可能还得上前线，虽然他烦死战争了。说一个朋友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马福德，他喜欢这个名字，说这场战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如果没有如期回到意大利，那一定是死在中国了。这年头死一个人太容易了，要是他死了，就当没他这个人。其实死了也不错，灵魂可以沿着大运河跑来跑去，跟当年的马可波罗似的。还说这封信基本可以当成绝命书、诀别信看，让父母哥哥别伤心，节哀顺变，他爱所有的人，云云。胡老师又问周海阔，就这些吗？周海阔说，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再没别的了。周海阔看看胡老师，抱歉，我是想知道信中提到马福德是哪三个汉字了吗？周海阔又仔细看了照片说，费德尔·迪马克在信里写，大卫说福和德都是中国人喜欢的字，前一个字中国人过年时要写了贴在大门上，后一个字是中国人极为看重的做人的好品质，那应该就是马福德三个字。胡老师倒吸一口冷气呀，我们问他怎么了，他摸了一把泛青的胡茬，把手插到头发里一个劲儿的抓，摇着头说，奇怪奇怪，有点奇怪。这怎么怪了？胡老师没说，反问周海阔一句，这封信是怎么收上来的？买主送上门的。说完周海阔突然醒悟过来，又追了一句说， 不算非法倒卖文物吧？
3: 胡老师说，没事，您先说。
2: 20天前，卖主上门时，周海阔正在北京开一个关于民宿的学术研讨会，承诺给他电话，说有人来卖一封信，不知道哪国的洋文写的，落款倒是看明白了，100多年前的，但是搞不清真假。他把相关情况简要的跟周海阔做了汇报，卖主挖地基挖出了一根快朽断的手杖，拎起来煮一下还真就断了，手杖里掉出来一根管子，两头封着红蜡，蜡其实也没那么红，都成土灰色的了。把蜡封打开，还有一根更细的铁管，还封着红蜡，再打开就是那封信。

0: 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希望礼盒咨询电话18153522010。
2: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墙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2: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1: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2: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岐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2: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1: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2: 五、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1: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 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去学习总结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和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大家呀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能够通过自己所学习所掌握的知识来解决自己健康的问题。给大家传授的这个知识都是管用有用实用的，你听到跟你能对号的时候，你能听得懂听得明白的时候，你去采用啊，不用多十天半个月，然后你再去决定是否继续听继续学。这档节目要做的就是传播知识，通过普及这些知识改变你们的命运，而不是说每天盛老师接的这几个电话，盛老师每天接听电话向大家分享讲解，让大家去明白你看我是怎么分析的，哎，怎么判断的，怎么调理的，作为一种病例。所以说真正帮助大家的不是每天接了几个电话，而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知识能够帮助你们。中医入门很容易，我告诉大家，你别听别人给你讲啊，医学很难学，不好学啊，老百姓学不了，那他是不想叫你明白，是不想叫你懂，哎，他希望你什么都不懂，这样忽悠起来你才容易，哎，这样薅你的毛是吧，那才容易。所以说不要被这些人误导，中医本身就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来源于民间，我们每天生活采用的都是中医的一部分，只是大家不知道。当然咱们得学点真正的中医，不是那种断章取义的中医，是不是，只讲对他有利的啊？结果呢对他没利的他一概不讲啊，去误导你，以偏概全，这样的中医千万别学。我们一定要学什么呢？以人为主的中医，学真正的这个传统的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这个中医，重视精神情志，重视体质。那么这个体质是我们健康的根基。有好多朋友学员说，老师啊，我发现呀，这个不论什么疾病你都告诉我去调理调理体质，强化强化体质，是不是所有的人啊都得去调理体质呢？只要这个疾病治疗你都得调理体质呢？很多人问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盖房子是不是都得打地基，是吧？我教你说，你要想有一个健康，你要身体好，把这个疾病消失消除，我都建议大家啊去调理调理体质，先把体质强化了，根基强化了。那么很多人就问说，盛老师，那是不是所有的人治疗疾病都得调理体质，都用点体质的药呢？那我就想问了，这个盖房子是不是都得打地基呀？看你想盖什么样的房子，你想使这个房子很牢固持久，使用年头非常长，这一次盖的值，那你就打地基。 地基稳了，这个房子才盖得牢。说我不打地基，你也可以盖房子，只是这个房子比较微，比较脆弱，可能几天就倒了，那你再盖嘛，你不怕麻烦就行。健康跟这个盖房子不也是一个道理吗？明白吗？说你盖房子想不想打地基，跟你调理身体想不想调理体质，送不送体质是一样的。说我想啊，使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这个疾病治完之后不再复发，不再反弹，或者是不让这个疾病治完之后啊，另一个疾病再找上我，摁倒活了起了瓢，那你就打地基，也就调理身体体质，你的核心你的根基健康了，这个疾病你消吃了消除了，它不会再因为体质虚弱偏颇引发另一种疾病，或者是这个疾病反复发作，对吧？那你也可以不调理体质，我就简单治疗疾病，对吧？但你的根基不健康，体质不硬朗，疾病是你消除了，没过几天再犯就是了，这个疾病再次回来了，就跟感冒一样，体质非常弱，特别怕风或者特别怕冷，遇点风就咳嗽就感冒，或者遇点寒凉就感冒，天天吃点消炎药，吃点止咳药，天天输液嘛，好了之后也不调理身体，过一段时间又感冒了，天天治病呗。你可以不调理体质啊，那你就经常治，就跟盖房子一样，不打地基，房子塌了再盖，盖了过一段时间塌了再建，一个道理，对吧？所以说当很多人问盛老师，我是不是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就得也调理体质啊，那得看你体质虚不虚弱，或者是你想不想重不重视这个体质，想不想调理，重不重视它，你重视它，你调理它，那你就用上它，说我不在乎，那你就不用。所以当很多人问的时候，我首先想问的是你在不在乎这个身体体质，你这个疾病治完之后你想不想说永绝后患，不让自己出现摁到葫芦起了瓢或者反复发作，你想那你必须调理体质，人人都有身体，人人都有体质，只是体质表现不同而已。怎么个表现不同呢？体质分类型，你的类型跟别人类型不一样，所以它表现就不同，得的疾病也不同。我们这个身体体质啊，传统中医给分了九大类，九种类别，也是九种区别。除了一种平和健康长寿的体质，其他的八种体质都是偏颇，各有不同。你看看你是哪一种啊？你比如说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他特别怕冷，他比别人都冷。你比如说还没有进入冬天，刚刚进入秋，这人就不行了，什么毎衣毛裤棉衣棉裤棉鞋都得穿上了，他提前就得穿上，如果别人也穿上了，那他就会怎么样，穿两件，别人穿一件他就会穿两件，说到冬天呀都穿羽绒服穿毛衣，那他得给自己裹得严严的，甚至他不敢出去，他怕冷怕到这种程度。用他的话来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从里面向外冒着寒气冒凉风，特别凉，从内向外这种冷，一摸手脚都冰凉，特别怕冷不禁冻啊，而且这个人他会患有很多寒症，跟寒有关的疾病。为什么呢？这是什么情况啊？因为就是这个人阳虚了，身体阳气不足，抵寒的能力就下降，所以说自然界的寒邪就会侵袭他的身体，无孔不入啊，寒邪无孔不入啊。那么不论入到那里，他都会得病，叫寒症，也叫寒病，这是体质偏颇导致的。比如说这个寒在心脉上，他的手脚他的周身都特别冷，嘴唇发黑发青啊，他的嘴唇都发黑发青，为什么？冻的，血液遇寒则凝，遇温则行。你看那些严重阳虚寒邪非常重的，他的脸他的嘴唇都灰秃秃的青紫，那么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冠心病，他的血稠血粘稠度都非常高，因为血液变得粘稠了，就像这个水要接冰碴了，变得粘稠不愿流动了，因此这 这个人身上的血脉就发青发紫，舌下发青发紫，嘴唇发青发紫，脸也发青发紫，所以说他血粘稠度也高，他会出现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啊，血压也会高，压高。你看这样的人，这听了我课懂了啊，我就高血压啊，我压就高，我就冠心病啊，我血就粘稠，我也冷，原来我是因为阳虚寒得的这个病，你知道？那不知道的干什么呢？对不对？不知道的可能降血脂的，降血压的，治疗冠心病的，这是在心脉上。一身之阳不足了，寒邪入侵心脉了，那如果入侵的肺脉呢，肺脏呢，这个人肺脏啊就痒，总感觉有异物，经常咳嗽啊，不论是入肺脏的还是入气管的，他都痒都难受，就咳嗽顿。所以这样的人经常咳嗽经常顿，前期上医院检查也没什么问题，除了经常拍片，就是拍片，然后吃的止咳药，没有任何办法。你看他经常咳嗽，咳嗽来咳嗽去呀，慢慢慢慢怎么样了？哎，支气管扩张了，变成老慢支了，然后肺大泡变大了，肺气肿了，肺心病了，气胸了，拉风狭，上不来气，憋闷，肺泡都粘连在一起了，肺炎、肺气肿，是不是？你看有没有这种类型的？御寒到冬天就犯病，咳嗽、吐痰都是白痰，啊，不是白稀痰就白黏痰，你看他一定是白的。还有的人同样是手也凉，可能不单的是老慢支，不单的是我说的这个冠心病了，不单的咳嗽了，他还干嘛？遇凉遇冷迎风流泪，迎风流泪啊，这眼泪止不住啊，就不冷不遇凉风，他的眼泪也每天呢也都特别多，眼睛始终湿漉漉的，很湿，像泡在水里一样啊。这样的人你看他还会出现什么疾病呢？就是白内障，白内障在他身上，老慢支、肺气肿、哮喘、咳嗽在他身上，冠心病在他身上。不但这些，他吃个水果都得烫一烫，不敢吃，甚至多少年都没吃水果了，吃不好啊胃疼，吃不好就腹泻，小心翼翼的，吃多了不行，吃不对了不行，胃疼，不敢吃凉的。然后呢一天啊大便好几次，早晨起来就得一次，晚上一次，甚至一天三五次五六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天天排便排了这么多啊，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啊吃坏了呢，天天买肠胃药啊，不但那肠胃啊天天排便多呀，胃不敢吃凉的，他的关节全身关节也特别凉啊，特别容易得关节疾病，全身关节没有几个好地方，不是颈椎增生就是腰椎增生，不是腰椎增生就是膝关节啊增生，要么手脚关节变形了，浑身疼发皱，我们说沉僵，晚间睡觉浑身疼，到第二天早晨呢，这胳膊腿就不是自己的了，僵硬了，然后活动一会儿慢慢就好了，全身怕冷，今天贴膏药明天吃止疼药啊，不论怎么折腾，十年八年关节慢慢变形了，身体啊走形了，也没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哎，就这一身病啊，刚才我说的这些疾病基本上在这个人身上都有了，都有了，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你看他是特别怕冷，然后呢寒邪疾病都会找上他，有没有？有，这就是一种体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体质偏颇了，体质虚弱偏颇，你的身体虚弱偏颇，所有的寒邪所有的这个邪淫会乘虚而入，在你身体安在杂营，因此就产生了各种疾病。那么刚才我讲这些病情不下20种，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大家都怎么去消除它呢？怎么去解决它呢？除了拍片检测，就是吃止疼药，吃控制药，要不就手术，是不是？大家是不是都这么干？那你们有谁去说啊？这是我体质偏颇导致的，我要抓根儿，我把这个偏颇的阳虚体质调理过来，叫我阳气足，把我身体的寒邪清除，我这个疾病啊就从根本上去解决了。至于个别疾病恢复慢，我再在个别疾病上去加强加强，有多少人去这么做的？有几个？没几个。80%到90%都在干嘛？盯着疾病上，对不对？都是盯着疾病上来治疗的，啊，不是盯着疾病治疗，就是各种的气血，在气血上下功夫，要不就是各种的补药在吃呢。好像这样，病情就能消失，身体就能好，就健康了，这就是胡来。 不了解没套路。如果说你真正懂中医，把传统的中医你掌握住，今天听了我的课你明白了，那我可以告诉你，就刚才我讲这一种类型的体质，阳虚体质的人，你有救了，你的命运从此改写了。今天这堂课可以改写很多人的命运，改写阳虚体质的人，哪管其他体质的人，他也知道了，原来体质才是产生疾病的开始，偏颇的体质。只有一个人有健康的体质，才能够说让这个病情真正的消失。你连体质都没有，你谈什么消除疾病？就好比说在战争当中，你连大本营都没有，你连自己的城墙都没有，谈什么治理自己的一个国度呢？大家试想想，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一定重视自己的体质，我们去了解每一种体质，每一种体质都可以产生无数种疾病，也许你的疾病就是这一种或者两种体质偏颇所产生的。你别看它多，别看你几十种啊，我这几十种都是这样的，当你听明白我的课，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不论大家怎么呵护体质，调理体质，其实只有一点，就是重视你的体质。只有体质健康了，我们才叫真正的健康，好吧？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前半部分就讲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4: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墙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2: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1: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2: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鸡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2: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1: 一、鸡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鸡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鸡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鸡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2: 五、选购鸡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鸡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1: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4: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 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沈老师您好。
5: 哎，欢迎您。
6: 我听了你的节目听了两个多月了，我打了得有300多次电话，打进去有2-3次
5: 啊，
6: 完了那个排给我排到这块，我谢谢这个导播的那个沈老师啊。
5: 嗯，您辛苦了，为了跟我沟通啊，打了300多次电话，那么才打进来2次，看来自己在健康当中也是被逼无奈，没办法，是不是？
6: 没办法，
5: 嗯，
6: 我听了很多讲座吧，一打电话都是那个什么保健品啥，我也买过，吃了一点效果没有。后来我就是偶尔的听了这个你这个讲座，听你讲的真好，
5: 嗯，
6: 别人讲座那个哪个频道讲座的谁我都不听，我就听你讲的，你讲的条条有理，条条有道，
5: 哎呀，
6: 这家伙和我说的，我就像。我恨不得我都知道你地址在哪住的话，我恨不得我上你们家都找你了。哎呀，这给我急的呀！
5: 你这是专挑盛老师喜欢的说，专挑好听的说。
6: 不是，盛老师不是，盛老师不是，就是说讲座人都很多。你只要是你给他打个电话，他都找，他都找你。哎呀，我家你这热线真打不进去呀！你讲太好了，你这看病啊说的。就像那个那啥，真有条有道的。这个中医我一听，哎呀，我这家我说我的病找。听着收机，我说我心想有头了。
5: 嗯嗯，
6: 我今天我跟你说，我44岁。
5: 嗯，
6: 我以前就是头10多年，我是厨师的，还能干活，还能。
5: 嗯，
6: 反正那时候手啊，一炒菜呀、酸麻。
5: 嗯，
6: 完了没有那个童年人那有劲儿。
5: 嗯，
6: 完了那个走路总是发发沉沉的，头昏脑胀的。
5: 嗯，
6: 5月份在那个保定那个252医院做了一次核共振，检查颈椎，出了颈椎静脉间隙。
5: 嗯。
6: 检查完之后我问他有怎么治疗，他们也没说出什么方案来，后来说做手术做不了，他说不行的话你上北京吧。
5: 嗯，
6: 说你做支架呢，但是那个血管太长没法做，后来他说你这有可能是先天性的吧。
5: 嗯，
6: 他说你看中医吧，我找了好多中医，哎，他说这个是阴虚阳虚。
5: 嗯，
6: 就说我阴阳都虚，反正有时候待着我都没劲儿。
5: 嗯，
6: 夏天晚上我大汗淋漓，人别人不出汗我出汗，我待着都出汗。
5: 嗯，
6: 冬天晚上也是，别人我一只要干点活，哎，这汗都哗哗下来了，就像浇凉水那么严重。
5: 嗯，
6: 小脑都出透了。
5: 你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6: 我身高1.68米，体重165斤。
5: 1.68米，165斤。
6: 嗯，
5: 血脂血压怎么样？
6: 我血压有点，血压高。
5: 嗯，血脂呢？
6: 血脂也高。
5: 嗯，
6: 5月份查的，查完之后那时候血脂高，我上几天查一下说血脂偏高一点点的，说是。
5: 嗯，偏高一点点还好点。嗯，
6: 我就听你那啥用的黄豆泡了陈醋，我吃了得有1个多月了，现在就是偶尔的要是觉得不得劲了，吃上点降压药刷就下来了。
5: 嗯，是不是这管用？
6: 嗯，我小时候那工资吧，我就是吃了饭就犯困，知道呗？我不知道咋回事，
5: 嗯，
6: 总是没有一个正常小孩，
5: 嗯，
6: 就是那个，就是那精神头。我现在也是，
5: 嗯，
6: 待一会儿总打哈子，哈喇流行了，就是。哎，现在我也不上班了，我都6年不那个不上班了。
5: 44岁，6年不上班了。
6: 那个在一个公司里头，
5: 嗯，
6: 给人家打精的，哎，一个月挣1000多块钱。
5: 嗯，好，这回你跟我沟通好了，沟通上就好了，问题不大了，以后能工作了。啊，通过半年左右的调理，你就可以再续你之前的岗位了。就可以增加你的收入了。您现在收入低，干不了别的，是因为你身体的问题，是不是？
6: 是啊。
5: 嗯，身体好了，
6: 对对对，
5: 不就能做了吗？嗯，
6: 对对对，就是。
5: 你现在呀，至少有气虚。有阴虚，气阴两虚，气阴两虚的人乏力没劲儿，精神头不够，而且容易大汗淋漓。甚至因为出汗而脱垂的现象，脱汗脱得非常严重，不论春夏秋冬，什么时候都出汗，乃至吃饭都出汗。
6: 对对对，
5: 嗯，
6: 我意思是有时候吃饭就出汗，冬天也是。
5: 你就比别人汗特别多，这样的人面色一般苍白乏力，说话都没劲儿，你站着你想坐着，你坐着你想躺着，
6: 对对对，就是
5: 特别懒散，
6: 哎呀，对，
5: 越说越是你了，是不是啊？
6: 你假如你敢看着我一样了，
5: 因为你的病症在这放着呢，这个体质100%是这方面发展，这个气阴两虚时间长了，容易出现痰浊痰湿，就血液粘稠，垃圾多了排不出去，这叫虚胖。虚胖，你别一看你胖，你没劲儿， 你是虚胖，
6: 对对对，
5: 你还不敢人家瘦人身体健康呢。
6: 哎呀，你是，哎呀，
5: 甚至还愿意感冒呢。啊，
6: 就是我一到冬天玩就感冒，鼻不通气，完了我检查检查的时候说过敏性鼻炎，
5: 那可不是过敏鼻炎啊，你这痰浊为什么血脂高啊？啊，血脂高就痰浊垃圾多，啊，你把身体调整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不但说瘦下来，还有劲儿。
6: 沈老师，我主要就是啥呢？我主要就是头脑袋不得劲儿啊。
5: 你脑袋不得劲儿，我告诉你啊，你脑袋为什么不得劲儿？你血液上不去，你血少，精血不够，精血不够，你说你血能供应上去吗？就不够，是不是？精血不够不说，就相当于咱们家的一个水管，一楼到五楼或者到二十楼，这个水不够，你说能上去吗？上不去。那么如果水不够，再加上这个压力不够，你想想会怎么样？那就完全上不去了。是不是这个压力靠什么？靠气的推动啊！你现在这个压力没有压力，你血液上不去，你头不晕迷糊。那么血液管为什么变细呢？实际上变细是萎缩收缩了，因为你的气力不足，不能对脉管产生压力，知道吗？啊，撑不开它，就一点点收缩回来了。我们的血压是什么意思呢？是血液对脉管壁的压力。当我们扩张的时候，变粗的时候，这叫扩张压，也叫低压。那么收缩的时候压力就变大了，叫收缩压，也叫高压啊。你现在就收缩和扩张没有能力去收缩扩张，所以说脉管一点点萎缩过来细了。它不是说你因为血栓呐、血液垃圾给堵住了导致的梗阻，它给你支架呀、搭桥都行。但是这个它不是，它是整个一条一根的血管，它都变细。
6: 是，
5: 那能给你身上所有的血管都给支起来吗？它不现实。所以说他治不了啊！现在我给你方法。
6: 沈老师，我不识字，我不会写，那个你能不能搞短信给我传过来呢？
5: 你这是给我找工作呢啊？找活干呢也行，也没问题啊。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给你发过去，发过去一些的同时啊，你不能单靠我这方法，这个方法治病行，但是呢，你身体要想完全扭转过来，你最好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啊，你现在是混合体质，最好是专门调理这个混合体质的用药，把调理体。
6: 我听说你那个通心堂除了什么有好处呗，这个。
5: 那太有好处了。
6: 老师，那个啥呢？我就麻烦你用短信给我传过来吧。
5: 行，把电话告诉我，贵姓啊？
6: 姓朱。
5: 好了，记下来，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
6: 谢谢你，盛老师啊。
5: 哎，不客气。好了啊，时间关系聊这脚，
6: 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喂，你好。
5: 哎，你好啊。
7: 哎，盛老师，你好。
5: 欢迎你。
7: 听这个节目时间不长，听朋友介绍的
5: 啊，也是新听众。
7: 说我的视力不好，白内障，眼前总是雾茫茫的，白茫茫的一片。视力就是0.2、0.3吧。
5: 0.2、0.3。
7: 对。困扰好长时间了。血压低。
5: 血压低。
7: 还有便秘。
5: 嗯。
7: 我想让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5: 嗯，还有便秘是吗？
7: 对。
5: 今年多大年纪？
7: 35。
5: 35岁。35岁就出现白内障了，很令人费解，是不是？
7: 是的。
5: 你到医院检测过吗？
7: 检测过呀。
5: 都怎么说的？
7: 他说是后天造成的，后天再生的。
5: 后天造成的。
7: 对。
5: 去了哪些医院？
7: 就像我们眼科医院、北京的同仁堂医院都去过。
5: 都去过。
7: 拿了好多药，用过好多药，效果不太明显。
5: 没说什么原因吗？
7: 说了。他就说我先天不是发育，就是之前我发育不太好的眼睛，原先没事儿，后来就一点一点的后天因素造成的，就是说后天因素就视力原先是先天就是视力不太好，后来一天不如一天，就这样下去，就这样了，视力就一天不如一天，就开始检查，那医生说那个。生活方面是注意点，怎么的，也是用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也不管用。
5: 都叫你注意什么呀？
7: 让我注意点，就是说，那个情绪上是叫情绪上稍微，不要太着急、发怒什么的。这几年这段时间，就是一天不如一天这样下去。
5: 你爱急吗？爱发脾气吗？
7: 爱发脾气。
8: 但是跟你沟通感觉你性格很好啊。
7: 我性格虽说挺开朗的，但是爱着急。
8: 爱着急是吧？
7: 对。
8: 能说说你先天的这个体质吗？你之前身体不是很好是不是？
7: 嗯，对，身体不太好。
8: 身体怎么不好？
7: 你看我就是就从就是我生下的时候吧，我视力还是可以的。你看上小学的时候，能上学那时候视力就不太好，就是先天发育的眼球，眼球小吧，但是视力没问题，上学能上。上初中的时候，就去医院做检查，想配个不是眼镜啊。配个眼镜到医院，他说配不了，他说我发育眼球发育不太好，有白内障。怎么着的，就说别上学了，怎么着提示我，但是我那时候不想辍学。特别的想上学。特别想上学，就这样上吧。他说上学了，就是说我的视力就这样下去，我那个就要上学的话，挺费眼睛的，挺费视力的，不是？他说还是别上学的好，为了保住我的视力，就说别上学，怎么着的？但是那时候我不想不上学，那时候我父母回家跟我说做工作不让我上，那时候他父母不给我说是什么原因，回来光跟我说别上学了，怎么着的？我不想听他们的，我就一直念我自己的语言就得上学。谁知道上完中学之后视力就下降，上完中学之后这视力就突然就下降了，就开始这个医院检查那个医院检查。不到21那年我父母才给我说的，那时候视力确实下降太厉害了，才给我说的。他说你别着急了，看我心情也不太好，老师在家郁闷，从不上学了开始在家一直郁闷着。发脾气。
8: 你之前的性格很好，只是因为眼疾而导致你性格发生改变，是不是？
7: 对，是。
8: 也就是你之前并没有暴躁的一面，也没有肝气郁结爱生气的一面，是不是？
7: 是的，
8: 那就排除气郁体质，所以说跟你生气爱不爱生气这一点关系没有，叫你注意情志，别发脾气。很多人包括一些医生可能认为你生气导致肝火上炎影响眼睛，你其实不是这样。包括我现在跟你沟通啊，你现在走入一个误区了，你知道你什么误区吗？你现在你只注重你的眼睛，你没有注重你整体身体的情况。刚才我问你，我说你先天的身体体质怎么样，咱俩聊一聊之后啊，你说到你的眼睛上了，所以说呢你还是关注你的眼睛。眼睛只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只是很多原因通过你眼睛体现出来了，可能你先天之前眼睛可能就是比较薄弱，那么你身体一旦有问题就容易通过薄弱的一面暴露出来。所以说呢你现在还在关注你的眼睛。那我告诉你，你知道白内障哪方面能引起白内障吗？
7: 不知道。
8: 一个是老化，还有一个是遗传。年龄大的人，刚才我说了，我说你30多岁就得白内障，很令人费解，对不对？还有一种遗传。那你先天之前眼睛很好，视力上并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出现问题。眼睛小不代表你眼睛就有问题，那小眼睛里有的是，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局部营养障碍，营养障碍，你把这个问题给忽略了。其他的有一些中毒啊、辐射、外伤啊，看来这些跟你都没关系。营养也好，老化也好，遗传也好，都能引起晶状体代谢紊乱，导致这个晶状体蛋白质变性而发生混浊。晶状体发生混浊，它就是白内障啊，像有一层玻璃膜一样，雾蒙蒙的，看不清，很难受，对不对？营养在西医上叫营养，在中医可不叫营养啊，中医那叫精和血，精血精血，知道吗？那首先看你先天体质是不是很好。刚才我听你谈了一个是你贫血，是不是气亏，有没有这种情况？刚才你谈了血压低，对吧？
7: 对，
8: 血压低，血压低在咱们中医当中叫是不是叫气血亏？你为什么血压低？血液一个不足，一个气不足，气是赖血生的，血是赖气行的，气血血火转化的，而且你还有便秘。如果是阴足了，就像水液足了，它怎么能会便秘呀？你都没考虑这个问题，你这个人可能面色苍白，很弱，很小。
7: 是的。
8: 头发枯黄。
7: 头发是枯黄的，黄是那个那种，
8: 头发枯黄，发为血之余，从头发上能看出这个人血液足不足。而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精聪神营，我告诉你，只要你养阴，只要你一气养血，你身体会很好，眼睛会逐步恢复。虽然 不敢说完全恢复的正常人，但是跟正常人没多大区别，至少比现在要提高啊。你现在只是晶状体，如果是你视神经损伤了，我告诉你再想恢复特别难。我现在告诉你方法。
7: 嗯，好的。
8: 嗯，炙的何首乌十五克。
7: 啊，
8: 对，何首乌养血的啊，熟地黄。
7: 熟地黄。
8: 十五克。
7: 十五克。
8: 当归。
7: 当归。
8: 十五克。
7: 十五克。
8: 嗯，黄芪。十五克。
7: 十五克。
8: 对，就这几样，不要多啊。就这几样，你把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喝，当茶用，每天一副。它既能活血，活血化瘀都很好啊，效果很好。另外呢，在营养上，大枣，红皮花生枸杞煲粥吃，红皮的花生啊，加上黑芝麻，因为你有便秘啊，你把这几样用上，你贫血便秘都好，眼睛逐步恢复。白内障的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很多方法，买白吉利去，买白吉利，听我的啊，12到15克。对，蓝莓取籽儿，如果蓝莓取不了籽儿，把它捣碎也行啊，放在白吉利当中，也就是12到15克，煮水。
7: 哦。
8: 对，先煮白吉利，蓝莓后放，3碗水煮成1碗水，然后把这个蓝莓汁儿给挤进去啊，然后用这个水洗眼睛，用干净的医用纱布洗眼睛，2-3天洗一回。2-3天洗一回，洗完之后眼睛会红，过一会儿就好了，不用怕。连着洗1到2个月，你眼睛视力不提高，你回来你找我。啊，但是这只是解决你眼睛的疾患的问题，但你真正的问题是在你体内，是你精血不足，知道吗？
7: 嗯。
8: 你今天跟我通话呢，也是对我的信赖，也是一种缘分。我相信呢，通过今天那个通话，能够真正去改变你。虽然是我们只有一次，但是真正使你受益很多。我交代你这些方法，不知道你记没记下来。
7: 嗯，记下来了。
8: 好，眼睛是一时的，只要是你通过改变都能改变过来，相信自己也相信盛老师，好吧？
7: 嗯，好的，谢谢啊。
8: 好好，再见。
4: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强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2: 8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1: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2: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岐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2: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1: 1.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2.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3.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4.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2: 5.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6.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1: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4: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您一名是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林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
9: 喂。
5: 啊，你好。
9: 喂，是宋老师吗？
5: 啊，我是
9: 我。电话了。
5: 啊，对，是您电话。
9: 啊，宋老师你好。
5: 啊。
9: 我一个就直接跟你说一下吧。
5: 啊，好。
9: 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的时间太宝贵了。
5: 啊，说吧。啊。
9: 啊，我吧，也就是在1月6号开始查，我有浅表性胃炎和那个胃糜烂，就是环境食管炎、食管糜烂。
5: 嗯。
9: 我吃的时候搁我们那人民医院呢看病，就吃了70多天药嘛，查了一下嘛。就是说现在就是胃炎了和那个食管炎嘛，糜烂都好了。
5: 嗯，
9: 现在嘛就是咽喉炎太严重了，一直到这个食管这个下面呢，这地方疼。
5: 嗯，
9: 疼呢就是花都火燎的疼。
5: 嗯，
9: 嘴巴好干，这太好重的很。
5: 嗯，嘴干是吗？
9: 啊，嘴干。然后再到夜里2、3点钟的时候啊，这个嗓子啊特别难受的很，靠一下巴这个地方啊，一直到第一节这个食管呐、啊，疼的很。
5: 嗯，
9: 这个下巴这个地方这个软肉啊，就像分扎了一样疼。我自己照镜子看看，我这个走路啊，这地方一条条的血丝都没皮了，
5: 没皮了。
9: 啊，就是我特别怕冷的很。
5: 嗯，
9: 我这个咽喉炎有好几年了，咽喉炎。
5: 嗯，
9: 刚开始啊，就是上咽喉炎看嘛，之后看着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嘛，之后一查做胃镜，他就是说有胃炎。
5: 你今年多大年纪？
9: 我今年今年45岁。
5: 嗯，你这个胃啊，胃溃疡啊。胃炎啊，你治好了，你用不了多久，你还会犯。你知道为什么吗？
9: 啊，还会犯，
5: 因为你的根儿没解除，你这些病因没解除，病症解除了，病因没解除，还会犯。而且呢，你为什么怕冷？你怕冷，你火还特别大。你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这个火都往出散了，没收回来。
9: 对对对。
5: 啊、嗯，这个火都散出去了。人家做饭你知道吧？做饭把火都收回来，收到一起，是不是？给它集中了。你这个火必须集中温里，你才行。但是呢，你没有把这火收回来，没有温力，所以说出现你这出现你这现状。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9: 好，那就谢谢。
5: 引火归元，把这火引回来。把火引回来之后，还别叫火再往出飘了，就得用阴制阳了，把阳给制回来，去潜阳。阴必去潜阳。现在这样的问题太多了。先说我给你一个这个调理咽炎的啊。
9: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5: 板蓝根
9: 啊，
5: 20克。
9: 啊，好，记20克啊。
5: 金银花。
9: 金银花呀、
5: 啊，对，15克，
9: 15克，
5: 杭菊花
9: 啊，杭菊花，
5: 嗯，杭菊花
9: 多少
5: 克？10克，
9: 10克，
5: 嗯，麦冬
9: 啊，麦冬，
5: 嗯，10克，
9: 啊，
5: 桔梗
9: 啊，桔梗多少克？
5: 用15克，
9: 用15克是的哈，
5: 嗯，
9: 啊，
5: 这些为一剂啊，
9: 哦，
5: 泡水当茶喝，
9: 泡水当茶喝是吧？
5: 嗯，
9: 啊，喝多少天呢？
5: 照一个月喝吧，啊，嗯，
9: 喝一个月是吧？
5: 对，
9: 啊，
5: 平时爱生气吗？
9: 还在这脾气他大，
5: 嗯。这个方法当中加点厚朴、这个厚朴呢、用4克 4克，这个厚朴有什么作用呢？它疏肝理气，化瘀散结 你这个理气都结在你这咽喉部，它指定也是这样啊然后呢，这些为一剂茶饮啊，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方法啊。
9: 好的，好的，好的，好。
5: 小茴香，
9: 小茴香是的，
5: 嗯，用6克，肉桂，
9: 肉桂啊，
5: 嗯，
9: 肉桂是什么？
5: 用5克啊。
9: 啊，5克，好，5克。
5: 嗯，肉桂放在里面先煎啊，先煎煮啊。
9: 啊，肉桂先放里煎多长时间呢？
5: 煎10分到20分的啊。
9: 啊，
5: 川牛膝。
9: 啊，川牛膝。
5: 川牛膝用12克。
9: 啊，用12克。
5: 黄连用15克。
9: 啊，黄连用15克啊。
5: 对，这个是治什么呢？治你内寒外火大的啊。
9: 好。
5: 那用熟地啊。
9: 用多少克呢？
5: 用15克，淮山药。
9: 啊，好，淮山药。
5: 嗯，15克。枸杞子，
9: 枸杞子
5: 用15克，山茱萸用12克，
9: 啊，用12克，
5: 菟丝子
9: 啊，多少克？
5: 12克，
9: 嗯，
5: 鳖甲，
9: 好好好，多少克呢？
5: 用15克，
9: 啊，
5: 没有龟甲，买不到龟甲，
9: 啊，
5: 那就买点鳖甲也行啊。
9: 啊，买鳖甲是
5: 的，鳖甲、龟甲都行啊，啊，这个也是先煎的啊，
9: 啊，来先煎这个是吧？
5: 也是先煎。嗯，这个用15克啊，
9: 啊，用15克
5: 啊，甘草呢用6克
9: 啊，
5: 这些为一剂啊，
9: 啊，
5: 一天一剂啊，
9: 啊，一天一剂吃多少天呢？
5: 一天一剂连吃20天到40天吧。
9: 啊，这都在饭前吃饭后吃？
5: 这个就是饭后就行了，饭后半个小时就行。
9: 啊，
5: 如果说口还是很干很燥啊，感觉口里没有粘液啊，经常溃疡，你可以买点石斛啊，石斛。
9: 啊，买那石斛似的哈。
5: 对，
9: 啊、
5: 石斛呢，用十二颗。
9: 石斛之前做广告那个铁皮石斛是不是？
5: 不要买那个，那个不行啊。这个是金叉石斛、
9: 啊、
5: 或者是流苏石斛、
9: 啊。那个石斛怎么吃呢？
5: 这个石斛呢，回去呢，这先煮一下，煮一下，把这个渣扔掉，留汁熬粥喝啊。
9: 啊，渣留下来留熬粥喝，那个这个水就留跟那中药一起吃了。
5: 不，这是当粥的啊，无所谓，这个粥
9: 啊，
5: 当粥啊，就是治疗胃热的，津液少的啊。
9: 啊。
5: 放点冰糖，熬完粥放点冰糖。
9: 啊，
5: 好了，嗯，
9: 好，
5: 行了，啊，嗯，
9: 行了，好了，非常谢谢你，太谢谢你。
4: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盛老师你好。
5: 哎，久等了。嗯，
10: 这是我的电话吗？
5: 对，是你电话，跟你沟通呢。
10: 你的电话太难打了。
5: 等了很长时间了，我看你是不是
10: 啊，你辛苦了。
5: 哎，客气，谢谢谢谢啊、嗯、
10: 我耳鸣有十几年了，有十几年了，现在又厉害了、嗯、这耳朵里嗡嗡的响，响的可厉害了、
5: 嗯、
10: 白天嘛没事，白天在外边不是吵的听不见呀、
5: 嗯、
10: 一到晚上了就响的特别厉害、嗯、睡不好。
5: 嗯，
10: 有点失眠
5: 啊，特别是到夜晚的时候，一旦静的时候就明显了啊、嗯。
10: 哎呀，想的我心烦，都睡不着觉。
5: 是，嗯，听你这口音像邯郸的，
10: 河北邢台的。
5: 嗯，河北邢台的，有点带邯郸味儿啊。啊、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50。
5: 50岁。
10: 啊、
5: 嗯，
10: 手脚凉，怕冷。
5: 嗯，手脚凉。嗯、
10: 啊，一到你看秋天的时候，快冷的时候，
5: 嗯、
10: 天一下雨的时候，又胃好、胃胀、胃难受，多吃一点就开始撑胀，
5: 嗯，
10: 睡不着，
5: 嗯，
10: 黑晚上，
5: 啊，
10: 肚子还有时候有硬块的，肚脐身上有硬块，
5: 啊，小硬块是不是？
10: 嗯，
5: 这是寒气，知道吗？啊，阳虚寒气，内寒凝滞啊，
10: 嗯，
5: 这些年没有去治疗，没有去调理。
10: 也不断的吃药不顶事儿呀。
5: 都吃什么药了？
10: 中医开的中药我也不知道，有时候吃了不顶事儿，到反而就一直拉肚子。我都一到夏天的时候吃的不对付了，就开始闹肠炎，有的吃的药不好就开始拉稀，后来我也不敢吃了。
5: 嗯，
10: 我就现在来六味地黄丸，吃的六味地黄丸吃了段时间，还是想着我不行，我后来又
5: 不吃了。 你可别吃六味地黄丸了，六味地黄补阴的呀。
10: 啊，我不知道，他们都说、
5: 嗯、
10: 医生说吃点这个就耳朵不明了，我就吃这一直吃了好长时间，吃了好长时间不顶事儿。后来我、
5: 嗯、
10: 你听你这个一直听，打电话咱也打不进去，
5: 嗯，
10: 太忙了。
5: 嗯，我告诉你啊，这个耳的髓管呢，肾管，肾是主骨生髓，通于耳，开窍于耳，
10: 嗯，
5: 通于脑，开窍于耳。如果是肾精不足的，耳朵会鸣
10: 啊、
5: 嗯、啊，耳朵响
10: 啊、
5: 嗯，知道吧？啊
10: 啊！
5: 这里我告诉你个外用方法加内用方法啊。
10: 啊，我写字不太好，你能给我发个短信发过来呗？
5: 嗯、啊，看来你也是懒人一个呀啊！
10: 不是，我没有上过学，反正识的字不太多，有时候你说的帮我记一下，我都记不下来，你知道呗？
5: 嗯，你这个也简单，我先给你捣鼓一遍啊，你心里有个数啊。
10: 啊，你说一下。
5: 啊、这个生地食量啊，生地食量。对，
10: 叫我稍写一下。生地，
5: 嗯，用纸啊裹住，用纸给它包上，嗯，
10: 啊，
5: 放在火里烧一烧，
10: 纸啊，用纸包上，在火里烧上，
5: 对，然后烧完之后啊，塞到耳朵里面啊。
10: 你说用纸包好了，烧了，塞到耳朵里边。
5: 对，塞到耳朵里面啊。
10: 嗯嗯。
5: 嗯，这是外用的啊，即使你上面有火也能去掉，知道吧？
10: 啊
5: 啊。嗯，然后呢，咱们到时候用温里的。啊，温里的药，因为你温里内寒啊，咱们得温里除寒。像小茴香，小茴香又9克啊，肉桂啊。
10: 我写不下来。
5: 啊，那我就跟你说，你就听着点就行了啊。
10: 啊，行。
5: 小茴香啊，肉桂用3克啊，然后乌珠鱼用12克，干姜呢用6克，熟地用15克。啊、
10: 嗯，
5: 这些呢，煮水煎汁儿啊、
10: 嗯，
5: 慢慢就能调过来。以后不要再吃这个六味地黄丸了，
10: 嗯、
5: 要吃
10: 啊啊
5: 吃右归丸，右归丸啊啊。
10: 什么丸？
5: 啊，右归丸。
10: 右。
5: 啊
10: 啊，行。我晚上睡觉到醒的时候，这个舌头上那个印儿可显了。
5: 啊，舌苔是很重，是不是？
10: 舌苔倒不重，就是舌头上那个有齿印儿。
5: 啊
10: 吃印可重了。
11: 啊，你这个有没有腹泻的现象啊？腹泻、呕吐的现象？
10: 倒没有。
11: 啊，那你这样，你吃附子理中丸啊。
10: 附子理中丸。
11: 嗯。
10: 我也不会写。
11: 啊，那你这样吧，电话告诉我啊。嗯。
10: 姓田。
11: 啊，田女士哈。
10: 啊。
11: 啊，行。嗯，到时候这个方法我给你发过去就行了啊。
10: 行，谢谢你俩宋老师啊，你辛苦了啊。
11: 哎，客气，应该的啊。时间关系咱们也到了，只能跟你聊这些了。好了。
10: 行。好，谢谢啊。
11: 好，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墙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2: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1: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2: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岐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2: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1: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2: 五、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1: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

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和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9: 第一条，新疆三湖。
1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9: 第二条，九寨沟。
1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9: 第三条，西藏。
1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9: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9: 第五条，泰国。
1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9: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2-2010。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7: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7: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8: 北京时间的8:04，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山